0: OK。
1: 今天看似没有太阳，实则是阴天。
2: 没有用的废话。
1: 但是一点都不影响日射，闷闷的，好难受。
2: 哦，没事的，心静则凉。
0: 这种话你要跟一个女孩子啊，就没话找话聊天、啊，
2: 真的是，
0: 你也不至于单着。李姐。打一阵砰一下就搭，那是被蚊子咬
2: 了。蚊子咬也没有突然间就搭，它也有个过程。
0: 对吧，
2: 有没有发现蚊子咬过你以后你是先觉得痒、然后你挠了以后才发现有包的。
0: 你不挠它就没有包是吧？
2: 其实也有，然后我喜欢在包上掐十字、因为真的好痒哦。
0: 就叫做封印。
2: 对对对对、没有用。
0: 还有一种针打完之后呢，十个月以后才能来啊，这个啊、这个又没关系，没关系啊。
2: 对，说实话，一般过站都不会停的。是是，我觉得是理解啊、虽然我很少坐公交车，但是如果说真遇到我这种啊，我要是来迟了，他不等也就不等了
0: 啊。对，
2: 对吧？
0: 这个那个上次，
2: 他等我，我会非常感谢。
0: 抖音经常看到有个七渡，
2: 嗯，
0: 就是类似于板桥七渡那个七渡车，船，
2: 嗯，
0: 就是你在快鸣笛快要开船的时候，你在岸上你跑过来，
2: 嗯，
0: 我有用你一个态度，你跑过来我就会等你。
2: 啊、如果说你也是慢悠悠的，我就认为你不急，
0: 啊、不急，
2: 那我就正常走啊。是是是，
0: 哥，这黄瓜好看、啊。
2: 我家的就是这样子的。
0: 这黄瓜怎么长这么畸形？
2: 对，我刚想说，我家的也是这样子的。它有不畸形的，
0: 不畸形。
2: 嗯，但是我跟你讲，畸形的好甜。真的。
0: 有听众说你发个位置，我们去洗洁一下。
2: 你看不见它都已经摘下来过了吗？
0: 这
2: 校尉好近啊！
0: 那天不是有听众用无人机偷拍了校尉的园子吗？
2: 哦，
0: 我大概知道方位了。
2: 我也知道方位，但是没有用。
0: 嗯、
2: 对，你进去以后，我跟你讲，你要先过美人关。
0: 那个，这个我是我的软肋。
2: 老婆说我不困了。
0: 你个来这个我就不困了，跟你说。OK 啊、西瓜，西瓜甜的挖不动什么意思？说边缘是硬邦邦的，勺子挖不动。
2: 不至于吧？那我没有买到过这样的瓜啊、
0: 那是闰土。
2: 还有之前人家说的什么给瓜，什么什么打针，然后催甜的那个，辟谣了啊！千万别信啊！这个能信这个的也真的是离大谱了。瓜皮儿那么厚，拿针挨个进去注射甜味素啊？那这个成本得多高啊？你问问瓜农他干不干？
0: 累死了！
2: 真的，就有些谣言真的好好笑。
0: 对，
2: 但是真有人信。
0: 有人说什么这个做那个塑料鸡蛋给人吃？
2: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成本多贵啊！
2: 现在
0: 鸡蛋找个鸡下还行，
2: 也不值个钱，对不对？
0: 来啊，艾米说紫薇路有点堵车，修路段没办法，
2: 难怪了，
0: 对，没有办法啊。这个路过的话，请减速慢行，这是三五局的附近啊。如果最近着急上班的话，请绕一下。
2: 对，绕吧啊。
0: 九子啊，
2: 嗯，
0: 三四个灯没动了是吧？
2: 啊，
0: 这修路紫薇路是不行的，不能修，一修就这样。
2: 是的啊，斩茶作酒说了，大棚不就是让蔬菜乱了四季吗？
0: 哎，而美颜让人女人乱了年纪，
2: 也不现在也不一定是女人了，有的男的美颜开的也好猛哦。
0: 这个男的，我在抖音上看了一些，就有点。脸都圆成那样子了，
2: 而且我朋友圈里面有做就是美业的，就是他们经常会发到的一个文案，就是男士去做眉毛，然后就是隆鼻啊，还是干嘛，大概就是这样。然后他就说了，男人们都这么那个了，你们这些女人真的是，我说好，我划走。
0: 男人现在这样做的也多。
2: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看个人吧。你觉得 OK？ 你觉得想在这个脸上面投入，这个外人，我觉得。不好去批判，
0: 对，就随你便、
2: 对，但是你问我，绝无可能，真的，我就是妈生的再好与不好，我不想通过后天的外力去改变他。
0: 我最多烫个头发。
2: 对，就是我最多，我之前纹个眉毛，哎，就是最大最大的了，我的妈嘞！
0: 突然发现，我以前不是经常喜欢烫头吗？烫头再卷一点的嘛。
2: 哦，
0: 最近就是没有这方面兴趣了，就不知道怎么为什么，就突然
2: 老了，
0: 失去了这方面的追求。
2: 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不是说这个抗衡什么美业啊，它的存在一定有它的价值，让一些爱美的女性通过这个金钱上的这个就能够这个
0: 就还原你最原始最美的状态。
2: 哎，哇，
0: 人本来就很美。
2: 我还印象当中，韩国有哪一年就金史上最爆火的那几年的时候，有一个整容广告，就是一家四口的照片，两个小孩
0: 长一样，
2: 或者然后爸爸妈妈特别好看，然后就说这就是最成功的整容广告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真不是金喜善。
0: 他的小孩确实不
2: 啊，真的？那我不知道哎，
0: 去黑了。
2: 但是这个也讲基因的，你讲蒋勤勤，蒋勤勤嫁给谁来着？
0: 蒋勤勤啊，
2: 蒋勤勤是那个，
0: 不是我。
2: 你想得美。也是个大导演，对不对？结果他的两个小孩就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眼看上去就是像爸爸。对，那怎么办呢？这基因问题不好说啊。
0: 这个基因也是问题啊。听众说，我拍了一台限量版绝版的车，叫江南汽车，江南 TT。哇，这车老。
2: 江南。
0: 好早好早。
2: 让我想到了一个北极星还多一点，江南还有这款车啊。
0: 嗯。
2: 哦。
0: 好神奇的车子。
2: 厉害了这个车。
0: 没看过了。
2: 对对，这个车年审能过吧？
0: 年审只要它尾气没问题。

0: 都肯定能过，但是呢这个讲不后讲不清楚。
1: 那不管怎么讲，这个车一定是开到
0: 现在好像尾气也不测了吧。
1: 不测
0: 啊，环保不测了，以前是测的，后来有段时间不测了。
1: 哦，
0: 我现在目前去年审也没测过了。
1: 你可能还没到需要测尾气，你不才六年吗？
0: 八年了。
1: 你都八年了？
0: 对，2018年的车。
1: 哦，
0: 所以才能卖得拐拐钱。
1: 可以了。
0: 我不可以。
1: 我这么跟你讲，你现在就是2023年的车，
0: 一样的价格，
1: 也卖不了多少钱，真的啊。
0: 你这个车到时候最后卖多少钱？
1: 7万多一点点啊，
0: 差不多。
1: 我车公里数多少啊？我才3万公里、啊。
0: 而且你的车是2020年以后的车。
1: 22款嘛，对啊，是的，所以卖不上价格。
0: 没办法，现在目前这个整个行业价格在掉。
1: 主要是新车，我那天看到一个新款的差异，但是好丑的那个。
0: 对啊。
1: 才10几万，所以你说你二手的你怎么卖呢？这个很正常。
0: 我可是中高配啊。老爷子啊。
1: 对啊。
0: 来继续啊，老开开心一家人，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活干？
1: 有。
2: 万约小周末，早上好，报个路况。从担子出来上这个楚林快通，途经红五路，再上黄伟路，经过这个再上黄伟路，现在在
1: 黄伟路，
2: 新
0: 黄伟
2: 路这个金鹏珠贡这边
0: 啊，
2: 一路张动啊，大家站稳了，马上要干活喽。
1: 好嘞，
0: 老头天早给我们上班休，然后晚上开始跟这个航天商场休，晚上吃饭的、那个、
1: 是中午就休啦、这个叫什么来着？那个李金
0: 节
1: 目就开始休啦、
0: 对，
1: 真好、啊。
0: 来，这个机械租赁怎么回事？
3: 啊，修上红
0: 五。兄弟是你在修是吧？
1: 你搞不开的该兄弟。
0: 搞不开，我看第二路管的搞不开。
1: 这才报的装备。
3: 上这个紫薇路再次施工，
1: 大概多久？
3: 高峰期用途，请过往车辆绕道行驶。
1: 好的好的，小哥哥。
3: 上红五，上这个紫薇路。
0: 行了，
3: 再次施工。高峰期用途。
0: 就紫薇园门口，
1: 我知道，就是问一下嘞。
0: 我给你解释一下工序啊。
1: 嗯。
0: 先要把地挖开，挖开过之后呢，
1: 不灵不灵，王八眼睛。
0: 在挖到一定深度之后，
1: 你讲点我不知道的。
0: 你们烂管子给弄出来。
1: 比如说什么时候结束？
0: 再把它放进去，再把它填上，再铺沥青，再把道路恢复原状，再涂地标线。
1: 这道工序我熟，因为去年就是这么干的。跟我说什么时候能完工？你小怪、
0: 差不多吧。
1: 不得吧。
0: 这个几个月工期。
1: 两个月雨季就过嘞。对，几个月工期。
0: 无所谓雨不雨季，我们都为了明年嘛。
1: 好
0: 吧，
1: 好吧。
0: 对，未雨绸缪嘛。
1: 来，万顺求印要拍到一台车，上面应该挂的是寻人启事吧？
0: 对，说这个每天早上上班都能遇到这个车，我要为他点赞啊！这上面很多一些寻找，比如小朋友啊、男孩子、女孩子，都是走丢的孩子，或者是被拐卖的孩子。
1: 哎，这个车主我怎么感觉在我们群里啊？
0: 我们群面是一辆货车。
1: 哦，不是不是，就是车牌555哎。
0: 那个五五，我感觉不一定是
1: 哦，有可能随便填的是吧？啊，
0: 然后呢，这个很多的人呢都是在帮助别人转发。
1: 是，
0: 曾经的车友群呢有一个叫我因为我给他备注叫寻人爱心的货车车友，他名字其实不是这个，他
1: 叫吴彦祖还是彭于晏的？
0: 好像是什么瘸子腿的拐的那个。
1: 是吧？
0: 然后呢，这个我点赞，我因为我去合肥考试的路上看到车是他的。开了个视频发抖音还火了，然后后来听众说你为什么拍我的车子，我说是你啊，
1: 巧了，
0: 车上货车红颜色的货车贴上全都是寻人启事，
1: 是的是的啊，
0: 就随意转发吧，万一呢，对吧？
1: 对对，
0: 万一找到了呢？
1: 来，小北洋说打那个我掐的是米字，
0: 妈哟，
1: 哎，你这
0: 菊花
1: 好像梅花糕，怎么菊花梅花糕？
0: 一朵雏菊开在你的手上。
1: 可达亚来了呀，没听到吗？
0: 来了啊！他说那个挪尼跟赛亚人一样，对，没错，比超级赛亚人就是孙悟空啊，还壮，
1: 好夸张哦，那种真不喜欢。但是
0: 送给你
1: 其实我这个脑海中已经有画面了。但是说实话，其实健身的人他不一定长寿哎，就是健成那样的，其实反而不长寿哎。
0: 他这样的人应该是寿命短。
1: 不光是讲他这样的，就是像他这种类别的，这种好多都是的。
0: 那这样子呢？
1: 我得骂了哎！
0: 这就像一只非常肥硕的牛蛙。对吧？
1: 从此不敢直视牛蛙了。
0: 这就是冠军，非常厉害。
1: 哦，我的天啊！
0: 他
1: 那他是不是体脂率特别的低啊？
0: 几乎是没有，
1: 就基本上没有脂肪哦。
0: 这是算是世界顶级的健身达人，你看。
1: 那个凸出来的那一根一根的爆出来的筋啊，
0: 就是他的肌肉那个叫什么？这个是这个啊，蚯蚓啊，那是血管。
1: 我的妈哟！
0: 是那个经脉，
1: 受不了，受不了！我对不起啊，我不太能够省得了这种美。
0: 我也省不了，也看不下去。
1: 对对对，但是这是人家的爱好，我们不理解但尊重，对吧？是的，是的。
0: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这个有任何一些路况信息，欢迎各位发送过来啊。这时候正好来跟各位聊聊啊。

0: 梦想启航决胜六月，六月七号、八号、九号还有几天时间了。
1: 对，
0: 由滁州市委公社会工作部、滁州市交通运输局、滁州市公安局、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主办，创意装饰集团全程冠名支持的2026年第21届绿丝带爱心护考活动再度温暖启航。
1: 这个期间呢，我们会在各个学校小区筛选那些居住偏远的、交通不便的。就如果您有这个需要的话，
0: 我们就跟我联系，
1: 哎，安排车辆跟你一对一的接对，专程来接送您。
0: 对，
1: 哎，
0: 专门把你送到学校门口，再从学校门口给你考完试接回家。
1: 哎，是的，
0: 下午再接再送。
1: 对，
0: 就一对一的服务。我们这车什么事不干，就为了服务你。
1: 是的啊，
0: 好吧，免费的，一切都是免费的啊。
1: 嗯嗯。
0: 然后呢，有出行不便的考生呢，需要公益接送的话，也可以怎么联系啊？微信公众号去搜索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1: 在后台留言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有专人跟您联系，
0: 再加一个需要送考，
1: 哎，对，就你就知道，我们就知道您的意图了，好吧，
0: 我们会安排人给你打电话。
1: 是的，
0: 好吧，
1: 也感谢我们的冠名商啊，创意装饰集团，在这里也预祝各位考生一展雄风，金榜题名。
0: 如果需要装修的话，最后也可以去看一看。
1: 对，
0: 比如说小朋友考完试之后说我们家里面想装个电竞房，哎，装修是可以帮你做，
1: 哎，真可以哦。对，
0: 最高
1: 局部改造
0: 装修的话，最高能省30000块钱，而且头部材料免费升级。他们家装修的这个面积有10000多平，比如小朋友说，那我装修的时候，那小朋友屋子想总要搞好看一点嘛，他说我要装一个公主房。
1: 那对他们来讲轻车熟路，
0: 装修说可以帮你搞定
1: 啊，真的很简单了。
0: 然后呢，而且呢，沙发、床、餐桌椅还是免费送的，18件品牌家具，
1: 哇塞，
0: 都是顾家、喜临门、施华是头等舱
1: 一线大品牌
0: 品牌。
1: 然后我们1054车友呢，如果装潢的话再送你全屋艺术漆，就是把你原来的这个乳胶漆升级为艺术漆，好吧啊。
0: 然后呢，正好跟各位做个承诺，创意装饰很多人怕价格高了，对，他们家是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承诺写在合同里面，白纸黑字盖章，放心无忧，好吧。
1: 哎，
0: 电话是2595999，
1: 2595999，
0: 江南送给各位，来自于林俊杰。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每当我悲
1: 伤过，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嗯，8:2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54正在直播，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胡真。嗯、
1: 大家好，我是万月啊。轩尼诗家大瓶子来了，紫薇园这个路什么时候修好？
0: 我也在问，我也在问。
1: 对、嗯，早着呢。
0: 因为巧了，是我们听众修的。
1: 是是是，嗯。
0: 听众不知道是公管的，他那么高，感觉应该是工程车。
1: 对，他说又是要迟到，哎，你怎么能走到这条路上来的？
0: 他家不应该住的附近吗？
1: 哦，然后他要走这边、小红庙这边，然后到轩尼诗家。
0: 大瓶子，我跟你就是真的，我过来人劝了一句话啊。
1: 嗯，搬家吧。
0: 金玉豪庭房子不贵。
1: 既然气氛已经烘托到这儿了，反正大瓶子堵着也堵着，我们来夸夸他。
0: 就买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二家，
1: 你住店里算了。
0: 对，你不是第一家吗？你就住第二家。
1: 以店为家啊，说说我们的轩尼诗家。这是在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
0: 对，
1: 就老胡说的这个地方，这是咱们滁州店啊。
0: 滁州店啊，
1: 莱安店呢是在东郡华府三幢的商业楼。
0: 哎，没错没错。

0: 嗯，哎，万姐啊，
1: 哎，
0: 个性网要装修啊，
1: 有哎，来吧，
0: 电话是3088000，
1: 是的啊。
0: 回头确定好时间发给你看吧，啊，这个回头第一时间会通知各位的啊。
1: 我知道你很急，但是劝你别急，因为我个人理解，早着来。
0: 对，急不了。
1: 对，真的早着呢啊。
0: 还有一个事儿啊，
1: 咋啦？
0: 封到7月15号，就我那天昨天说的那个，被沿江高铁站滁州站的站域站成一体化的融合发展项目的施工需求，对于永乐路（括弧北至洪武路，南至光辉路）。育才路、东至永乐路、西至腰铺路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全封闭施工，封闭时间从即日起到7月15号。
1: 时间也啊，其实也还好，也就有
0: 三
1: 一个月
0: 两个月，
1: 一个半月
0: 啊，
1: 对，
0: 那6到6月30号七月
1: 还好吧？
0: 对，差不多，嗯，就是永乐路、洪武路至光辉路中间的永乐路。
1: 这条路利用率高吗？肯定是没有这个小红庙这边，
0: 嗯，
1: 紫薇路这边多。
0: 永乐路至腰铺路的育才路这两个地方，
1: 还好，我听都没听过，大概率走不到。
0: 你走不到。
1: 去光辉路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新车管所。
0: 走不到
1: 。那也没事了，那就基本上没什么事了。
0: 花园东路和阳明北路红绿灯上，清洁工在清理左边直行车道上的积土，
1: 哦，
0: 占据了一股车道。
1: 好，感谢荔枝。荔枝还提醒我们，从花园东路往东方向的车友啊，你快到红绿灯的时候，你要减速啊，因为施工作业的人员他是蹲在地上的。
0: 这搞小铲子，请慢慢铲。
1: 我的乖乖，那真是好受罪啊！
0: 铁锹呢？铲不动，这渣土车掉的吧？
1: 有可能
0: 掉了，
1: 然后被碾压过以后附着在地上了，可能是
0: 怎么了？穿裙子好看啊！好，当我没说啊。
1: 就让他们聊吧，挺好的，真的啊。
0: 有人说今天巧了，破纪录了，7:46上车，7:56到单位。
1: 哇塞！
0: 嗯。
1: 哦，昨天他就讲的，他说然后一路什么灯的时候情况下都几分钟就能到。
0: 可以，今天车比昨天多一点。
1: 哦。
0: 还可以，还可以。
1: 是是是。
0: 好的，谢谢啊，再继续啊，看一下，吃一路花瓜子皮往外扔，
1: 不知道是瓜子还是花生，这是清流桥，
0: 还真是的，小时候在外面拍的那个大东西，
1: 哟，他踩一下刹车哦，
0: 扔的嗑瓜子分神了，没空开车了，
1: 对，我说实话，在早高峰这样的车流量下，
0: 吃一路扔一路，
1: 真的，你还能悠然自得的吃一路扔一路，你也真的是。
0: 尾号是166的奇瑞，是去现代吧？还是
1: 现代？
0: 幺六六，
1: 提醒一下啊，注意一下你的素质。
0: 有人说不要把人想太坏，万一是扣的是鼻，那哪有那么多鼻？
1: 窄一点都不行啊！
0: 哦，
1: 真是
0: 放鼻子里面窄，
1: 好恶心你们。
0: 然后想起了机器猫里面那个大熊，好像喜欢就收集。
1: 呀，你好恶心！来，感谢1823啊，蒋勤勤不是嫁给四大爷了吗？
0: 哦，
1: 知道。欢欢，
0: 叫
1: emo 了，
0: 谁叫名字了？
1: 陈建斌，对对对对，
0: 就曾经唱过那种就是变态的话语。
1: 哪是他唱的哈？是人家改的。
0: 我能不能睡中间？
1: 好可爱，好可爱，真的。
0: 四郎，
1: 对，他真的也有养老剧了，对不对？是的，蒋勤勤那个古典美人真的是很美的，
0: 对对对，不错不错不错。
1: 然后没办法，无奈陈建斌陈大爷的这个筋太强大了，哦，
0: 都开始上这个出专辑了已经。这什么熊猫什么小熊猫有
1: 啊？是啊，0709说车子10年以上要测尾气，
0: 环保是吧？
1: 哦
0: ，OK OK，
1: 好的好的，
0: 就是
1: 没事，根本开不到10年，
0: 不达标不给走。这什么？
1: 啊？
0: 这是不是环环那个？
1: 嗯。
2: 包屁！你难道想造反
1: 啊？对对对。
0: 这不是，这是那个曹操。
2: 朕不敢。
1: 哦，这是。
2: 那你穿身龙袍做什么？
3: 难道穿身龙袍就代表朕想当皇？
0: 这配音。
1: 这个不行，这个配的没有气势。
0: 对你讲对了，
1: 对吧？
0: 他可能配的就是没走汇丰桥吧，可以走。
1: 对对对，汇丰桥可以走，
0: 当然是没问题的啊。大友说空调维修联系方式是吧？
1: 大傻刚啊。
0: 茶刚在不在？
1: 他不在，
0: 你回头发一下，
1: 发一下吧，
0: 发一下。
1: OK。大茶缸最近生意比较忙啊，因为一到这个季节，确实是的，
0: 空调
1: 容易犯病了。
0: 哦，跟各位分享一件事儿
1: 啊，
0: 茶缸可能要怪我。
1: 怎么了？
0: 海尔电器大家都知道，
1: 嗯，
0: 海尔电器除了的经销商叫什么顺康，还是一个什么电器公司？
1: 嗯，不晓得。
0: 30年了。
1: 哦。
0: 今年做了一个活动，
1: 嗯，
0: 各位听众你可以找你们家如果有海尔空调，二十年前的，知道吧？找一下。
1: 不太可能有吧？
0: 有，
1: 二十年前的空调，
0: 他们去年找的是20年的冰箱，找到了，
1: 找到了，嗯，
0: 免费给你家换一台，
1: 嗯，
0: 你懂的意思吗？
1: 嗯，
0: 就您家的空调20年的海尔空调，
1: 免费换，
0: 免费换一个，
1: 哦天哪，
0: 只要你能证明你是最这个时间最长的， 就一个。
1: 那我

0: 怎么证明二十年？
1: 就你过来登记，登记完之后，我们再看看，
0: 他能查
1: 一段时间之内有没有人再过来登记，没有就是你的。
0: 哦，就是也不一定是二十年，就是如果大家都没有二十年的，你可能十八年的就是最长的了。
1: 对，你可以去找一下。
0: OK，
1: 好吧。
0: 嗯。
1: 第二个活动，嗯，给我30块钱。
0: 想得美！
1: 你们家有几个
0: 封你做大将军是吧？
1: 那不至于。
0: 哦，
1: 那个收25.8块。你家有几个空调？比如说就是正常除了公共空调以外，几个空调？
0: 嗯。
1: 要四个，五个，30块钱全部给你深度清洁。
0: 30块钱有多少个清多少个？
1: 啊、对你家厉害，五个空调全部给你洗，免费，就算用免费洗空调了，
0: 挺好。
1: 而且在6月10几号，他们公司好像搞一个店庆，到现场来再送你一个价值50块钱的精美礼物，懂了意思吗？
0: 哦，
1: 哎、名额有限，有需要的话在群里面打个药，回头。跟各位对接，
0: 好的
1: 好
0: 的啊、
1: 可能会当奖品抽给各位。
0: OK OK，
1: 你比如说你家有10个空调，恭喜您，干到
0: 有，但是新的不用洗，
1: 无所谓。
0: 哦，新旧都搞是吧？
1: 都洗，就是、
0: 那把名额让给旧的吧，我觉得老空调是要清理的，
1: 无所谓。
0: 嗯，
1: 快过来洗。
0: 但是那清理的人肯定是愿意清，像我们这种没有多少年的，对吧？它清起来也方便一些啊。来看一下这个机械通理，估计还有10天，明后天就要封死，不会吧？这个要提前通知哎。
1: 全部吗？
0: 嗯，
1: 我的乖乖，这就厉害了。紫薇路明后天要封闭啊！
0: 天哪！
1: 听众发的啊，我们不代表本台意见啊。官方没有消息啊。对，但是说不好啊。这个施工也就几天是吧？那也可以了。要么高考的时候封。哎，别！
0: 我看哦，高考其实真不影响哎，因为没有考点在那附近啊。
1: 那万一家长上学呢？
0: 那好绕啊。那个又不是什么非必经之路，
1: 绕二中去怎么绕啊？
0: 小红庙的不得在二中考了，
1: 掉头啊！
0: 对，他小红庙的大概率往城南那边了。
1: 这个7、8、9，明天后天 ，OK， 那问题不大。
0: 不太可能，高考期间要静音哦，搞不好都不给他施工哦，到哪封啊？要么封上不施工，
1: 你修不好。
0: 对，
1: 都晚上考试，咚咚咚咚咚。
0: 对，肯定不允许的。你这现在从6月1号开始就已经等于是静音模式了嘛？
1: 对，
0: 好吧啊。
1: 什么？
0: 高老师已经自动脑补步惊云表情包了，你不要过来呀！
1: 你不要过来啊！
0: 我最喜欢的是你要控制你自己，
1: 对，
0: 哎，对吧？因为跟这个车比较匹配。
1: 广告一招租啊，也
0: 挺好的，
1: 哎，
0: 这
1: 挺
0: 好的，是的啊。
1: 50块钱什么？昨天加50了，红灯都没灭。
0: 今天不敢开了，我坐公交。
1: 对，我知道，我车昨天开完了，开成还剩下30公里、40公里就加满了。
0: 嗯嗯嗯，
1: 500多。一箱油500多，
0: 天，
1: 能开700多公里。
0: 嗯嗯嗯，
1: 我天哪，对，这个50肯定是没感觉的。
0: 50加到油箱里面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也不至于不能开啊。那
1: 能开没问题。他以前比如说开到已经开了，就是那种就是保守的里程数已经用完了，他加个50真的不轻不重的。
0: 哦，就等于已经快用到见底儿了，是不是啊？
1: 大茶缸说，这个时候你不交点关系都排不到你。
0: 那不假，这已经到了大茶缸的工作的这个旺季了，真的是这样啊。好，来说一个自个儿的事故路况啊，也不是事故，说007说了啊，我自己的车子坏在水岸堤井门口，路过的车友注意安全。
1: 自己车是吧？没办法。
0: 是。
1: 854说还是城北好，几乎路上没车。
0: 我看你走的是什么路啊？哇，这条路。
1: 锄禾路、凤凰山路，还有凤凰山路啊。
0: 啊，有。
1: 那
0: 边
1: 山
0: 好多。
1: OK，
0: 我好像都很少走。
1: 有山有水的啊。
0: 来，车窗抛物，特别是主干道啊。
1: 哎，你讲对了。
0: 第一个，你让环卫工人增加工作量。第二个，环卫工人去主干道扫地，他不危险吗？所以我求求你注意你的个人素质吧，你啊。
1: 就要骂他。
0: 对，是的，这种行为是恶劣的。我管你是弹还是扔瓜子壳。
1: 这我可以有车上装个喇叭吗？看了我就开始开骂，
0: 不要喇叭，
1: 让万月帮我录一个。
0: 不用，我的车可以开启车外对讲功能，把你扔下来的饼饼就给我捡回去。
1: 什么东西？
0: 你不是有车讲它扔的是鼻子上的分泌物吗？把你丢的垃圾给我扔回去。
1: 我找不到了。
0: 所以素质这个东西，大家不要随手就丢掉了，
1: 对
0: 吧？
1: 爆花板厂门口那段路，上个礼拜天才刚刚开挖，对，没错。现在目前马上买管子。听众说还有10几天的工期，
0: 那还行啊，10几天好等哎。
1: 但是我不相信，
0: 我也觉得
1: 10几天可能性不是很大吧。
0: 但是不会一下封就封10几天吧？
1: 在紫薇路上的挖呀挖呀挖。
0: 紫薇路也挺不容易的，
1: 挖小小的堵。
0: 紫薇啊，紫薇命运多舛，一年至少被挖一次。
1: 是的哦。
0: 对啊。 那怎么办呢？为了这条路到这个雨季的时候不再出现幺蛾子嘛，也能理解啊。来，水电杨说，328国道滁州到池河一路畅通，回家收麦子喽。
1: 谢谢。
0: 好的。
1: 有人说你挖的那么深，挖的那么认真，咋了？薛之谦又来了是吧？来，想进入1054车友群的听众啊，这个手机微信打开，微信加好友，输入 C1054520，好吧，可以申请进入我们的1054车友微信群啊。另外呢，周末时间带孩子马上放假了嘛，对，狼牙山。飞跃丛林加上孔雀部落，哎，里面还有一些神奇的小动物们，
0: 对，
1: 可以去玩，
0: 超可爱，
1: 挑战自己，嗯啊，比如说树冠飞跃啊，狼牙山的这个飞跃，
0: 还有阿尔卑斯过山车
1: 啊，
0: 对，
1: 然后呢，还有小朋友玩的什么蛛网都可以，
0: 对
1: 啊，这个抖音搜狼牙山飞跃丛林，另外呢，想去漂流的。最近抖音搜狼牙山森林漂流价格超低，
0: 哎，建议大家先囤票，因为不去可退，但是等到暑假旺季的时候，这个价格就不一定有了，
1: 不可能买到
0: 了，对对对，
1: 你
0: 现在人家也不傻，
1: 你现在价格买回来之后，你暑假时候再去可以用，
0: 哎，
1: 它有效期好几个月，
0: 但是要看清规则啊，就有的时候一些特别特价的，它是有规则的，比如说在当月内使完使用完，你买的时候看一眼，哎，对的啊，
1: 现在据说价格很便宜，
0: 是的，
1: 再也没有那么高价的时候了，
0: 哎，以前多少钱来着？
1: 以前100大几十，小几十都有，
0: 哦，
1: 对，现在目前以前120吧，我记得，
0: 嗯，
1: 以前的金甲新森林漂流大家都知道
0: 啊，也120啊，
1: 120多多，130多都有，
0: 对对对。
1: 现在
0: 但是跟我们去从来没有过这个价格呗，
1: 几十
0: 块钱，
1: 嗯，
0: 对，
1: 没办法，
0: 卷起来吧啊，
1: 啊，卷的对于消费者来说好事儿，
0: 是啊，
1: 但我们工资其实也不高啊，
0: 那你选择不去啊，真是的，
1: 拜拜。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每一种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带有我，城市最新鲜。
1: 8:41啊，继续回到节目啊，这个1054正在直播的是一路畅通的早高峰啊，来看一下听众的问题，路况信息又来了，
6: 两辆电瓶车怪可爱的哦，发生碰撞了是吧？
1: 三辆车撞一块了
6: 哦，清流桥上的非机动车道里，三辆电瓶车发生碰撞
1: 哦，
6: 怎么碰呢？
1: 夸夸夸，
6: 要么都是躲避刚刚那个三轮小电动，哎呦我的天哪，小姐姐还
1: 三个女的，
6: 你别讲，这两台电动车都好可爱，
1: 嗯，
6: 是我的梦中情车，哎，好可爱，嗯，
1: 三辆电动车，那中间那个情绪不是很高，
6: 一个果绿，一个粉粉的，好可爱，嗯，
1: 中间一个
6: 很
1: 生气，
6: 嗯，对，
1: 一个大红色，
6: 对，我，嗯，天哪，
1: 红粉绿撞一块去了。
6: 人应该没多大事儿吧？
1: 反正三位女士都坐在这个马路牙上面，
6: 绿化带旁的马路牙石上，
1: 像，嗯，中间那个人很生气。中间的那个有点，
6: 中间的很受伤，也很生气，
1: 他腿应该是碰到了，怎么回事？
6: 可能，嗯，
1: 估计是，希望没事吧？啊，好吧，对，
6: 这好了，这三个都没保险，
1: 没有，
6: 对吧？然后这个怎么判定责任呢？
1: 警察叔叔来看吧，警察叔叔过来就头直着，这怎么搞？
6: 而且三位都是女性，
1: 这怎么办呢？啊，你们三个不要一起讲话好吧，我听不清了。
6: 三个女人一台戏，我跟你讲，
1: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6: 一个一个说，
1: 那我先说，我先说，
6: 最疼的这个先说。麻烦
1: 疼哎！
6: 来，监控到闸门啊！门禁说这个雕塑的意义是腰子吗？这是乌衣的双红公园。
1: 反正我们
6: 肯定不是腰子，但是民间会说它是。
1: 我们都喊它大腰子公园。
6: 腰子公园，对。
1: 就亲切的称呼。
6: 对它这个、嗯，就像喜羊羊桥洞，它肯定也不是喜羊羊啊。
1: 这
6: 里
1: 做个警察。
6: 哎，这个保安吧，挺可爱的。
1: 还可以避暑。
6: 哎，对。
1: 这地方凉快。
6: 凉快个鬼啊，哦，我小孩小的时候带他去过的，不凉快也没。
1: 我有一次组织听众的自驾游，
6: 那边还能搞烧烤嘞。
1: 对，以前有烧烤
6: 啊，现在没了是吧？
1: 去那个叫一休哥金轩阁狗肉馆，
6: 在那附近
1: 吗？在乌一开了一个分店。
6: 哦，难怪了，
1: 我们当时组织1054还是 QQ 群的车友，
6: 啊，老早老早了，
1: 自驾游在滁州绕了一圈，玩过之后最后定点都在那吃饭，
6: 嗯，
1: 哎，人均50块钱
6: 啊，真便宜，
1: 哎，
6: 嗯，
1: 那个，
6: 双红公园，
1: 哎，
6: 对的，
1: 溜了一圈的，在门口还拍着照片呢，我记得，嗯，
6: 对面不就是南桥区的，这个，
1: 政府，
6: 哎，对对对，嗯，
1: 政府，嗯，什么电视台，
6: 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那边参观过的吧，然后人家还有食堂，让我们当时羡慕不已，
1: 对的，
6: 对，
1: 但是跑那么远没食堂也说
6: 不去，当时我就在想了，我说我也不可能为了这个食堂就跑那么远上班，嗯，那没想到回旋镖最终还是会戳到自己的。
1: 你讲对
6: 了，这远还是那远？
1: 这
6: 好的好的，
1: 那得了了，这跨区域了，
6: 是吧是吧是吧？
1: 小伟阳说什么？三个小姐姐
6: 发个位置呢？
1: 一个概率是50%，
6: 三个不就1.5%吗？
1: 你是一个退役的中将，是吧？嗯。
6: 你想知道在哪是吧？就不跟你讲，你冲 VIP 了吗？你就想知道
1: 这个他不说的吗？
6: 嗯。

0: 说一发飞弹的命中率70%，
1: 是
0: 如果打三发210。然后有一个人叫馆长，说我一瓶热水温度是60，我三个瓶温度180，抗死你。那就智商有问题。
1: 对，挺好的，你就需要这样的人，要不然的话谁还逗我乐呢？
0: 哎、对
1: 吧、
0: 嗯？
1: 有人说网上有的时候需要一些就大侄子的指点之语、哎，要不然你怎么能发现人还能同样是人，怎么有人能蠢成这样呢？
0: 就是、
1: 对吧？挺好的，挺乐呵啊。
0: 然后律师小姐姐正好路过，说这个从她身边过去，
1: 她
0: 发
1: 火
0: 了，对，她的车前面壳子已经坏在地上了，
1: 就车损蛮重的，可能
0: 头车离的后面还有2-3米左右。后面两个车撞一块儿
1: 是吧？他人没什么事儿吧？
0: 就说有点受伤。
1: 有
0: 点受伤。
1: 希望没什么大事。掉下
0: 来不管怎么样的，这软组织挫伤也会有一点点。
1: 哎、是、
0: 嗯，对，
1: 因为夏天穿的都少嘛。
0: 对，健康一点啊。
1: 对，
0: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来跟各位聊聊我们的公积金贷款的问题。
1: 哎，对了，以前的公积金你可以说是高攀不起，
0: 买房的之类。
1: 哎，对，现在的公积金真的是有很多的方法让你提取出来。
0: 我们来说说车位啊。
1: 好。
0: 这个物业哦，不是车位哦，我们说物业费啊。
1: 嗯，
0: 物业费提取公积金，你还懂不懂？
1: 哎，就是你家得交物业费吧？
0: 哎，
1: 交物业费可以也用。
0: 现在目前车位租赁费，哎，这个我可以用。
1: 嗯，
0: 车位使用费
1: 对，
0: 也能跟物业费一起在开票开具当年内可以一次性合并提取你的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块钱，手续更加简化
1: 啊、哦。
0: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知道吧？提取公积金不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的申请表了
1: 哦，就是办理流程更加的
0: 简化快捷了，
1: 挺好挺好的、啊、
0: 本地在购新建的商品房付首付，
1: 嗯，
0: 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了，你爸妈的
1: 就双方父母也
0: 行的，你小孩的公积金都能用了、
1: 哦、而且、
0: 哎、
1: 但是需要提取本人的到场办理啊，那肯定
0: 对
1: 对吧，对，你本人得到现场、啊、
0: 并且签订首个首付的委托书，买房也很轻松啊，
1: 嗯，
0: 对，而且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的年纪啊，从认定从35岁放宽到40岁了，
1: 哎，也就是说在40岁以下你想租房的话提取公积金都可以，
0: 40岁以下你都是年轻人啊。
1: 然后双转工的贷款政策也取消，原来是暂定2年期限的、嗯、就2年期你才能贷才能双转工、哎、现在呢也仍然可以办了，
0: 全都改了、
1: 哎、挺好挺好的，
0: 哎，
1: 来详询我们给大家一个电话，因为说了太多不一定各位能消化得了啊，有的适合你有的不适合你，
0: 12329329
1: 打电话问、嗯、
0: 对，青年人40岁
1: 啊、嗯、本来就是啊，
0: 这边显示青年人40岁，那边35岁可以领鸡蛋、哎、是白训员是吧，
1: 我是这样想的，这个不要把自己的年龄卡得那么死，
0: 你讲
1: 对吧啊、嗯、凡发生有利于我的那就这么着，
0: 就是
1: 80岁
0: 你扶起来试试，
1: 就是你要说马上能过重阳节我就老年人怎么地吧、
0: 啊、我就过，
1: 对，你说6.12我就小孩行不行，
0: 你就发鸡蛋吧
1: 怎么你对鸡蛋有什么执念吗，
0: 老了不就领鸡蛋
1: 吗，不用不爱吃
0: 鸡蛋，
1: 嗯，得换一个吧，
0: 黄金鸡蛋，
1: 对，信达珠宝的
0: 信达说是黄金鸡好吧，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各位分享的一些内容。
1: 对
0: 对，其实今天道路通行情况还可以、
1: 嗯、
0: 啊，然后呢慢慢的会好很多啊，
1: 然后可能再忍这一个月啊，到7月份、嗯、8月份的时候大家会发现马路好像更宽敞了、
0: 因为孩子们已经放假了，
1: 哎，对对对对、嗯、
0: 但是呢这个景区价格会更贵，
1: 这不假，确实是的哦，我昨天看到这个独库公路不是6月1号开通吗，
0: 独库公路、嗯、
1: 昨天就已经开始堵了，我的小怪，这个自驾的队伍真可怕，对，我也好奇，我真好奇。然后我昨天还看到一个，就比我们的那个团费还便宜的，就、我一看，你猜多少天？
0: 多少钱？多少钱？
1: 18点。你们真不用，那应该就是夕阳红了，我估计。
0: 夕阳红，
1: 对吧？夕阳红，只有这样有闲散的时间。
0: 还有就是说什么，就是你先说没事，正常工作时间，比如那种暑假啊，就去西藏，
1: 对
0: 吧？你看那开车里玩的疯的人，
1: 嗯，
0: 都没工作。
1: 或者
0: 玩的可开心了，
1: 反正我们身边不就是有大老板吗？
0: 对吧？
1: 就耀达机电的那个潘总，
0: 哎、对对对对，
1: 他不也是经常他是一个人自驾？
0: 他是他。
1: 对，
0: 我说那边好多一些小年轻都没工作
1: 啊。哦，他是因为没工作才去的，
0: 都玩的开心啊。
1: 哦， 哦， 哦，
0: 所以说工作，
1: 嗯，
0: 让人不开心、嗯。
1: 是，但是是这样子的，工作不是为了让你开心的，各位啊，
0: 是让
1: 工作是为了让你
0: 有本钱、
1: 有选择的余地的，嗯嗯嗯，这个一定要讲清楚。就是你兜里有钱，你才能选择工作和不工作。
0: 你讲对了，
1: 对吧？你普通牛马就别想那么多了，该工作的时候工作，该放松的时候放松，这才是
0: 穷游也不合适。
1: 穷游他也要有成本呢，不是白嫖啊。
0: 你晚上不能露营在外面，对吧？
1: 嗯，
0: 上厕所不方便。
1: 就是。
0: 来一首歌送给各位啊，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要结束今天的早高峰的一路畅通节目了，我们十点钟继续不见不散啊。同时呢提醒各位1054车友微信的听众交流群啊，这是欢迎各位只要是听节目都可以进来，好吧，
1: 嗯，
0: 喜欢聊天的就是设置，反正也设免打扰吧、
1: 哎、
0: 不喜欢聊天的你不发消息设置免打扰、
1: 就您在群里面讲不讲话、其实也不

0: 重要，我们不要求大家。
1: 偶尔的话，看看，比如说像我们主持人发信息了，
0: 哎，
1: 您呢，逮眼看一眼，
0: 哎，对，对你有用的，
1: 没关系，
0: 你就用。
1: 封闭修路啊，免费的旅游啊，
0: 是的，
1: 啊，送猫送狗啊。
0: 对
1: 吧，
0: 嗯，对，说实话，自从进了车友群，很少有人在花钱去买宠物狗了吧，
1: 了，
0: 嗯，对吧，真的是这样，
1: 能不要钱的干嘛，昨天送了蓝猫，
0: 对，
1: 送了美短，
0: 对对对对对，
1: 嗯，来想进群的老样子，手机微信都有吧，
0: 嗯，
1: 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好友，里面输入 C 1054520
0: C 105452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

0: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2: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

0: 机构发出了通知，进考场前将会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上海市教育考试院1号通过公众号发布考生注意事项，考生佩戴框架眼镜的入场前应当配合监考员接受查验。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福建省普通高考考务工作培训视频会议透露，今年将强化入场安检，确保作弊设备带不进、用不了、传不出。今年的考务培训强调对新型智能眼镜的防范，考务人员会重点关注考生佩戴眼镜的大小形状的。
1: 那也跟大家关注一下，近年来呢，咱们国内的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的考点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今年内蒙古自治区进一步强化智能安检手段，对智能眼镜等设备零容忍。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如果生活学习中佩戴智能眼镜，考试前需要准备好合适的普通光学眼镜。高考期间考点不受理戴智能眼镜代替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由此引发的影响作答等结果，责任将会由考生本人负责。其他的像河北、贵州等地也要求平时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要提前准备好合适的普通光学眼镜，进入考点只能戴普通光学眼镜。
0: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认定为作弊，所报名参考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6月2号，教育部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
1: 是的，我们也关注到了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在5月31号发布的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考温馨提示2，考前须知的特别提醒。今年呢，将会继续加强防范利用手机、智能眼镜等高科技手段作弊行为，请各位考生理解，并且在高考入场安检时主动配合考点的安检工作。
0: 第二呢，是考前考生要仔细检查衣物、口袋、书包等，确认未携带违禁物品，考试当天不要携带非必要物品，高考考场内均配有电波钟。考生平时如有佩戴手表、含机械手表、石英表等习惯的，一定要在考前将手表摘下，防止因误戴而造成违规行为。
1: 第三点，一定不能携带手机、佩戴智能眼镜、智能手环、智能手表、蓝牙耳机等电子产品赴考，如果不慎携带，务必要在进入考点前交给家长、送考教师，或者暂存在考点门口存放处，尽量避免穿戴含有金属装饰的衣物、鞋帽、发卡以及戒指、耳环、耳钉、手镯、项链等饰品，以免触发智能安检门警报。
0: 第四呢，是根据天气预报显示，今年高考期间呢，这个有的地方哈，是会有雨的，所以呢，这个我们考生及家长要时刻的关注天气变化，如有需要，可以提前准备好雨具、防水、速干衣物等物品。
1: 这是关于高考的一些特别的提醒啊，我们在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楼市方面的相关数据。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家在滁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回顾2025年、2026年的五月份滁州楼市的新房成交的相关数据。
2: 好，新房网签五月份呢，滁州市网签1109套，总签约面积约13.5万平，其中呢市区的网签达到了189套，面积约2.3万平。
1: 嗯，这是新房五月份的一个整体网签。我们接下来时间回顾一下土拍的情况。那么五月份呢，主要是在27号这一天，我们成交了3宗二类工业用地。一个呢是在乌衣镇二郎湖路与元山路交叉口东北侧，由安徽凯撒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竞得。那么成交的价格呢是640万元，面积35322平。
2: 另外呢，这个是安徽普尔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竞得的这个世纪大道与苏厨大道交叉口西南侧的这样的一个用地，同样呢也是二类工业用地。
1: 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滁州市琅琊高新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竞得的宝山路与北外环路交叉口东南侧的二类工业用地，最终成交的价格呢是2207万元。那么最终的这个我们看一下面积啊，11.9273万平。
2: 楼市方面呢，这个五月份最新 LP 报价出炉，5月20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6年5月20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为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以上 LPR 在下一次发布 LPR 之前是有效的。
1: 2025年的时候，六大国有银行业绩整体表现稳健，那么盈利韧性较强。目前根据最新的公开信息统计，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和邮储银行在2025年营业收入合计高达3.6万亿元，同比增长2.34%，规模净利润合计1.42万亿元，同比增长1.65%。
2: 城市发展里程碑城市更新155规划审议通过，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更新事关民生发展大局，高层对此类工作高度重视。5月15号呢，国务院召开了常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155规划等工作。会议提出，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
1: 嗯，这是五月份的一些最新的动态，我们也和大家来做一个回顾，来关注一下近期一些朋友的问题和有关部门的回复。这位朋友说呢，他老婆的公积金贷款每年在用自己的公积金还贷，目前还没有还完。他自己呢现在另外买房，能不能提取公积金账户的余额？婚前办理过一次公积金贷款，那么老婆婚前也办理过一次公积金贷款，两次贷款

0: 还完后，如果婚后再买房，还能不能够再申请公积金贷款呢？
1: 好，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回复是，经过核实呢，正在偿还公积金贷款的再次购房可提取公积金账户余额用于再次购房。缴存人家庭在还清公积金贷款过后呢，在我市购买自住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不含商转公，不受贷款次数限制。您和配偶的公积金贷款还清之后呢，可以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
0: 这个是公积金的情况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说他是重庆的，想了解一下身份证丢失可不可以线上补办的，如果线上不能补办，线下该去哪里补办呢？需要哪些材料呢？
1: 市公安局的回复是，经了解关于身份证丢失的这个信息，丢失补领目前已经实现了全国范围的跨省通办，可以向县居住地公安机关申领补领。根据规定呢，异地申请补领的交验居民户口簿或者是居住证，在我省办理的，如果已经在省内登记指纹信息，经现场校验指纹信息无误的，无需提供证明材料。办理周期一般是45天，我省规定办理周期呢是15个工作日。
0: 是的，现在已经是相当方便了。以前如果你异地的话，你还要回原籍的这个派出所去办理，现在我们已经是实现了全国的跨省通办了。好，我们最后来关注有关于医保方面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呢，他的家人是滁州市全椒县的一名退休员工，医保在全椒县缴纳，现在呢因为常住合肥，请问在合肥医院看门诊怎么报销？报销的手续是什么？
1: 好，全椒县人民政府的回复是，经过核实呢，职工医保在办理过异地安置手续，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登录安徽医保公共服务申请异地安置过后呢，在安置地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普通门诊费用，可以在医疗机构直接结算报销。一个自然年度内参保职工在符合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门诊费用，一级及未定级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为200元，二级和三级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为400元，年度累计最高400元。在职职工支付比例分别为60%、50%。门诊统筹基金年度支付限额2000元。退休职工在支付比例基金年度支付限额方面享受倾斜保障。退休职工的一级及未定级、二级和三级定点医疗机构支付比例分别为70%、60%。门诊统筹基金年度支付限额是3000元。
0: 这是近期的一些问题啊，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聊。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5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9:23，家在滁州。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有关于城市更新方面的话题啊。这个在今年的5月22号呢，财政部的网站发布了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评选结果的公示，晋城、鞍山、长春、无锡、宁波、马鞍山、泉州、烟台、洛阳、荆州、深圳、桂林、贵阳、昆明和银川这15个城市入围拟支持名单。这个也是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连续第三年以竞争性选拔的方式，从全国范围内遴选城市更新典型城市

0: 给予定额补助，根据通知的要求，中央财政按区域给予定额补助，其中呢，东部地区每个城市的补助总额不超过8亿元，中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10亿元，西部地区的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12亿元，资金根据工作推进情况分年拨付到位。
1: 梳理今年入围的15个城市呢，可以看出区域分布

0: 三是古城、历史文化街区等生态约束型城市，例如洛阳、泉州、荆州、桂林，这些城市面临历史街区微更新、防洪排涝、保护与发展相协调等课题。四是西南山地边疆节点型城市，包括贵阳、昆明、银川等，这些城市面临山地管网改造难、三改体量大。典型城市包括贵阳、昆明、银川等，这些城市面临山地管网改造难、三改体量大、生态红陷阱等难题。那么我们接下来对十五个城市的典型特点以及近年来城市更新工作逐一进行拆解。
1: 是的，我们来举几个城市的例子啊。首先咱们来说到的是老工业城和资源转型城市。那鞍山这个是老工业基地，也是资源型的城市，拥有着大量工矿时期建成的老旧住区、老旧厂区、老化管网，更新需求刚性且体量巨大。从2021年开始，鞍山已经连续5年开展了城市体检与更新，建立起体检、更新、评估、再体检的闭环，并且成功入选国家城市双修和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近五年累计完成老旧管网更新改造近1500公里，排查整治隐患燃气管网近70公里，全部更换老旧灰口铸铁管网536公里。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今年更新工作的硬指标，更新项目211个，改造老旧小区29个，更新老旧电梯320部，改造燃热供水排水管网285.6公里。所以这个城市的总体评价呢，就是有数据、有开工率、有连年滚动的机制。
0: 那还有这个进城，进城呢，它也是非常典型的资源型城市，也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这种既要更新改造又要外卖保护的矛盾，恰恰是中央财政最想扶持并且可以提炼可复制样板的类型。十四五期间，城建领域已经累计投入超过了1400亿元，并谋划了2025至2027年177个重点项目，总投资约520亿元的储备池。2026年初呢，已经出台城市更新行动计划，将从老旧小区、功能完善、历史文化保护等8个方向系统铺开，总结起来就是有工程实际、有项目库、有时间表。
1: 这个我们是说到有关于老工业城和资源的一些城市。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大家比较熟悉的马鞍山这个城市。马鞍山呢，是安徽沿江800里皖江的核心节点，长江保护、滨江岸线生态修复、沿江工业搬迁与纵地更新，一直都是中央财政的城市更新重点支持方向。所以对于马鞍山来说呢，沿江化工、钢铁相关区域的搬迁、退岸、生态修复、采石机到这个薛家洼段的滨江风光带的系统打造，以及老旧矿住区的成片改造，都踩中了国家打造长江沿线样板的思路。马鞍山不仅是较早推动城市更新立法的城市，老旧小区改造、老旧工业区存量盘活等也在持续的推进，尤其是滨江 EOD 的模式探索走在了安徽的前列。这一次中央定额补助资金呢，将重点的投向沿江样板片区的建设、工矿老旧住区连片改造、地下管网生命线的工程。
0: 再来看到的是制造强势和滨海口岸城市。首先呢是无锡。无锡作为发达工商业城市，有大量的老旧厂区、工业遗产、老旧住区、城中村等复合型更新需求。236处历史建筑已经完成挂牌保护与数字化建档。在城市更新制度体现上，无锡是全国地级市中最完整的城市之一。在规程层面，有无锡城市市更新办法。在蓝图层面，有城市更新3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在操作层面，有城市更新片区及项目库管理办法。目前无锡正在探索片区统筹、区域整体平衡的模式，通过优质资产运营收益反哺公益性短板，减少对土地出让的依赖。中央定额补助资金将重点投向样板片区的建设，包括了老旧住区连片改造、工业遗产活化、完整社区基础设施和机制建设类的项目库管理、投融资模式、存量用地审批改革。
1: 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宁波这个城市啊。宁波呢是入围15城当中唯一的世界级港口工业城市，拥有一大批沿江沿河的老码头、老工厂、老仓储区。如何把它们变成活的消费空间、文化客厅和生活暗线，是城市更新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课题。那么在制度层面呢，宁波是全国副省级城市中

0: 最早完成城市更新立法的城市之一。宁波市城市更新条例、宁波市城市街区更新实施方案、住建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搭建起了从条例到操作细则再到资金杠杆的三级架构。他们不仅有法可依，在引入社会资本方面探索出三种成熟的模式，国企主导加新兴业态引入模式，民营资本直接盘活低效用地模式，股份经营合作加市场化运营，成为了东部发达城市不依赖转移支付自己造血的鲜活的例证。
1: 再来看到烟台，烟台呢在城市更新中有着非常独特的类型标签，百年开埠老城加万亿级港口工业城市加国家低碳转型试点。一个百年开埠滨海老城如何在保护近代遗产前提下让老住区宜居化，让滨水岸线从工业功能转向生活功能，这对全国沿海开埠城市都具有参考价值。作为首批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如何与存量提质承载绿色低碳转型也是城市更新的重要课题。近年来，烟台在老城更新方面也在稳步推进，例如在所城里的历史文化街区的修缮活化，还有像相关片区谋划的退港还城、还烟台的老旧工业区改造等。中央定额补助资金将重点投向样板盘区、滨海岸线生态修复、地下管网生命线工程以及更新加双碳融合的机制建设。
0: 这是我们来举到的第二个，就是制造强势和滨海口岸的一些城市。我们再来说一说古城历史文化街区的这些生态约束型的城市。代表的城市啊，洛阳。作为十三朝古都，洛阳是全国最典型的古都型有机更新的考场。那如何在洛邑古城周边加隋唐洛阳城遗址，再加上建西苏式工业街区，这三种完全不同的保护逻辑下做宜居化的改造，既要保护历史的文脉，又要改善居住条件，是城市更新需要破解的核心课题。在行动上呢，洛阳在2025年9月就出台了城市更新行动2025到2030，系统谋划了十大任务。2025年完成主城区全覆盖城市体检，覆盖100个社区、4792栋居民建筑，形成了78项的指标体系。未来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将重点用于老城样板片区、地下管网生命线、完整社区嵌入式设施等领域。
1: 还有这个泉州哈，泉州呢拥有适宜古城、海丝起点、侨乡等众多标签，其特殊性就在于它不是一座遗产公园式古城，而是里城老城区里还有几十万人居住的古城。泉州需要探索的是在适宜缓冲区内如何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又不把古城变成仿古商业街，这对全国一大批同类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有着重要参考价值。在城市更新方面，泉州前期功课做得很扎实。2024年底，泉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4至2030正式实施，规划层面完成了从体检片区划定到项目库实施时序的全链条闭合，实施层面完成了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的修缮整治、西街周边微更新等工作。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将重点用于里城古城样板片区的基础设施隐蔽工程、完整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六大更新片区的系统推进等方面。
0: 好，稍后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

0: 陈毅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0: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其革然之职，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5: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6: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子有几个木啊？
15: 三个。
16: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15: 念林。
16: 再砍掉一个呢？
15: 那就只剩木了。
16: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15: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17: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18: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19: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0: 这个高考期间呢，有可能是会有这个阴雨的天气的。大家除了要提前的去规划好路线，准备好雨具之外呢，如果需要我们的帮助，也欢迎大家呢提前来跟我们进行对接啊。来和大家关注一下6月7号到6月9号由滁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滁州市交通运输局、滁州市公安局、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主办，创意装饰集团全程冠名支持的2026第21届绿丝带爱心护考活动再度的温暖起航。
1: 期间我们将在各个学校小区筛选居住偏远、交通不便的考生与爱心团一对一接队，专程接送。同时呢，滁州雷锋车队爱心司机将于高考期间在街上随机接送考生，考生可凭借准考证免费乘车。
0: 十年磨剑，今朝是风，创意装饰集团也恭祝各位考生一展雄风，金榜题名。
1: 出行不便的考生需要公益接送，请关注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0: 对，直接给我们私信留言啊就可以了啊。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和各位说一声再见了，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盛，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盛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盛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盛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盛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来插播一条紧急路况信息啊，这个在西迁路外环三圣怡景御园的东门口啊，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疑似是渣土车好像是跟一个电动车撞一块去了，电动车的是一位女性还是谁啊，这个目前正在躺在地上躺着，请路过的车辆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避让一下我们的救护车，请所有的车辆路过的话避让我们的救护车，同心花园斑马线的位置，同心花园斑马线的位置，请所有车辆路过的话避让救护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嘿，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几

0: 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瘾？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1: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0: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腿这点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2: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初夏的风吹过，带着温柔与花香。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一同追逐那片未曾见过的五彩缤纷，与未知的浪漫约会。
4: 哎呀，来了来了，等急了吧？
5: 就买个票，为什么这么慢？是不是很多人在排队买票啊？
4: 其实排队的人不多。
5: 那你怎么去了这么久才回来？
4: 因为不排队的人太多了。
2: 共建和谐社会，方便你我生活，从排队买票做起。
6: 船员随后弃船。再来了解，
7: 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8: FM105.4 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
9: 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好，不知道救护车有没有到啊？刚才我们在节目之前播报了一下，这个提醒各位，在同心花园啊，就是三圣怡景御园那边的一个斑马线，疑似是渣土车吧，整个撞到了一个电动车。目前的这个电动车的一位女士应该是躺在地上啊，请所有的车辆避让一下我们的救护车，请所有车辆避让一下救护车，希望人没事，希望人没事，好吧？对。OK， 我们节目正式开始啊，欢迎各位锁定啊，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道游滁州啊，我是主持人胡真啊，今天节目当中跟各位来聊一聊关于高考的事情。现在是看到这个交通事故，其实确实蛮唏嘘的啊。对，你说斑马线嘛，这时候呢，虽然说有些车辆会礼让行人啊，但是呢，有些时候也跟各位说一下，就是不要把自己的性命交给别人来管。哎，对，咱们过马路的时候，就算有斑马线，就算是绿灯，咱们都看一看，观察一下啊，对，防止。我们曾经开车的时候呢，男士司机呢，其实他稍微好一点点啊。为什么呢？我们看路的话，会有一个叫做防御性驾驶啊。我们看到前方可能会去臆想，那个人会不会横穿马路，会想这些小动物会不会窜出来啊？所以这种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偶尔去做一下，哎。这个就也不说吧，就迫害妄想症嘛，算是啊，就一定要有这方面的想法，哎，你会才会安全啊。在过马路的时候，会不会有车突然窜出来啊？对，会不会有电动车没有按刹车啊？哎，不聊太细了啊，这个希望人没事，好吧？我们美好的祝愿送给他啊，希望人没事啊。节目正式开始，有人说年纪不大是吧？对，是一位小姑娘啊。来看一下高考试，从6月1号已经开始了，全面禁止，哎。就加强这个2026年中高考期间环境噪声的监督管理工作的通告，哎，这个确实这种情况出现，为了防止和减少噪声污染啊，然后确保考生呢在高考期间呢是有一个安静的学习、考试和休息的环境啊，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咱们滁州市高考、中考期间啊环境噪声的监督管理办法，哎，这个通告一下，从6月1号开始到6月17号。高考和中考期间，就这个月嘛，对吧？7、8、9高考啊，17号呢之前是中考，啊，这个一定要注意，禁止在午间，比如说中午12点到下午的14点钟，就是中午对1点啊，12点到

2点钟，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钟啊，建筑施工工作、房屋拆除作业、室内装修、其他一些噪声污染的一些生产啊、经营活动啊，这个要注意是不允许的，好吧？经营活动啊，这个不允许的，抢修抢险应急特殊的除外。哎，禁止商业性活动，门口使用高音喇叭。有好消息，好消息啊！最近那个叫什么视频车，对吧？啊，广告视频车就不要上路开了。哎，禁止各类文化娱乐、餐饮的公共服务场所的噪声超标排放，好吧？禁止在城区范围内啊占道搭台演出。哎，这段时间有什么演出的不允许了？哎，咳咳，对。第三个，严格控制在公共场所组织娱乐、集会、健身等活动。啊，严格遵守公共场所的管理者的有关活动区域时段和音量的规定，防止噪音污染，严禁在夜间在噪声敏感的建筑区域内啊使用音响器械进行什么广场舞啊，什么卡拉 OK 啊，露天的有吧，有，晨晚练啊，打陀螺啊，用啪的声音啊，影响考生的学习和生活的活动。希望这个叔叔阿姨们，对，都能够理解一下啊。广场舞这两天咱们少跳一跳，好吧？对，高考期间6月7号到6月9号，中考期间6月14到6月17，各考点周围的500米范围内禁止建筑施工作业、室内装修，就时间内都不给啊。对，3天时间加上那个中考时间，14、15、16、17，4天时间都不允许，总共加起来前后7天，哎。这个各类车辆必须服从交通管制，禁鸣喇叭，减轻噪声污染，好吧？工厂企业呢，啊，厂建内的噪声严格控制在国家规定范围之内，严禁超标排放，好吧？这个就注意一下，哎，所以呢，也是希望啊，这个遵守一下社会公德，哎，防止噪声啊，比如说夫妻两个吵架啊，过两天再吵。这不合适啊，对。如果有发现的话，群众有发现，12345打电话监督举报，好吧？哎 ，OK，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啊。这次去过单位挺多的，对，祝贺我们的孩子们考出一个好成绩。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OK， 10:11，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54正在直播，一路畅通的，对，不是一路畅通了，也算是啊，希望道路一路畅通吧。哎，一道有出周，来看一下啊，有人说这个那个女士啊，在地上疼的在叫疼，哎，是说明叫疼的话，说明人还在啊，人还是有意识的。目前呢，感谢我们的校威刚刚路过啊，说这个目前的西街的外环呢，这个同心环路段通行情况不是太好，就进城方向啊，由南往北边走，进城方向不太好走。交警同志在现场已经布置了这个三角锥啊，请路过的话请减速啊，建议各位听众呢，如果您需要帮忙的话啊，需要这个通行快速的话，请绕行到什么地方？从丰乐大道走，好吧？对，西建路的同心花园路段啊，请绕行到我们的丰乐大道进行通行啊。OK， 好吧，节目继续啊。对，刚才我们这首歌来自于，听说是个外国人唱，唐伯虎是吧 ？Anis 啊，淡妆，唱中国风唱的蛮好听的啊，各位可以抖音搜一下。张韶涵的票各位抢到没有？昨天下午2:18，哎，6月2号，听说好多人说啊拼手速啊，大家抢票啊，后来发现到晚上还有票，现在是没了啊，现在是没了啊。这是这个张韶涵带着玩家巡回演唱，名字叫玩家啊。听说那玩家什么意思？玩家他的名字，哎，就跟曾经那个在滁州开演唱会的那个叫做薛之谦对吧？哎，他的名字叫做天外来物啊，是天外吧？天外来物，对，不一样啊。什么比赛？什么表演呢？6月27号啊，晚间17点啊，19:30啊，将会在滁州市。最贵的是1580，最便宜的是400，对吧？啊，388也有，对吧？对，然后呢，这个看自己的量力而行啊。现在不用看了，没票了，懂吗？这次在什么地方？奥体中心体育场。对，为什么这场这个演唱会不能错过啊？张韶涵那个用隐形的翅膀、欧若拉和预言陪伴我们整个青春的人，这次用玩家的身份归来啊！滁州站作为巡演最重要的版副本，什么舞美啊，什么歌单呐、啊，什么互动啊，全面升级。哎，不管您是老粉丝吧，还是新粉丝，您将会化形巨型的沉浸式的游戏世界啊！就是游戏玩游戏不一样啊。所以张韶涵最近在滁州市这波要火，对，真的要火了啊！每一首歌据说都是通关的勋章，哎，请关注一下啊。很多说没抢到票怎么办啊？后期可能还会有放票吧，请关注一下那个叫做大麦网猫眼啊，分完岛，哎，这个是先。

啊，就是游戏玩游戏不一样啊。所以张韶涵最近的初衷是这波要火，对，真的要火了啊！每一首歌据说都是通关的勋章，哎，请关注一下啊！很多说没抢到票怎么办啊？后期可能还会有放票吧，请关注一下那个叫做大麦网猫眼啊，分完岛，哎，这个是先。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OK， 10:2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对，我们这个继续来聊一聊啊，聊更多的事情。刚才聊了张韶涵，张韶涵聊完之后呢，我们来跟各位聊一聊，就是关于这个滁州市要上新东西啊，文旅之类的上新东西。最近呢，这个狼牙山啊，在夏日文创这块上了好多一个新版本，各位可以收集控可以去了啊。听说是把醉翁亭的这个叫做浪漫能够带回家。然后呢，这个继续啊，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而狼牙山不仅有欧阳兄，这次我们悄咪咪的准备了一批狼牙山夏日文创的新品，可以从揣进兜里的萌趣的手账本，到摆到家里的精致风铃，总有一款能让你把狼牙山的诗和远方带回家，藏进你的日常当中，小红书强烈推荐是吧？对，我们来说说有哪些东西啊？对，欧气小分队 IP 形象，搭配着明亮活泼的色彩，欧气满满。欧阳修的欧，这个欧气满满冰箱贴，多少钱呢？38块钱。背部的强磁可以稳定吸附在什么冰箱上啊、铁皮柜、书桌上啊，看你都开心。周围一圈子，中间有一个像钱一样造型。还有小猪小马啊，特别可爱。第二个呢是最有福金属的冰箱贴，38元啊，以醉翁亭的这个文化为内核啊，正面印有最有福的字样和简约亭城的一个亭台的纹样啊，古风意义十足，每一枚都是送给自己的一个小小祝福啊，愿各位福气满满啊，岁岁常欢愉。有亭翼然树脂冰箱贴，这是以

廉耻说，这个一个经典的一个语句的符样，哎，可以做成一个小便签的固定东西啊啊，这个卖这个贵一点，这个39啊，另外一个叫诗词卷轴金属冰箱贴，哎，以古典卷轴为灵感，将诗词刻在金属卷轴上啊，这小字儿写的奶秀奶秀的，哎，有种这个简约的纹样啊，贴在冰箱边上，每次开冰箱都可以读一读古诗啊，我猜《醉翁亭记》对吧？对，其中一段啊，然后呢，这个小扇子啊，小镜子是吧？对，琅琊听蝉古风镜，哎，这个细腻的雕刻了很多一些类似于像蝉鸣的景致啊，和琅琊山的元素，线条的非常的优雅。而且的是流畅，哎，旁边有金骨包边，梳妆打扮，镜子反过来就是镜子，嗯，这种感觉互动感不错，哎，这个也38对吧？哎，有没有便宜点的啊？便宜有15块钱啊，哎，琅琊山风铃，哎，上面会有一些字啊，而且为人文景观为应有醉翁亭啊、山涧溪流啊啊等等一些树枝啊啊，这个不吵闹啊，叮叮当当的响声，特别是微风吹过那种感觉，琅琊山风铃买一个当伴手礼，对吧？哎，很不错啊，来继续。猫猫，哎，山中有猫，哎，因为琅琊山呢好多的那种流浪猫啊，特别可爱，哎，然后流浪猫也在山上，叫猫咪与咖啡的主题啊，它这个 A5 尺寸便携啊，是一本小本子啊，叫精装本，什么工作笔记啊、工作随想啊、旅行日记啊都可以写上去啊，和小猫的对话啊，可以绘画回猫啊，15块钱啊啊，多少钱？哦，25，哎，山中有猫啊 ，A7 的手账本啊。也是很小的啊，因为也很多一些小猫的一些这个造型。山中有猫磁性书签，说实话，这个自从它是琅琊山搞的那种山中有猫的咖啡店啊，我也没怎么去过。对，那琅琊山我也好像是没去过。欲等待一个奇迹，嗯，一份期许，开在我的生命里啊。每本书的小猫是吧？嗯，可爱啊。来，随身携带的文化啊，还有这个钥匙扣啊，哎，还有这个金属的那种钥匙环啊，啊，挂包包特别好看的啊，这都是属于叫小型伴手礼啊，送给自己的朋友啊啊。《醉翁亭记》的拼图可还行，拼完之后你肯定会背了，对吧？对，还原了《醉翁亭记》的一些诗词和景致啊，加厚的环保的包装啊，色彩还原度特别高。拼好之后直接装裱，哎，亲子互动解压手作，又是书房客厅的文化装饰，《醉翁亭记》的拼图原价35块钱，哎，《醉翁亭》的拼图29.8块，哎，也是，因为这个拼好之后的客人会说啊，是在哪买的这个？哎，你可以。啊，这个这确实便宜啊，送给朋友当个伴手礼。山中有喵的拼图，哎，包括琅琊山的拼图，来，里面包含琅琊山的景色，蓝天门，然后呢，这个醉翁亭啊等等一系列标识在那边，仿佛把琅琊山带回家了。啊，这个非常适合我们听众去拼，好吧？对，然后再来啊，还有好多东西，凤化扇，凤阳的凤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哎，打开之后呢，扇子扇面上是一幅画。哎，另外什么欧小修和他朋友们的一些毛绒公仔，欧小修、智小仙、欧小马、欧小喵、欧小猪，我的天哪，全都是欧啊！五个角色全对齐了，那五个在一起可以开黑了，我的天！而且不会变形啊，这个毛绒玩具啊，68一个，好吧？是五个还是六个一个？不知道啊。如果是买五个的话，68还可以；如果是一个的话，些许有点贵啊。然后呢 ，RP 定制的毛绒挂件啊，这个欧阳修还坐在那个像是云彩上面啊。然后呢，另外明信片啊，便宜啊，9.9块一套。滁州12景，滁州12处标志性的建筑物，哎，这个文创。琅琊山糕点来了，嗯，对，喜欢买啊，买点吃的是吧？38块钱，活动价格26.6块，哎，处理糕点。哎，上面会有琅琊山的一些造型，醉翁亭啊，琅琊阁啊，哎，欧阳修啊，可以吃的啊，不错。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叫应该算是类似于像那种甜糕形式的啊。所以山中有景，心中有诗。欧阳修把琅琊山写进了醉翁亭，而你把琅琊山的故事带回家。购买地点在什么地方？滁州市琅琊山北大门出口的商店啊，就是购物店啊，你可以去买一买，转一转，好吧？这就是这个非常好玩的事啊。另外，端午佳节快到了，如果您，我先预告一下啊，叫四十雅士工艺学堂，以五瑞兰心为主题，端午嘛，对，创新了演绎的端午传统，通过五感的沉浸式的体验，从南汤净手到围坐品茗。

哎，深度融入了滁州非遗，比如说滁州市的雏菊、冷萃饮品和天长的甘露饼，唤醒千年端午的仪式感和精神内核。哎，这一次呢也是组织了活动，那我们一块来感受一下。就提前预告啊，6月13号礼拜六，滁州市文化馆，哎。然后呢这个联合了包括滁州市一些包括滁州学院啊等等一些单位啊。这一次呢就正值六月份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哎，以五瑞兰星为这种主题啊，然后呢这个也是唤回千年端午的仪式感，同时呢结合第七届滁州市新滁州新风采的艺术作品展的传统美术啊，有种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作用意义啊。起礼第一步啊，对，它分为几大板块，六大板块啊。我们不说第一节，我们说起礼，兰汤迎宾啊，这个涤尘入境啊，在净手的仪式中，这号称叫洗手是吧？参与者入口兰汤台前啊，以铜盆摆放的艾草菖蒲温汤净手，哎，引用的是《楚辞》当中的叫做“玉兰汤兮木方”的古意。强调的是木手如木心，就洗手，哎，但是木手可能听得好更好听一点。迎宾的茶礼，茶室会奉上雏菊的冷萃饮品，配合薄荷陈皮的叫午时迎宾茶，并且轻送一首一盏清冷迎远客，涤尽浮尘见本真啊。报名人员20人啊，对，就是只有20个人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沉浮。叫团扇应援彩旅细祥，哎，领取端午节的书法团扇啊，为其盖章啊，特别的一些篆刻啊，与有的这是印定福泽，并且佩戴了手工的一些编织的五彩绳啊，传承端午佳节的传统，20人鉴定。灵方就是配饰纳吉妙手生香，辨识中的中草药的食物，并且亲自制作的香囊，完事之后可以带走，哎，每人一份，限报名30位。转关，一海观澜，风采永传，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展览联动，哎，设有的是机缘驿站，观展者可以在端午节的活动摊位上领取端午的福礼，含五彩绳加上艾草的香囊，100份，先到先得。对，主张正席饮啊。这是众所有人在围坐蒲团之上，哎，中央设置主茶席，依次通过开汤见色啊，闻香悟韵啊，这个等等一系列，哎，品一下特色的端午的汤饮，哎，非遗美食、甘露饼等传统糕点啊，交流一下文化心得，限报20人。最后中烟啊，礼成几别，风雅长存啊，依次发个言，分享一些感悟啊，让心与共鸣，共筑文化星火，是端午风韵在心灵中长存。限定18周岁以上的成人参与啊，啊，这个联系报名，转发本次活动到朋友圈啊，这个可以报名了啊。然后呢，这个报名流程呢，发个微信吧，等会儿发个微信啊，对，流程整个环节啊，所以呢。不可以单独选择某一个环节，整体环节都要参与啊！下午3点要进场啊！6月13号，微信号是韩复滁州，哎，和 HANFUCHUZHOU， 哎，汉服啊，对对对，汉服滁州的这个全拼啊。张老师，我应该知道是谁了，就汉服滁州，搜这个名字就能搜到他的微信号，嗯，对。还有一些要求啊，这个穿着宽松点衣服啊，这个鞋子也穿着简单一点点啊，这个是活动，好吧？哎，啊，然后呢，有需要的报名的话，可以直接加汉服滁州这个微信号，对，哎，这个名字还可以，哎，我也可以弄一个旅游交通，哎，可以，回头弄一下啊。好的，今天节目先到这儿了，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送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嗯，张韶涵其实说实话，怎么能翻红呢？有一首歌吧，是不是叫？阿刁是吧？对，等会儿找一下啊。这首歌通过他的演唱啊，一下子成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板块。哎，当年一段时间沉寂了，确实会产生就娱乐圈嘛，产生各种各样的事情很正常。嗯，但是这首歌唱过之后呢，唱出了他自己的状态。哎，我们来一起听听张韶涵的《阿刁》啊，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4: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5: 讲好徽风晚运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导游带你游安徽，与您云游精彩山水，感悟厚重人文，尽享精彩旅程。
6: 人，我们将带您走进牧童遥指处，诗意杏花村。
7: 诗经有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我是高阳，来自享有千载诗人地美誉的滁州。在这里，我们大可效仿诗仙太白泛舟秋浦，对酒当歌，亦可追随樊川居士杜牧漫步于牧童遥指的那座杏花村。
6: 高阳是个地道的滁州姑娘，她认为诗和远方就是离自己最近的地方。现就职于滁州杏花园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今天有请导游高阳带我们邂逅北纬30度的一个神秘的村落——滁州杏花村。
7: 春风送暖，十里杏花。提到杏花村，处处皆诗意。一河秋浦水，十里杏花村。百家香酒肆，千载诗人地。现在我想带大家遥忆当年，一首脍炙人口的清明诗让杏花村名扬天下，一部唯一入选四库全书的村志《杏花村志》，使杏花村名垂千古。千百年来，李白、杜牧、白居易、苏轼、李清照等文人墨客在这里留下不朽诗篇，后人也把杏花村称为天下第一村。
6: 这是位于北纬30度的一个神秘的村落，古朴而宁静。这里有一朵来自唐朝的杏花，裁剪冰消，淡妆而优雅。这里有一种诗的意境，一种乡愁，清明时节雨纷纷。这里就是中国画里诗意的村落，滁州杏花村。人民日报4次报道杏花村建设发展情况，

0: 央视新闻联播等栏目连续跟踪报道，社会反响热烈。昔日牧童遥指之处，已为国人奉上一场场旅游盛宴。旅游区相继收获诸多重量级金字招牌，国家水利风景区、国家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安徽省湿地公园、安徽省千年古村落等等。
1: 枯藤老树昏鸦，茅舍土墙篱笆，杏花村最具代表性的村落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走进北村口，石板杏树杏花流泉，无不记录着杏花村的沧桑岁月。伫立红墙照壁，旅游区的村门，网红打卡点，我们将由此进入旅游区，通往诗情画意晚韵唐风。穿越古驿道，问酒意，断垣残壁底蕴厚重，带你梦回唐朝的那个春天。步入唐茶村落，氤氲的湖面上酝酿着茶的芬芳。走进木枝楼，杜牧邀您饮酒作诗。漫步十里桥、西厢桥上，等一场风花雪月的浪漫往事。步入窥园、戏园，感受杏花村悠久的历史，让您回味悠长。来五谷堂神龙台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岂不悦乎？
0: 民以食为天，外出游玩品地方特色菜是旅程中的重要环节。在杏花村，我们隆重推出了五家特色餐厅：木之酒家、墨兰梅轩、酒碗酒馆、西厢餐吧、气源酒肆。您可以根据需要自行品尝，吃土味。
1: 春天，在一年一度盛大的杏花节里，看春耕大点农耕，古装健步，游弋花海。夏天，在龙舟赛里体验贵池傩舞民俗，欣赏龙舟竞技，包粽子，绣香囊。您可以来此水上划船，垂钓采摘。秋天，来一场丰收的快乐收割吧，捕鱼季，挖红薯，户外烧烤，篝火晚会。您还可以参与研学、亲子活动、企业团建、素质拓展、休闲养生等。冬日里来欣赏主题灯展，夜的杏花村是一番别样的红。乐耕园，游客前来体验传统农耕乐趣，收获丰收喜悦的去处，种菜采摘，同时也是青少年农业科普教育基地和研学旅行基地的重要场所。梅州小雪景区内还设有国学堂，山体滑草、丛林穿越、草坪烧烤、网红秋千、包饺子、打糍粑、烧大锅饭、摸鱼、捉泥鳅、钓龙虾。
0: 玩尽兴了，别忘了给您的家人朋友捎上一份来自杏花村的礼物，让他们也能分享您的这份喜悦。不妨来曲径通幽的气园喝两杯杏花茶，扫除身上的疲惫，也可以躬身于乐耕园，犁田耕作，做一回农人，不亦乐乎。窥园，观花赏鱼，读书品茗，怡然自得，一坐一望。说得这么好，您该怎么来呢？两小时高铁与长三角都市圈互通，两小时空中走廊直达珠三角京津冀，进入景区就更方便了。观光车、电动车、小火车、游船、画舫。如果您厌倦了城市的喧嚣，想寻一处静地，不妨来杏花村漫步。旅游区为低碳出行的您铺设了慢行道，而智慧景区的建成将让您在最古老的村落感受到最新潮、最便捷的管家式服务。
1: 杏花村，一朵花的神奇绽放，一坛酒的氤氲芬芳，一首诗的千年吟诵，一个村的华丽蝶变。人们都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对于我们念兹在兹的诗意生活，不必觊觎那遥不可

可及的远方，请到杏花村来吧。我们秉承游客至上、服务至诚的理念，不断优化旅游环境，着力提升服务质量，只为让您高兴而来，满意而归。梦中桃花源，足下杏花村，来吧朋友们，原生态慢生活，深呼吸，养生养心的杏花村文化旅游区，欢迎您。

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听着这首歌，不自觉地转动了下自己的脖子，抖了抖自己的这个肩膀，大家也可以这个活动活动。Hello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的中午，来到了周三小周末。刚才关注到车友群，看到很多车友在群中说：“哇，这个天真的好闷热。”一点都离不开空调。那么在这呢，也简单进行一个小小的科普，高温季如何远离空调病呢？其实说到这个空调病呢，并不是疾病的名称，而是指因为长时间待在空调房而出现头晕、乏力、嗜睡、眼睛干涩、呼吸道感染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医生提醒啊，空调这样使用更健康。比如说如果你要是白天在家的话，可以将空调设置为25到26度，夜间睡眠呢升至27到28度。若刚刚到家，可以先开23度快速降温，半个小时之后呢再设置为26度。这两天大家这个车里面啊，包括家里面单位应该都开空调了吧。因为确实啊，这两天这个滁州最高温度呢都超过了这个30度，包括今天滁州温度是在32度，但是因为这个天也晴了，然后很多小伙伴说外面真的，用滁州话说真的好康呀。我们看到这个天气预报也显示，比如说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是多云转阴，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呢是在31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是23度，预计4号呢是阴转多云，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说到雨的话，在今天上午的时候也关注到中央气象台，它也发布了提醒，要注意防范。12省区市将有大到暴雨，南方新一轮暴雨，大暴雨将会上线。中央气象台在今天6月3号6时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在今天这个8时到明天4号8时，云南东部、贵州中南部、广西西北部、湖南中部、江西中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以及辽宁中北部、吉林中南部、西藏东南部部分地区呢是有大到暴雨，而且局地呢是有大暴雨100到22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这个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呢降雨量将达到40到6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如果去外地出差，包括现在这个出去这个游玩的话，还是要多多关注这个当地的这个天气情况，因为有这个12省区市将有这个大到暴雨，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今天呢是6月3号，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呢是世界自行车日。说到这个骑车的话，它也被称为黄金有氧运动，因为身边有越来越多人，对吧，都会选择骑行。数据显示，目前呢全国骑行用户已经突破了 1.3 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骑车作为比如说自己的通勤啊，或者是健身方式。那么哪些人不适合骑行锻炼，包括骑行姿势有什么讲究呢？正好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在节目的开场呢也想和各位这个分享一下。首先我们刚刚跟各位分享的是骑行对咱们的身体有哪些好处，比如说会增强咱们的心肺功能，还可以锻炼下肢肌肉，同时消除疲劳，提高认知能力和记忆力。那么骑行锻炼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比如说你在骑车之前啊，要这个充分的这个热身。

及时调整车座的高度和角度，避免不必要的损伤。那么在骑行过程当中呢，要尽量选择平稳路段，减少爬坡，根据自身的这个体质选择骑车的频率和时长，不能盲目的这个追求距离啊。运动之后呢，要及时的缓和放松，比如说拉伸运动啊，原地踏步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那么比如说还有如何调整这个身体的角度，你的脊柱啊、手腕呀、膝盖呀，都是要进行调整的。而且这个骑行最适宜的强度，比如说骑行的速度，对于普通的骑行爱好者，锻炼当中比如说心率值达到60%就可以了，随着水平的提高可以逐渐提高至80%。还有就是骑行的频率，一般情况下每周2到3次，或者是周末进行一次长时间的骑行都是可以的。那么骑行的时长呢，可以参照你的这个心率强度，也可以参照身体反应，原则上就是以第二天不感到非常疲劳为标准。当然了，有些小伙伴呢就不适合这个骑行。那么哪些人群不适合骑行锻炼呢？比如说膝盖有伤者，还有就是呼吸道有这个疾病的患者，包括心脏病、高血压、癫痫病患者，以及孕妇以及生理期身体不适的女性。那么骑行有些骑行相关的这个危险要注意啊，比如说不戴护具啊，不检查维护车况，还有就是长时间骑车，因为骑自行车时间过长，容易导致咱们的生殖器官受到压迫。平时在骑车的过程当中呢，需要控制好这个时间。那么在这呢，也希望大家对吧？确实可以选择这个骑车作为自己的通勤方式，非常的这个绿色低碳哦。但是呢，要注意这个时长。刚才说到，还有一些小伙伴呢不适合这个骑自行车。那么你爱骑这个自行车吗？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大家也可以对吧？骑车然后动起来，活动活动你的这个身体。那么说到车的话，今天节目开场呢，也找到一首和车有关的歌曲，来自陈奕迅《单车》，送给各位。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陈奕迅的单车，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也关注到后台，看到不少的听友也点播一些这个好听的歌曲，比如说看到勤快的王国宇，他说主播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这个红颜知己，同时也和各位小伙伴打声招呼，大家中午好。好的，看到快乐至上也在后台说李欣小周末中午好，中午好。看到疯子云端来也来了，李欣中午好，中午好。然后看到省略号他说李欣中午好，说到这个单车的话，他会想到那个单车恋人，把这首歌送给各位1054车友。好的，收到。那么在这回各位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别忘了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刚才呢我们也关注到最新的一条这个交通管制的这个报道，滁州部分道路即将这个实行交通管制。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高考呢将会在6月7号到9号举行，那么市直呢设置了滁州二中、滁州中学、高中部，然后滁州一中、滁州六中四处考点。那么为了确保考试期间道路安全有序畅通，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包括一些相关的法规，现将2026年高考期间滁州部分道路交通管制的措施通告如下。那么交通管制时间6月7号早上7:20到中午12:30，然后下午1:20到18:00，6月8号7:20到中午11:00，然后下午1:20到18:00，6月9号早上6:50到中午12:50，然后下午13:00到19:00。那么交通管制区域其实就跟刚才说到那些这个考点一样，这个滁州二中明光路南桥路至定远路段禁止无关车辆通行，涉考车辆呢可以凭借这个准考证在考点门前急停急走，交通拥堵时禁止四合路车辆左转驶入明光路。那么还有这个实验中学、高中部、矿山路、采石街禁止车辆通行，西建路、天长路至狼牙路段禁止货车等大型车辆通行。那么同样涉考车辆呢可以凭这个准考证在考点门前急停急走，包括滁州一中仁和路、这个出阳路这个至珠港路段禁止无关车辆通行。那么这个涉考车辆呢也是凭这个准考证在考点门前急停急走。那么滁州六中同乐路、中都大道至永乐路段、永乐北路、龙盘河禁止车辆通行。那么在外语听力考试期间，上述路段以及花亭路、中都大道至永乐北路、龙盘河桥路段均禁止通行。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涉考的车辆这个临停的区域，比如说滁州二中的话可以停放在这个白云双煞停车场、弘扬家居停车场，包括二中南侧明光路停车场。如果这个停车场的泊位不足的时候，可以根据交通这个警察指挥在南桥路啊，包括紫薇北路临时停放。那么滁州这个实验中学、高中部的话可以停放至比如说太普寺北侧的停车场，接考时呢可以停至实验高中北侧的停车场。那么滁州一中的这个考点的话，涉考车辆呢可以停放至一中南侧的这个停车场。如果停车场的这个泊位不足的时候，根据这个交通警察指挥在滁阳路啊、仁义路、阳明路临时停放。那么滁州六中的话，涉考车辆呢可以停放至六中西侧的停车场、市政府广场停车场、中都大道两侧非机动车道这些周边区域。那么在这呢也希望广大考生以及家长尽量选择这个公共交通出行，避免集中驾乘机动车造成这个交通拥堵。那么接送考生的车辆要自觉地服从现场交通的这个指挥。6月6号到9号涉考期间考点的这个管制路段车辆临时停放、借用车道行驶等行为不予处罚。那么其他市民出行呢一定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那么沿途考点周边道路呢也有这个禁止鸣笛哦，所以我们也共同为考生营造安全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说到这个高考的话，梦想启航决胜6月7号到6月9号由滁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滁州市交通运输局、滁州市公安局、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主办，创意装饰集团全程冠名支持的2026第21届绿丝带爱心护考活动再度温暖启航。

这个期间呢，我们将在这个各个的学校啊、小区筛选一些居住偏远、交通不便的一些考生，与咱们的爱心团一对一结对，专程接送。同时呢，滁州雷锋车队爱心司机将于高考期间在街上随机的接送考生。咱们的考生可以凭借准考证免费乘车。十年磨剑，今朝试锋。创意装饰集团恭祝各位考生一展雄风，金榜题名。那么有出行不便的考生，比如说如果你要需要这个公益接送的话，可以关注到1054旅游交通广播和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你可以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在后台可以私信留言即可，我们就可以安排这个咱们的爱心司机，然后一对一结对，然后专程接送。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勤快的王国宇点播的《红颜知己》，送给各位。

有关于戏曲的故事。当我们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的时候，都听到他们在唱戏，每一把声都特别。我经常在想，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他们在台上做戏的话，我一定很开心。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2: 哇哦，好漂亮哦！
1: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3: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继续关注到后台，看到快乐至上探索李静要点播一首张学友的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谢谢。好的，收到。然后也看到疯子云端来探索李静中午好，点播一首孙俪的爱如空气，如果安排这个不上的话，等我拿下今天的中华消息库，明天再点。加油。今天差不多吧，后面还有两首听友点播的歌曲，然后就到你了。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听友点播的单车恋人，来听听看。

0: 点点，
1: 这是三十度了吧，还能这首歌还能听一听，刚刚才开始，下半场就放点好听的歌曲啊。
2: 好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大家中午好，也提醒这会开车在路上的各位听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看到什么及时的路况消息，你可以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或发送在车友群艾特主持人李静。刚才呢也在这个车友群当中和各位关注到了这个滁州公共停车场收费标准定了，比如说里面呢有一些，你看古玩城停车场啊，天下厨房停车场，包括很多车友经常会在群中问，比如说这个高铁站这个收费标准，在这篇这个文章里面都有，大家可以这个转需或者是直接的这个收藏，等到有需要的时候可以这个看一下。包括比如说狼人山景区东门停车场的这个收费标准，在这篇文章当中都有。如果你不在车友群当中的话，可以搜索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然后可以点击这个关注。这是滁州公共停车场收费标准，已经定了。那么这个时间定的标准呢，是从这个六月一号起，从这个前天，然后开始正式的这个执行。那么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下面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的歌曲呢，是我来看一下，应该到了快乐至上点播的歌曲，来自张学友的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那么在这会各位如果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刚才关注到咱们的这个车友群，看到一条这个路况信息啊，看到59群的新田，他说同乐路加油站斜对面这个路边，一个三轮车把电动车估计撞了，人是躺着的，大家路过的时候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也提醒这回开车在路上的这个车友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无论是开车的还是这个骑三轮车或自行车的都要注意啊。同乐路这个加油站斜对面路边，一个三轮车把这个电动车估计撞了，人目前是躺着的，也希望大家这个避让这个救护车，也希望人没事。来，下段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下面呢要开启到今天的谁是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可以第一时间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刚才疯子云端来在后台已经说到了，今天他要来参加这个猜歌互动，然后不仅要来参加，而且还夺得这个中华小曲库，这样的话明天就有一个顶歌权限，点的歌曲就不需要排队等候了。那么不知道今天谁是中华小曲库呢，你们都准备好了吗？我相信很多听友，比如说快乐至上啊，女频呀，对吧，向左向右呀，对吧，都在后台准备着，包括不知道今天徐立志在不在，然后四合知青，然后还有昨天猜歌第一的叫做师大包工头今天在不在，还有豆豆，欢迎大家都可以来积极的这个参与，包括昨天小神仙来参与了。来，我们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吧，这是一首这个合唱歌曲，大家只要回答出任意一位歌手的名字加歌曲名发送在后台就可以了。然后哎，黑色幽默也上线了，他说小曲库多猜一些80、90后听的歌曲，哎，今天这首歌应该就是80、90后听的歌。这首歌呢发行于这个2003年，刚才说到是一首合唱歌，大家只要回答出任意一位歌手的名字加歌曲名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就可以了。今天第一位回答正确的听友呢，不仅获得这个中华小曲库，而且就是还有一个这个小小的福利啊，就是金甲西免费漂流名额一位，跟你同行的小伙伴呢还可以享受这个团购优惠。然后刚才看到四合之心说我在，好的，准备好了是不是，已经找到这个后台了并且留言好，歌曲马上来哦。简单和各位这个介绍一下，这首歌的作词人呢是当中的一位这个女歌手，然后作曲制作人呢是当中的一位男歌手，而且这首歌是他们首度深度合作。那么这位女歌手亲笔填词，然后写下了自身的这个心路，而且这首歌呢也是这位女歌手事业转折的代表作。好，这回我们来听听看歌曲的前奏。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提示还好，不是这个特别多，我刷新后台应该没有听友盲猜到吧。来，我们听听看歌曲的前奏，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各位听友都准备好了吗？歌曲也来了，听听看。

0: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广告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蔡依林和周杰伦共同演唱的骑士精神。刚才也关注到这个车友群，看到有车友说一直听到蔡依林的这个声音，一直没有听到这个周杰伦的这个声音其实在后面大概四五十秒的时候你可以听到，因为周杰伦呢负责后半段的 R&B 和这个和声部分，然后也说到这首歌作词呢是蔡依林，作曲制作人是周杰伦。那么在2002年的时候，蔡依林历经了4年合约官司，包括一些这个舆论的非议啊，事业低谷，跳槽索尼之后，和周杰伦首度深度合作，亲笔填词写下了自己的这个自身心路，歌迷自此被称作骑士，蔡依林呢被粉丝称作为这个公主。前段时间这个蔡依林还在那个合肥开这个演唱会她真的非常喜欢合肥，每年的演唱会都要在合肥开，好像已经开了2、3次，然后我记得我应该是前年的时候吧，去看的，对，现场还是非常精彩，他这个唱跳全能也是这个诚意满满。然后这首歌呢，也是这个蔡依林事业的这个转折代表作，歌曲发行于2003年，收录在专辑《看我72遍》当中。那么，刚才也看到咱们的这个车友群的风景段，他说李佳，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刚才说的什么话？刚才说的是，今天拿下这个中华小旅库，然后明天来这个点歌不需要排队。然后刚才刷新了后台，好像没有看到他在后台的留言，应该觉得听出来的时候有点迟了。那么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呢？刚才也看到青瑶小蜜蜂在猜歌之前，他也说安大包工头也来参与这个猜歌了，他确实来猜歌了。然后在后台发了两条文字信息都和这个骑士精神没什么关系。第一条呢，他说唱得太快了，从歌词当中听不出歌迷。第二条是节奏有点像我的新衣确实有点像，但我怀疑你在这个后台点播歌曲但我没证据。好，不开玩笑了，来关注一下后台，看到今天前两位都是通过语音发送的，而且都是小姐姐，究竟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呢？一位是吕婷，一位是呼啦圈圈。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呼啦圈圈发了一条3秒的语音消息，我们来听听看有没有回答出正确答案。
1: 蔡依林，
0: 哇，最后一秒一下回答出来了骑士精神，蔡依林回答正确，恭喜呼啦圈圈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也恭喜你获得金甲席免费漂流名额一位。来，我在后台给你发送一下这个中奖信息，凭此消息添加主持人李静的这个微信，然后跟你同行的小伙伴呢可以直接享受到团购价优惠，你呢是直接免费。这个夏天和这个漂流是最配的，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参与这个节目互动。第二位回答出来的听友呢是吕婷，也发送一条3秒的语音消息来听听看。是的，骑士精神周杰伦回答正确。然后看到向左向右也回答出来了，蔡依林骑士精神回答正确。勤快的王国宇也回答出来了，蔡依林骑士精神。四合之心也回答出来了，骑士精神蔡依林。快乐至上也回答出来了，蔡依林骑士精神。然后呢也看到咱们的神略号也回答出来了，这个蔡依林骑士精神回答正确。刚才青瑶小蜜蜂说这个节奏有点像我的新衣，来我们简单听听一下我的新衣这首歌。

我的新衣，穿我的新衣，每天都有新的惊喜哦。在这里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你每次买了新衣服都会这个立刻穿上吗？有的小伙伴这边买了，哎，这边就套上了；有的小伙伴呢，买了之后回家立刻给它清洗，然后比如说看天气啊，搭配挑合适的日子再穿出门。但确实啊，每次一穿新衣服都感觉哎，自己整个人都不太一样了，确实，整个人都是精神抖擞的。好，转眼呢也是来到节目的尾声，也要和各位说一句再见了。今天节目的最后首歌，我们听到的是风子云端来点播的孙俪的《爱如空气》。听着这首好听的歌曲，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耳朵去旅行。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别忘了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C1054520。下期再见喽，拜拜。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3: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4: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5: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6: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7: 谢谢，
8: 谢谢，
9: 谢谢，
7: 谢谢你。
0: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2: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7: 我是巫双，
2: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7: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欢迎您在12点准时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闲话放开聊。我们是好事成双啊，在中午的2个小时为大家直播。如果想参与话题互动或者是点播歌曲，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今天是我们的2026年的6月3号星期三哈。

0: 今天呢也是这个我看了一下，就是我们在小区里面我们的物业管家就告诉我们说，是从就是6月5号那天开始就是禁止小区里面一些装潢了。就说明什么呢？就是目前来讲的话，就是高考这件大事情了，对不对啊？
1: 是不是离学校比较近？还是
0: 其实我们离学校也不算很近，但是因为现在目前来讲的话，我还不知道高考有哪些地方作为，
1: 可能是小区里面有很多这个孩子，
0: 我们小区有好多装潢的真的是很多装潢的人啊，
1: 对对对，就包括我那个小区，说实话他16年交房到现在，
0: 其实陆陆续续应该也还可以吧对不对啊？
1: 对，
0: 我们是18年19年交的房，所以
1: 16年交房到现在就是去年才把电梯里的木板给拆了，
0: 说明就是才入住了大部分的。
1: 对
0: 啊，我们是18年买的房，19年20年的时候才陆陆续续入住第一波。然后呢，我们朋友呢，他最近在装潢房子的原因是因为就是一直都觉得哎不装吧，然后后来发现哎还是说再不装的话，好像这个后面的这个装修的价格啊也是越来越高了，然后他就决定然后装潢了啊。那么在这里我们也要和大家说一下哈，这个不仅仅是这个我们国家哈，包括小区啊，还有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在帮助着高考，为我们的考生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环境。那么梦想启航决胜6月7号至6月9号由滁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滁州市交通运输局、滁州市公安局、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主办，创意装饰集团全程冠名支持的2026第21届绿丝带爱心护考活动也是再度温暖启航了。期间呢，我们将在各个学校、小区筛选居住偏远、交通不便的考生与爱心团一对一的结对，专程接送。同时呢，滁州雷锋车队的爱心司机将于高考期间在街上随机接送考生，考生可以凭借准考证免费乘车。十年磨剑，今朝试锋了啊！创意装饰集团也恭祝各位考生一展雄风，金榜题名。
1: 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身边有认识的朋友，或者自家有认识的人需要的话，跟我们联系啊。那出行不便的考生需要公益接送的，请关注1054旅游交通广播和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私信留言即可。
0: 是的哈，这个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因为很多的朋友肯定也要想知道这个高考期间咱们天气怎么样。哎，但是贤成你发现没，就是今天明显跟前两天比着
1: 对
0: 闷热了一些，就今天贤成嗓子是极度的不舒服哈，
1: 就是提醒我啊，就今天出门有小雨，有没有小雨我不知道，这个空调开的我真的有点嗓难受，
0: 嗓子是不太舒服，
1: 是是是，
0: 可以把空调稍微调低一点，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可能空调高一点了就觉得闷，空调低一点可能就会有一点凉了哈。
1: 那当然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吧。今天提醒的话是温度16下降呢，因为是一个阴天的一个状态啊，目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
0: 好，来关注一下滁州市气象台在午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是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雨、阵雨或者是雷雨，偏南风是2到3级，转偏北风3级哈。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是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4度了，这个温度也不低哈。但是好像说安徽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就是雷雨的一个过程了。那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午间的天气预报了，对不
1: 对？
0: 对，
1: 来关注一下午间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和夜里呢，全省阴天，淮北以北东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暴雨，局部大暴雨的一个天气。那全省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转偏北风，风力2到3级，雷雨是阵风7级左右。
0: 是的，咱们关注一下温度方面哈。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是20到22度，沿江地区是23到25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3到35度，江南是32到34度了哈。这个温度我觉得还好，因为也就是大差不差就这样哈。但是我跟你说贤成，你看夏天的较量开始了，你看我的脸，我今天来特别想给你看看我今天这儿
1: 是被蚊子，
0: 是的，你知道我是什么情
1: 况，好大一个包啊，
0: 你知道什么情况吗？就是你知道我的车是停在地下车库的，平时我车窗也是紧闭的，就按道理说除了我开门和关门以外，基本上是不会让蚊子进来 来的，但是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开车的时候走到我们的外面就有阳光的地方的时候，我这个小车子里面就发现一个黑蚊子。但是因为我在开车，我的能力范围也就在我的面前，我就怎么都没打到它。然后

0: 后我就当时心想，蚊子千万不要咬我，我就把空调风开大一点，希望它吹走嘛。然后我就开着开着车，我就觉得我脸好痒，再开着开着车，我就发现我脸红了。然后过会儿到单位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被蚊子咬的，就是以前不是一个包是圆圆的吗？今天是一个长条的包。然后过一会儿，我在车停好的红绿灯的瞬间，我看到它停住了，我立刻拿一个巴掌把它拍死了，是一个
1: 拿一个巴掌，
0: 对，用一个巴掌就把它拍死了。我发现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那个黑，就是带白纹白条的那种黑蚊子，哇，这个蚊子真的给我着着实实是咬了一口哈。我没想到我今年夏天第一个包就在我的脸上，我是太生气了，你知道吗？
1: 我前两天也被咬过啊，前两天我是去锻炼的时候，晚上我穿了
0: 那蚊子应该肯定很多。
1: 我穿了个短裤，而且体育馆你知道吧，发现就龙盘河，
0: 哎，那边草水又多。
1: 本来我是觉得啊，我这种不吸引蚊子的人，我觉得那么多人在那锻炼，那不可能就盯着我一个咬吧，我觉得别人会帮我分摊一下，结果真的就盯着我一个咬啊。
0: 你是被咬了很多包，还是只是被咬了一个包而已？
1: 就腿上咬了两三个包，
0: 两三个包，天哪！然后我们家小朋友前两天就是跟亲戚到那个明湖去玩，然后去摘一些，就是明湖那边好像有一个叫什么，就是那个东西，他回来可以洗洗当成肥皂的皂液用。然后他就跟着家里面人去了，然后回来的时候腿上四个包，然后他关键穿的还是长裤，他就是在闪，就是那个裤子虽然不是紧身的，是那种长的，然后有筒的那种，就是在走路间都被叮了四五个，就是我觉得我反正我死不死不知道，他们必须死，我跟你说。
1: 对对对，哎，我跟你说特别好玩啊！我在那锻炼有个下腰的动作，我一下腰拍死两只，一下腰拍死两只，
0: 是吧？我跟你说，这
1: 特别顺手、啊，
0: 感觉今年的蚊子真的是还挺多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这里面空调要开的低一点？就是我觉得可能温度低，蚊子就不会来。我小的时候还干过一件特别特别就是可笑的事情，因为那会儿就是我感觉我像缺乏社会经验，或者说就感觉脑子不灵通一样。我之前就车子里面进个蚊子，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把蚊子关在车里面，我热死它。然后你知道我爸说什么？你见过哪个蚊子会被热死的？
1: 真的会，就是
0: 就会被，应该它越热越能适应啊，它可能会被冻着。
1: 也不是，蚊子就过高它也不会动，它跟人一样，它温度如果过高它也不会动。它一般好像最适合去20多度，
0: 因
1: 为晚上特别多呢，20多度、啊。
0: 就可能还有一个、
1: 你要到正到40度它也不动、
0: 也有可能，比如说就是它在水边也是比较凉爽的那种，
1: 是
0: 对不对？
1: 就是温度过高或过低，
0: 但是它
1: 不
0: 会、
1: 啊、
0: 它不会死啊，它不会死。
1: 对对对，像我们经常在
0: 它只会静止。
1: 冬天你打开什么某个柜子里面，突然里面盯着一个蚊子一动不动的、
0: 对对对，
1: 就给它的冬眠那种感觉。
0: 是，但是它不会，我建议这个时候就把它打死。为什么？因为它可能还会繁衍出其他的蚊子，然后就会在你的脸上叮一个包。然后我现在就可后悔了，我接下来就是准备做什么，你知道吗？在路边去买一个这个防蚊的那个杀虫剂，就准备在我的车里面上上下下喷一个，然后等喷完了之后我就戴上口罩，然后就这样开车。反正还是那句话，我死不死不知道，反正他们必须给我死。我这个脸上这个包啊，简直是太恨了。因为我首先我本身又是一个特别怕被蚊子咬的人，然后今天我都已经看到它了，我还打不到它，你知道吗？那种很着急的心理了啊。
1: 没错没错，接下来时间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其实前两天我们也提到了啊，今天这周好像都是跟夏天有关系的。
0: 是的是的，
1: 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啊，你用过哪些防蚊产品，哪个最有用呢？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推荐推荐了啊。
0: 是的，
1: 正好给武装也推荐一下。
0: 是的，我今天看到这个有听众说雷达电蚊香片，电蚊香片，
1: 你没用过吗？
0: 那个就是我老公也不知道是听什么还是看什么科普，就是有那种防蚊灯，你知道吗？防蚊灯，
1: 我也买过。
0: 是不是打开是紫色还是什么颜色？
1: 对对对，是紫色。它是这样的，就是它是一个长方形，然后中间有个圆洞。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圆洞的亮灯，然后就据说能吸引蚊子飞进
0: 去。蚊子过
1: 去。
0: 对。
1: 但我不知道怎么给它弄死的，反正我开了一夏天，我感觉没什么用，
0: 没什么用，
1: 就给它扔了，
0: 对不对？然后呢，我老公也是买了一个，就是类似于像防蚊灯一样，它那个打开，它是一个圆柱形，然后那个灯一亮，就是整个家会照的比较明显，但是好像蚊子就不会靠近了。但那个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它亮。你屋子里面亮，你睡眠自然而然就不会好。然后我觉得传统来说的话，可能比较对我而言比较好的防蚊的话，就是我现在一直在用的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液体的儿童的那个叫什么，就是叫电蚊香液，就儿童的电蚊香液。因为这个对我们家来讲的话用的会比较多一点。我最近有很多很多的牌子，比如说什么绿鼻子啊，还有润本啊，松达，这些都是儿童的一些品牌。

0: 对对，
1: 然后它插上去的话会比传统的那个味道要淡很多很多。
0: 哦，哎，我真找到了我想说的那个东西。啊，就这种东西它叫红，叫万金油。
1: 哦，万金油，
0: 哦，我想起来了啊，
1: 这个是蚊虫叮咬之后抹在脸上的，对不
0: 对？
1: 对，
0: 然后它就什么老虎，还有那个什么，我觉得它这个上面一个老虎的标志，然后我们小时候最常用的是跟一个硬币一样的，扭开的。
1: 哦，我知道你讲的，
0: 很死，扭了半天，然后打开以后里面是那种黄褐色的一种膏体。
1: 然后我给你看一个，就是
0: 那个不仅能这个防蚊，还可以这个降暑，它叫万金油嘛。
1: 哎，我给你看一个我小时候的，这个你用过吗？绿色的，
0: 啊，用过，
1: 叫绿药膏。
0: 对对，绿草膏之类的
1: 东西。就是不，它就叫绿药膏，它是一个，它其实有名字叫林可霉素利卡因凝胶，它没有，
0: 这什么复杂的名字？
1: 对，它没有，
0: 小时候怎么可能记住这样的一个名字？
1: 对，它没有任何的特别的味道，也没有像我们现在的那个什么薄荷味，它是很透明的那种凝胶，这个非常非常好用。然后它抹在脸上的话，它的颜色就会立马渗到皮肤里面去。我小的时候就是买这个会买的比较多一些了哈。
0: 就所以说啊，那如果大家用过一些防蚊的产品，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我觉得还是我现在发现最靠谱的，就是以前啊，老是觉得那个什么防晒衣呀，或者那种长褂子，觉得有点丑。但是现在那个觉得那个是真方便。
1: 对，
0: 什么东西防护都没有物理防护简单，你直接把全身包到尾。
1: 是的，
0: 蚊子想叮也没法叮。
1: 是的，咬不到你了，对不对？
0: 所以说那天我在那个公园里面看到有人出来散步，但是他头上戴一个帽子，嘴上戴个口罩，然后上身还包了一个防晒衣。我说你这个出来干什么？
1: 就是，
0: 但后来能理解了，他就可能单纯想动，但不一点太阳不想晒。
1: 对对对对对，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但是他没有就是更好的走出来，对不对？
0: 对。
1: 哦，对对对，这个我也买了，是绿鼻子的精油贴，我也买了。我是在山姆买的，
0: 我真的很少用。
1: 我跟你说，它味道非常重，我明天给你带一个。
0: 它是贴在身上，然后就
1: 它贴在后背，它贴在衣服上的，
0: 然后就不管它，就贴上去，跟贴膏药一样。
1: 不。它是你不能贴在皮肤上，它是贴在衣服上的。
0: 哦，
1: 然后贴在衣服上的话，它就会散发那个精油的味道，然后这个精油的味道让蚊子很不想靠近你，但是人也不想靠近你。我明天给你带一个，因为我有一模一样的同款，我今天才给小朋友贴的。但是它有个好处，它的样子非常的可爱，它是迪士尼卡通的样式。
0: 我懂，就跟前段时间吃大冰虫送给我们的那个香卡一样，
1: 香卡一样，对。但是它是可以粘贴的。然后我们家小朋友老师也是在幼儿园，老师也买了很多这种，就给他贴一个肩膀上，贴一个裤子上面，因为它毕竟是短范围的这种东西。而且我那天还买了一个驱蚊乳，也是类似于防蚊的效果了哈。
0: 对，他说是叫是在山姆买的绿鼻贴。
1: 对，我们俩一模一样，我们俩没有商量，我也买了啊。
0: 他说外出贴一个在衣角就可以了啊，效果这么好吗？
1: 味道很重，我明天给你带一个，你就能知道了啊。
0: 明白了啊。好，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比如说安南叶山，他说呢，高铁站这边下雨了，然后那个还有人说呢，这个雨马上就要到城南了，看这从南向北移动过来的。
1: 你说是不是就是因为有这个雨，所以这个外面的蚊虫现在活动范围特别特别的明显，是不是啊？
0: 你说前两天下完雨之后，我家又出现一个特别可怕的现象，我各种绿植的盆栽里面出现那种小黑飞，就小黑虫子，然后这两天我在撒药呢，看能不能把它清除。就我一碰它那个土，一浇水，那个小黑虫啪啪啪的往外飞啊。
1: 是吗？
0: 是的，是的，就是湿度对这个虫子确实繁衍特别特别有利。
1: 但是你那个小黑虫它不会对你的树木
0: 有的会，但大部分都不影响。它其实就是在土里边活动，它也不会咬那个，
1: 它也不会咬你，
0: 对对对对，
1: 也不会咬树之类的，对不对？
0: 是什么一些有害，特别有害的。来关注一下山海，他说呢，最近才买的超微的驱蚊液。哇，超微的驱蚊液是一个，就是超微，我们老是想到那个清洁品牌，但是超微也是开始产驱蚊液了，是不是？
1: 是的。
0: 你会发现现在是只要大品牌都开始这个，它的产品都还蛮多的，就可能你没有听说过啊。哇，他说超微的这个驱蚊液，我们知道超微是一个狮子的那个标志。他说这个驱蚊液特别特别好用，
1: 是吧？昨天的时候有一个听众也说这个龙力奇这个驱蚊液
0: 啊，龙力奇那不是传统的这个，从小不就是那花露水吗？
1: 是的，是的，还有包括什么 Six God 六神。然后昨天呢，我正好还跟家里面的就是家人一起去逛了我们滁州的这个盒马，你知道吧？然后盒马里面也是的，也有很多的，比如说什么驱蚊液啊之类的东西。然后我也看了，就是大差不差，我也都买了，所以我就没有再买更多。就是，哎，我自己确实是没想到，我防了那么长时间的蚊子，也对小孩防了，也给小孩做了那么多准备， 我自己今天干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包哈
0: 对啊，所以说这个夏天。

0: 蚊子就是防不胜防。就之前老师解释说，这个地球上的生物都是息息相关的，有一个什么生态圈，然后每种动物都有它自己的这个是就是用处，然后什么蚊子有什么用处啊？这个就希望消灭世界上所有的蚊子。我跟你说，蚊子有的是它也。不吸血，它有的是比如说传播一些这个花粉啊，对，蚊子也可以跟蜜蜂一样啊，它其实还是有用的，但是说对人来说它真的是百害而无一利啊。
1: 是的是的。然后我刚才看了就是我们这个听众啊，就是发了一个这个蚊子，哇、哦、真的我感觉我在防蚊的道路上面真的做的是非常多啊。我来给发一个、
0: 这是什么东西，
1: 这个是我给你看一下我买 的,
0: 是日本的一个，
1: 它是日本的一个品牌，它叫金鸟吧，然后你看这个我买了，它总共有三个口味，这个味道金色的是效果最好的
0: 口味，
1: 对，
0: 味道吧，口味又不是它，
1: 对，然后这个金色是效果最好的，然后我旁边还买了一个水蜜桃的，然后水蜜桃的味道呢就很适合小朋友，然后它其实还有一个味道是蓝色的，它总共有三款，但这款效果是最好的，也是最贵的，然后还买了什么各种什么贴啊干嘛的啊，你都不知道，我真的在防蚊的道路上面走了很多，但是我不说了吗？万万没想到，我就没有对自己防蚊，然后我今天就被蚊子咬了。我家这个有三四瓶，
0: 就光顾着给小孩涂了，没给自己涂。
1: 对，真的是万万没想到的啊！哎，好，看到时间，
0: 我们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回来。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7: 每当我悲伤过，
8: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9: 6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

0: 藏着顺歌桥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1: 为什么现在要抽烟？
2: 因为我要思考，我一思考就要抽烟。
1: 爸爸，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抽烟？
2: 因为我刚吃完饭，抽烟能够帮助我消化。
1: 爸爸，你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为什么还要抽烟？
2: 因为我没事做的时候无聊的就想抽口烟。
3: 不要再给自己的坏习惯找借口，拒绝抽烟，爱护身体，呵护亲情。
2: 哎，女儿，你要去哪儿啊？
1: 我去把我的压岁钱好好存起来，等你老了，给你治病。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4: 好的，广告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5: 各位好，我是无双。
4: 就从我们这里观察到外面天就是越来越阴了，看来我们刚刚听众说从南向北这个雨真的是要移过来了。如果中午这时间段你要下班回家，或者是待会儿啊出门上班的话，
5: 对，
4: 千万不要忘了带雨具啊。
5: 是的是的啊，刚才我们的听众说全椒那边下的也非常的大哈，然后不知道我们这边会怎么样，我们希望它能够下下来，因为外面其实还挺闷热的。
4: 是是是。
5: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有听众来点播歌曲了，
4: 比如说快乐至上，他说呢闲闲无双小周末，中午好。哎，小周末提醒我了啊，那待会儿就是我有一个定时，就是周三的时候要做一件特殊的事情，就是安排我家里的扫地机器人，它全屋打扫一遍。
5: 每周三是你们家大扫除的日子，对不对？
4: 关注一下
5: 啊。
4: 他说钟正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点这首歌，谢谢。他说最常用的驱蚊产品有这个蚊香液和沙。

0: 像我们的那个王国瑜在12点的时候也留言了，他说：“主播中午好，我想点一首乌兰图雅的《我要去西藏》啊，这首歌我们也稍后来送给大家，好不好？”
1: 是的，是的啊，提醒大家，如果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楚楚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或者在群里爱的闲城和无双啦，加上我们来听歌，歌曲之后接。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刚刚这个是乌兰图雅老师的歌曲啊，就这种歌手的歌曲，就让人感觉一下就到了这个草原上。
1: 是的，是的，我要去西藏哈。然后乌兰图雅他还有一首歌曲叫做这个我在什么地方望北京，我都忘了。然后底下网友说嘛，这是我们首都瞭望者，因为他不论好像是我在草原什么望北京这首歌了啊，
0: 就是在哪都能看到北京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哈。然后乌兰图雅老师最近也非常火，因为他上了这个。浪姐对不对哈、然后乘风破浪的姐姐她在里面表演也是非常非常的抢手，因为其他老师都很害怕比如说真唱啊之类的，乌兰图雅老师每次都是真唱，哪怕音响不好她都是真唱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对啊？
0: 之前她比较火的一段视频在网络上啊，就是她在那个商演，但是那个设备好像设备环境都不太好，她唱一句话呢漏掉好几个字啊，不是他唱不出来，是那个接收和风太大了。
1: 还有好像说就比如说音响的这个影响都会有哈。
0: 好，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今天话题跟大家聊的是你用过哪些防蚊产品，哪个最有用呢，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啊。大字话说防蚊贴，家里有娃上学之前贴一个，然后他自己用的就是著名的大牌，Six God
1: 六神，对不 对,
0: 对、
1: 然后初中化学老师他也说了，我夏天六神，冬天大宝哈。
0: 大宝
1: 大宝哪天见呀？
0: 大宝天天见，但是他防蚊嘛。
1: 他意思他冬天就用大宝护脸，夏天是用六神驱蚊。
0: 哎，你别说，
1: 那这样的话就说明他非常经济和实惠了，对不对？
0: 是啊，就是护肤这件事，我真的是从来不怎么搞，我现在特别省事。我夏天是这样的，早上洗完脸涂个防晒霜就当乳茶了，然后晚上涂个面霜就结束了。然后冬天的话，我早晚面霜就结束了，根本都不用涂防晒霜。
1: 哦，我
0: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啊？
1: 就比较简约
0: 一，主打
1: 一
0: 个简约、
1: 是的，是的啊。刚才我们这首歌听众哈，这个57群的听众清欢他说了，我不去西藏，西藏会缺氧哈。我个人觉得哈，就是。有生之年一定得去一趟像我们祖国的这个西藏地区、新疆地区、对吧，内蒙古地区，对，但是什么时候那再说。像我觉得现在就是还有好多地方没看到。
0: 是是是，
1: 因为你对你自己身体状况也不是很了解，也不要轻易的去这些地方，因为它确实是会有高反啊。
0: 我跟你说啊，就是很多人说如果你去不了身体条件去不了西藏的话，你就去新疆。新疆

0: 对来说海拔差不多，但是风景跟西藏差不多。
1: 嗯，你还可以去内蒙古啊，对不对？大草原嘛，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好，来关注一下我们 FC 拜仁，他说呢，
1: 他买的是驱蚊水，
0: 这是什么东西？
1: 这
0: 是一个全英文的品牌吧？
1: 是的，是的，我还真不知道这是什么。
0: 这是什么品牌？我们待会儿来关注一下啊。来看看我们其他听众的一些留言，比如说我们这个五百，他说的我最近也买了避蚊胺。
1: 嗯，
0: 避蚊胺是什么东西啊？给狗狗买的菲泼罗尼，这个我也有，
1: 菲泼罗尼
0: 驱蚊的，驱虫的，
1: 哦，驱虫的，
0: 驱虫的，就是把后边的毛扒开，然后往里滴几滴，
1: 然后它会从便便里面排出来，是不是？
0: 不，它就是在身上一直有那个味道，就驱虫，
1: 驱虫的，
0: 然后滴在它的后背上，自己舔不到那个位置。
1: 哦，因为我知道，就是有的驱虫是内驱和外驱都有的，对不对？像刚才说了，这个就是刚才他发的这个防虫的妙招，也是虫，就是动物可以用的。哦，对，我在这要跟大家讲啊，就是家里面有宠物的话，
0: 你要注意一下，比如说有些猫狗就闻不得那个蚊香的味道、啊、
1: 对对对，就你们在买一些蚊香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去观察一下，看看它比如说适不适合宠物来使用哈。我觉得还是要了解一下，因为我之前说过，我们家有一个小狗狗就是因为点了蚊香，因为它本身底盘又比较低、然后它那天还点了两盘，
0: 结果闻了以后不行了，
1: 对，早上的时候就走掉了哈。
0: 好，来关注一下万月，万月说啊，对我不起作用，说这个驱蚊产品都没有什么用。
1: 对，我把那个我们的这个叫驱蚊精油贴发在群里，他说对他没作用哈。
0: 他说那我一般都是室内开空调，温度打低，冻死那帮该死的蚊子啊。室外呢就爱咋咋地吧，我都是穿长裤，他也能叮到我。
1: 是，我觉得就是我很难去做到，就说随他，我很难，因为我觉得它一定会咬我，所以我会防护的会好一些。如果我都防护好了，它再咬我的话，我也甘心乐意了。
0: 对，王宇还说了一个事儿啊，他说对于我家小朋友来说，最好的驱蚊产品就是我在啊，
1: 是的，
0: 蚊子都是咬我的，
1: 是啊，
0: 这真的是，就是我跟无双就不一样，就是晚上比较招蚊子，我就不招蚊子。这个就一开始说什么跟血型有关系，跟什么什么有关系，告诉大家就是跟气味有关系，
1: 是的，
0: 蚊子就是跟气味。你要是特别容易出汗的人，它蚊子味就来了。
1: 对对对，我就是一个我特别容易淌汗的人。我之前跟贤成在这做节目，就是那天特别闷热嘛，然后我在这坐着，就贤成都没怎么淌汗，我那天真没看到贤成淌汗。我在这坐着，我说贤成你热吗？然后贤成就看着我的汗，就是哗啦啦往下淌。
0: 我说你怎么了？是不是生病了？
1: 是，然后我就特别怕热，我就汗流的特别多，而且我的头上汗流的会更多一些，所以蚊子可能它就顺着气味就找到我了吧。
0: 好，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雨情。你看我们听众都实时的给我们进行一个播报，比如多巴胺说图书馆这边下雨了啊，城南，然后东风说凤凰西路没下，来没下，然后就是全椒又出太阳了，
1: 是的，然后
0: 就是中午这时间段下雨的这个可能，
1: 对，
0: 这正在往北移啊，大家注意一点。
1: 还有人说太普寺没下，他说这个中午很闷热哈，是的，哎呀，这个但是我们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目前这个位置好像也没有下雨哈，但是闷热是非常非常肯定的一件事情了。
0: 哎，我跟你说，西藏真的有蚊子，比如说我们清欢说把蚊子带到西藏去，你说蚊子会不会高反？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养一方蚊。
0: 人家已经锻炼出来了。
1: 是，
0: 我跟你说啊，就是最近有则新闻，就是蚊子已经攻克了冰岛。
1: 对对对，本来说最后一个地方就是冰岛都没有蚊子的。
0: 本来说冰岛是世界上最后的净土嘛。如果你玩过一些我之前玩过一个游戏叫《瘟疫公司》，它就是特别有意思，它那个让你把一个病毒传播到全世界去，最难攻克的一个是冰岛，一个是新西兰。就是两个岛国，
1: 温度比较低，对不对？
0: 而且它因为这个交通比较少，所以说特别难传播过去。但是最近这个冰岛说有蚊子了，其实以前一直有，
1: 去年好像就说有蚊子
0: 了。以前一直有蚊子，比如说跟着航班呀，跟着轮船到冰岛，但是到那就冻死了。
1: 对对对。
0: 但是最近呢，冰岛本地发现已经能在本地繁殖的大片的那个蚊子的群体了啊。
1: 是的，也就是说它冻不死了，对不对啊？哎，所以你看，冰岛都有蚊子了，高反的蚊子，它就是高反的蚊子，它肯定也不在了嘛，剩下来都是不高反的蚊子了。
0: 他们是懂达尔文的啊。
1: 是的啊。
0: 好，那今天跟大家讨论的话题呢，就是你用过哪些防蚊产品，哪个最有用呢？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刚刚快乐至上点播了一首歌曲。
1: 是，但是
0: 我们广告之后啊，给大家送上。
1: 是的，是的，好像时间也不太够了哈。然后我们在这里同时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就是一些防蚊产品在用的时候呢，尽量可以就是离皮肤稍微远一点，然后不要对着口鼻，对不对？
0: 但是我跟你说，我有时候夏天特别喜欢拿那个风凉油，放在鼻子下面
1: 啊，对，
0: 就像提神醒脑的
1: 那个就是
0: 鼻烟一样，
1: 对，那个就我感觉那个的作用就是
0: 提神醒脑，
1: 对，然后还可以。

0: 放在哪儿，你知道吗？太阳穴
1: 啊，太阳穴。对对对，
0: 然后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我身边的朋友在给我分享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两天不是要高考吗？他就买了一个类似于像小肠管一样的东西，他挤出来就是那种薄荷一样的东西。他说马上就要中考了，如果您家有孩子的话，可以买一个这个，就是他可以经过安检带到考场，然后那就是比如说提不起神的时候，你就可以放在这个太阳穴啊，或者是可以放在就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鼻子周围，然后就是给你起到一个就比如说提起精神的一个的作用了哈。
1: 好，再来关注到我们群里听众一些理由。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3: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5: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

0: 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行程。
2: 各位好，我是无双，
1: 我们是
2: 好事成双。
1: 好事成双啊，在中午的13:03呢，继续为大家直播。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不要忘了继续关注到株洲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参与话题互动，点播歌曲。那今天我们同样还是有礼品送上的啊，来自于金甲溪漂流的这个免费名额啊，你一个人去免费，带朋友去的话是这个团购价，也是非常的有实惠的。
2: 是的。而且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有每天的节目都会就是录取一位了啊。那么昨天是我们的王国宇，我看昨天晚上很晚你才把他加过来。
1: 对对对，很晚才加，11点才加过，
2: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讲，只要你参与过话题，不论是在群里还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看一下后台，说不定我们就会把这个奖品送给你了， 对不对？
1: 同样在这个时间段呢，很多车友在这个群里面纷纷的来反映说下雨了啊，没错，这个我们株洲的雨情正由南向北啊进入我们的市区。
2: 是的，
1: 如果您下雨了，那不要忘了来打开窗户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2: 是的，刚才贤成说了，吴双浩，我真的觉得还挺闷的。我说是的，因为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整个这边的气压都比较低，
1: 主要是我们这个机房
2: 房
1: 间，
2: 对不对？
1: 它不太通风啊。
2: 对
1: 啊。
2: 所以可能就是气压确实会比较低哈，本身就是下雨前它都会有一点点很难受了，对不对？
1: 好，继续来关注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你用过哪些防蚊产品，哪个最有用呢？来关注一下我们高峰，他说了一个特别奇怪的答案，因为我也买，就是我经常会有唇炎，我就会买维生素 B1 B2
2: 啊，
1: 也就医生说你多吃点这个就行了。他说买瓶维生素 B1， 搞几片敲碎了，找个干净的化妆水喷壶装进去，就把它搅拌一下，跟水搅拌，纯净水搅拌一下，然后出门的时候呢，往身上喷一点，驱蚊效果不错。维生素有。
2: 有这么大的用处是吗？
1: 有驱蚊效果吗？我怎么不知道
2: 啊？然后他还说了很有效，他家娃出门裤脚都喷一点，晚上去晨曦水库那边玩也没事。他说这两天天热，晨曦水库那边蚊虫也比较多。然后我还教你一个方法，就是你除了敲维生素 B E 以外，就是你知不知道，就是你家里面如果天气热的时候会买一个那个藿香正气液，
1: 对对对
2: 对，
1: 对
2: 吧？
1: 那个有用的，它有酒精。
2: 对，藿香正气液兑在一个就是瓶子里面，然后你再兑一点你的那个化妆品，你还可以喷在就是家里面任何一个地方，那个一个味道比较重，二还可以驱虫。
1: 对，哎，我真觉得喷壶非常非常好，
2: 对，很方便。
1: 我上次买了好多，就是那个喷壶，包括在宜家也买了，就是比如说把洗洁精放进去，跟水调一调，
2: 分装的。
1: 对对对，你平常擦桌子往上喷一点，
2: 对对对，
1: 既不会很黏，然后一擦就没。
2: 对，而且你知道现在好多人家就是做饭的时候，我们倒油不都是油壶吗？
1: 是是是。
2: 现在他们好多人都买那个喷的，
1: 哎，喷的不行，喷的。能急死你，你喷了几十下都不够、那个
2: 哦、但是你得看什么炒菜、
1: 对对对，
2: 什么方式，
1: 比如说你煎个鸡蛋什么的，你喷几下、
2: 对，他就觉得可能喷的会比较均匀一些吧。
1: 是是是，
2: 对不对？
1: 然后我还经常拿那个喷壶喷那个酒精、
2: 哦、
1: 然后喷壶喷一点其他的东西都特别方便、
2: 像你养花养草啊，喷壶也很好。
1: 对
2: 喷
1: 一点，加点湿气啊。
2: 是的是的。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如果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株洲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了啊。
2: 是的。
1: 我们这位听众发了这个
2: 艾草香膏，对不对？上面还写个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可能是他们就是当地的一个艾草，因为艾草其实也有驱蚊的一些效果了、
1: 为什么端午节要挂艾草？因为在端午节的时候，就是很多蛇虫它在冬眠中苏醒啊、就是惊蛰之后嘛啊，它就艾草啊，就是特别能驱蚊的一种东西了。
2: 是的，是的啊，要不然还包括哎，那你要这样讲，雄黄应该也可以。
1: 对对
2: 但是雄黄好像对我们正常人来讲的话，好像
1: 也挺刺激的。
2: 哎，对对对对对啊！所以你看看啊，有哪些防蚊产品？你觉得哪个是最有用的呢？我曾经还买过那种什么，就电蚊香拍，就听到那个啪啪啪啪的那个声音啊。
1: 不是你这是你自己的图吗？
2: 这应该是盗的，因为你看都2025年了啊。
1: 啊，我跟你说是这样的啊，他发了一张图，是一个笔记本，他笔记本上面现在写了各种各样日期，4月18号、4月20号、4月多少号，然后呢，每个日期上面都有一个被拍死的蚊子，
2: 然后应该要拿胶带狠狠的把它粘住了。
1: 不用，我跟你说，拍死了往上一粘，它本身有粘固的嘛，拿一夹，它就粘上了、
2: 这是你的战绩呀、
1: 战绩，
2: 对对，
1: 每天拍死一个蚊子，然后在本子里记住啊，有点像以前做那个什么手账一样，
2: 对对对，
1: 你知道吧？
2: 对啊，我还是觉得哈，家里面如果你们要开窗的话，窗户开之后，那个纱窗尽可能就是尽快关上，不然的话蚊子可能就会过来了。哎，你看今天蚊子那么多，还有一种可能性，真的是因为要下雨。
1: 对对对，
2: 对不对啊？
1: 对啊，同时。

0: 也提醒大家，这个很多听众都开始说下雨了啊，那出门注意带好雨具。
1: 嗯，
0: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跟大家聊一个新闻，这个新闻真的看得我非常非常的生气啊。
1: 是的啊，
0: 这两天在网上看到了，怎么回事呢？啊，最近在前线抗洪救灾的这个村支书啊，是一个大妈，她就是累到崩溃，她对着镜头呢说啊，自己这个灾情有多么的严重啊。
1: 嗯，
0: 但是哎。网友却没有关注到这个灾情，关注的是拿放大镜盯着他耳朵上面的这个金耳环。
1: 是的，是的，
0: 对，这种魔幻的戏码真真切切的在湖北石门县上演了。
1: 是的，那么连日暴雨哈，让村子是遭了灾。这位女村支书是连轴转拼命救灾，接受采访时满眼红血丝，哭着说情况有多么糟糕。原本是一出让人揪心感动的场景，谁料画面一出，评论区彻底是歪了楼。一帮人不看灾情不看苦，死盯着他耳垂的饰品质问，这金耳环目测得有二两重吧，
0: 你知道二两重多重吗？戴耳朵上
1: 还说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哪来这闲钱啊？这一时间啊，这个阴谋论啊就四起了，对不对啊？
0: 各种贪污的脏水泼到了这位村支书的头上啊！来关注一下。那根据相关的这个官方的一个公布的信息啊，公安部网安局6月2号披露。网曝湖南省石门县一救灾村支书佩戴金耳环的涉事人员近日被依法行政处罚，大快人心啊。
1: 嗯，
0: 怎么回事呢？啊，据介绍，此前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
1: 嗯，
0: 然而就在全社会积极为抗灾贡献力量的时候呢，却有其个别的网友因其接受采访时的配饰，
1: 嗯，
0: 对其进行无端指责，揣测耳环有二两重，并发布了普通农村妇女可戴不起金耳环，你去问问自己家以前的这个老一辈哪个结婚的时候没有点金饰品啊。
1: 是的，是的哈。其实5月25号的时候，他的同事还有村干部王女士也告诉了相关记者，她说看到这些恶评感到的是非常的气愤，他觉得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现在大家的条件其实各方面都提高了，况且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王女士说她就是一个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人，实实在在的想把这件事办好，她不会在意别人怎么评价她。但是好在6月2号的时候，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警方的处置进展，对不
0: 对
1: 啊？
0: 对，那关注一下，公安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依法查处了网曝行为15起，对于这个秦某某男44岁、魏某某男45岁等依法进行了行政处罚。
1: 是的，
0: 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表示呢，将持续开展净网专项行动，聚焦网络暴力、网络水军、网络谣言等突出网络乱象，
1: 嗯，
0: 依法严厉打击相关违法犯罪活动，
1: 嗯，
0: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与网络空间的秩序。
1: 是的，是的。
0: 哎呦，当时那个他就是这个造谣他以后呢，他自己也发视频自证啊。
1: 对，
0: 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镂空的工艺品，都不一定是金的啊。
1: 是的，是的啊。然后他自己也说了，说我这个是很粗糙的啊，是网购的。然后呢，有一些网友呢还是不死心，说啊，除非拿大火烧，让我看看他到底是不是一个什么黄金啊。其实我觉得他对这件事情最好的一件效果就是很快，因为在6月2号的时候通报就已经甩到了那帮人的脸上，对那些恶意带节奏的涉案人员呢果断予以了行政处罚，明明白白的在宣告网络绝不是你的法外之地，对不对？
0: 是的，是的。就是有的人躲在屏幕后面，他就要，我跟你说，这些人他不一定对这件事儿就是有多么大的这个仇恨，他就是觉得网上这些东西啊，他就是唱反调，
1: 嗯，
0: 或发觉一些别人注意不到的点，就觉得自己特牛啊。
1: 是的，我觉得这次还有很好的就是警方的介入，警方的介入让这位女支书啊，就是能够更加坦荡的去做自己的事情，不然的话，可能他就可能会遭遇很多的网暴，对不
0: 对
1: 啊？对。
0: 然后我关注一下网友说村支书本来就是带头致富的带头人，一个村连村支书都要低保过日子，那还有什么盼头啊？
1: 是呀，是呀。而且我们现在都已经全民都脱贫了，我觉得家里面就是有一个金耳环，应该也很正常。而且像他们这个年龄段，也不可能是最近买的，有可能包括他的样式，也可能是很多年前买的了。你要知道，很多年前一克耳环根本没有现在的贵，现在一克1000多块钱，像他那个最多2克，在以前的话可能就是几百块钱就能买得到了。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是不要用异样的眼光去看待这件事情啊。
0: 是，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一些新闻啊，比如说我们滁州市的这个停车场，公共停车场的收费标准定了，来关注一下。
1: 是的，滁州市陈博车辆服务有限公司啊，滁州市明湖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滁州市停车文旅资产运营公司，还有安徽省狼牙山旅游发展公司，他们也 也说了，为了规范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行为，也是根据相关的规定。

0: 知啊，根据相关的通知，然后发布了相关的一些这个标准啊，来关注一下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一个标准。那首先第一类呢是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停车场的收费标准啊，这个就是比如说有这个玉兴西路公共停车场等33处停车场，它的标准呢是机动车临时停放30分钟以内含30分钟啊，免收停车服务费。
1: 是的，
0: 如果你超过了30分钟到2个小时这个区间呢，小型车是3元每辆每次。
1: 中型车是4元每辆每次，大型车是5元每辆每次。停放2小时到4小时的话，是小型车5块，中型车6块，大型车是8块。停放4到10个小时含10个小时，小型车7块，中型车8块，大型车是10块。停放10到16个小时，小型车10块，中型车12，大型车15。
0: 是的，那停放16到24个小时呢，是小型车12元，中型车14元，大型车是7元。那再往上就不用，你就每天往上加呗。这个车费还是挺便宜的啊，
1: 对，
0: 说实话，
1: 这个我觉得是比你要对比一下其他城市，真是很不错，很不错的、啊。
0: 就比如说天下厨房离我们非常近，就在我们旁边的汇丰公园啊。这个天下厨房的停车场是另算的，它是怎么算的呢？是30分钟以内是免费啊，同样30分钟到2个小时之间是3元每辆次。
1: 这个还是一样的，对不对？
0: 一样的。那呢，如果再连续停放24小时以内呢，最高收费为12元每辆次啊。
1: 啊，这个就不会再高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
1: 嗯、
0: 啊，因为那边好像是吃饭的地方啊，很多人
1: 是的，是的。然后还说古玩城那边也是啊，也是跟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天下厨房是一样的、啊、
0: 这都是一类的，都属于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停车场。
1: 对对对对，那我们第二个叫除城城区一类区域道路临时停车的收费、也就
0: 是
1: 你在路边能看到有停车位的地方、啊、
0: 因为它是临时的，所以是双方的收费标准是不一样的。那它是20分钟以内是免费，
1: 对、
0: 啊、
1: 然后它20分钟到2小时就收费了，按5块钱每次收费，
0: 贵了2块钱。
1: 是的，但停放2小时以上每增加1个小时按1块钱一辆来收取、
0: 哦、那就是贵很多的了啊。
1: 是的，
0: 如果你停一天的话，那基本上都要20块钱左右啊。
1: 对，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它的收费时段只是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8点钟以后它就不收费了。
0: 是是是，
1: 就是你晚上比如、
0: 哦、我明白了，
1: 就比如说你晚上回家停不到小区里面，你停到路边是不收你费的啊、但是一定是在车位上哈。还有高铁站站前广场哈，这个我们要很跟大家好好说一说，因为好多人老是
0: 在
1: 问
0: 高铁站停车多少钱。
1: 对，高铁站停车早就变价格了啊。机动车临时停放30分钟以内是免费的，停放30分钟到2个小时，小型车3块，中型车4块，大型车5块。停放2个小时之后，每小时增加1块钱每辆每次。停放超过24小时的，按以上标准重新计费了、啊、
0: 对，就相对而言比一些公共的停车场会贵一点点啊、就是这不是
1: 因为它管理也严苛一些了啊。
0: 对，你说大家都去坐车，你如果车都停在那儿不动的话，那这个收费肯定是高的、啊、
1: 对对对啊。像我在高铁站接送人的时候看到，就他的工作人员都比平时的停车场工作人员要多，甚至平时的停车场你都看不到人，对不对？那满了他就不给你进了、
0: 啊、
1: 对不对？
0: 再来关注一下楚州市政务中心公共停车泊位收费的标准。我跟你说，楚州市政务中心那边就是相当于这个城南的那个市政府那边停车非常多。我看过很多车停在那就没挪过的，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年到头都算他费用啊。那关注一下，他是白天啊工作，就晚上的话，这个晚上还有一些法定节假日是免费停放的。
1: 对，
0: 工作日18:30，就晚上的6:30之后到次日的7:30之前都是免费的。
1: 是的，他收费的这个标准跟大家说一说啊，工作日的7:30到18:30，为了保障办事群众正常停车要求，对工作日7:30以后驶入这个政务中心停车的区域停放4个小时内是免收服务费的。
0: 四、哦、个小时你什么是办不完，
1: 对呀、
0: 啊、半天的时间
1: 是。那么停放4个小时以上才开始收费，4个小时到5个小时的3块钱一辆，那么停放5个小时以上每增加1个小时按2块钱算，也就是你停放6小时了，它就是按这个3+2，这样算了啊。
0: 但是说实话、啊、就是我的体感来说，我看你停在那边的从来没有收过费。从来都没有。
1: 我跟你说，可能有走过，你可能没有关注到他们了。还有，我刚才就讲到了那边哈、啊，我之前不就是到那边去办那个什么身份证吗？其实说实话，我在政务中心那边就没有收过什么费、啊。
0: 对对对对，
1: 其实还
0: 是
1: 很好的啊。
0: 没有收过什么费啊。那第五类呢是这个利用公共资源的景区公园配套的停车场，来关注一下。比如说狼牙山的景区同乐坊的停车场呢，也是要这个，还有狼牙山景区北门都是有停车场，都是收费的啊。但是时间就更短了，这个机动车临时停放15分钟以内含15分钟是免收停车费的。应该发现分了几个档次，普通呢是半小时以内，然后如果停在路边呢是20分钟以内，然后景区

0: 呢，就是15分钟以内是免费的。
1: 是的，那么停放2个小时，以内的话，含2个小时的话，是5块钱一次，中型车15块钱，大型车20块钱，
0: 这个价钱就差很多了。
1: 哎，对，这个价钱立马就高了很多了，
0: 是是是
1: 啊。
0: 那同样呢，跟大家来说，那超过24小时按以上标准重新计费，包括我们还有南京太仆寺啊，就是花博园呐、名古公园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停车场，基本上也是有要收费的啊。
1: 是的，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家说，因为之前我跟我们的听众也聊过，他们都觉得说，不收费，但是我们去停在路边的话，你会发现你走的时候，你的车的前方都会有一个纸条，你去扫一下二维码，然后进去之后输上你的牌照，你就会发现其实你之前都会有钱费。我是上次就我以前会看到路边有一些就是工作人员来，就是来缴费干嘛的，我都会主动交给他。然后这几次停在我那天是到紫薇那边去吃饭嘛，然后他在我车上面贴了一个那个纸条，我想说我立马交给他，但我没有看到人。然后没过一会儿，我等他走了之后，我扫码，我发现之前还欠了5块钱，我就集体给他交掉了哈。
0: 是是是，
1: 但也有听众会说，那他让我交，我从来都不交啊，我准备到年底一起交，或者说哎我不交，他会对我有什么惩罚吗？我跟你说能有什么惩罚？但是这个是关乎到你自己的，因为它里面是有这个号码牌的，如果有号码牌是一定能够找到你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对吧能够就是遵循这个标准。
0: 是是是，
1: 你既然停放了，因为如果说停放的话它一定会有所约定的，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我特别关注了一下，就是停在一些比如说公园或路边的，这个停收费标准是5月28号才关注的啊。那如果你的车长期停在公园停车场或者路边的话，也要注意一下了啊。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8: 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仆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停城之美。

0: 下一位顾客请往前，让我看看您挑了些什么。
1: 给家人一个爱的抱抱，每天一次。
2: 找时间和好朋友谈心，每月一次。
3: 常回忆，留住记忆中美好的时刻，每月两次。
4: 常微笑，保持心情的愉悦，每天三次。
5: 您的消费为零元，
0: 请拿好您挑选的商品。谢谢惠顾，再次期待您的光临。
6: 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并不需要用金钱购买，把握自己的人生，体悟生活的快乐。
7: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彼此。

0: 好的，广告之后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我是贤虫。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聊聊最近发生的一些新闻啊，这个新闻挺让人无语的。那最近6月1号，四名游客在广东汕头的一家卤水火锅店点了400多元的菜。那四个人吃了40多分钟啊，消灭掉大部分菜之后呢，来找店家说锅底味道淡，牛肉有腥味，最重要的是卤水和我每天晚每天做梦想到的味道完全不一样。这什么鬼理由？
1: 是的，然后就是贤臣读出来他自己都觉得很诧异哈。但是呢他也说了哈，我们是愿意支付虾和鹅肝的钱
0: 啊，其他的不愿付。
1: 对，然后我们就看了这个商家啊，因为当时在这个店里面有一些监控嘛，然后看到了一些视频哈。我只想说哈，你不好吃，你
0: 还吃了40分钟，
1: 是，而且你还吃了这么多，桌上基本上菜品你看没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啊。
1: 那么店家也解释了，说这个卤水火锅本身就是清淡风格，它是潮汕的一个特色哈。而且他说了，就算做到了和梦里一样的味道，那不符合另外三个人梦里的味道怎么办呢？莫非你们四个人做的是同一个梦啊？
0: 对，而且游客说自己已经写好了500字的差评，
1: 5000字
0: 的差评，就。
1: 我跟你说，写作文500字，我写不出来；差评5000字，我分分钟写出来，是不是？
0: 大家都考过试对吧？语文考试那800字的作文都老师都说了，至少留30分钟以上的时间来写作文。
1: 对对对对对啊！
0: 你就吃了40分钟的火锅，你就写好了5000字，你不是事先准备好的，人家都不信，你知道吗？
1: 是是是，
0: 特别匪夷所思。
1: 那
0: 店家也说了啊，因为害怕给当地这个美食，因为当地特色火锅嘛啊，带来负面影响，就没这。就哎，怕小鬼，
1: 对对对对对，
0: 没办法，怕这些小鬼啊，就给了他全额的一个免单。
1: 是的啊，然后然后网友也说了，说40分钟能写出5000字哈，现在反观我们，就是3个小时都憋不出来1000字，说文笔这么强，上学的时候成绩已经很好吧？
0: 对，你难道是什么语文老师吗？
1: 是，
0: 40分钟写了5000字的差评。
1: 是啊，然后我也看到了网友就说到了，说这个就是这个就5000字差评，就感觉。真的感觉好像一定会有 AI 的帮忙了，对不对啊？然后还看到最近有一个就是
0: 娃娃也火
1: 一款的，对，这个也是我们看到了央视新闻点名批评了这件事情哈。
0: 哎，我知道最开始是一个博主，好像
1: 他先买了一个、这个，
0: 他不结婚，然后带着那个娃娃说这是我养的宠物，然后给他父母开封门，一把扔到地上，
1: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那个变形特别搞笑，在网上就火了。
1: 对，就是这个叫娜塔莎的一个玩具，
0: 他为什么叫娜塔莎？
1: 他又有名字是不是？他、有名有姓的对吧？
0: 有名有姓的，
1: 他呢最近在小学的校园门口非常的火爆。
0: 哎，他就是我跟大家说什么样的，就是一个很小，说是巴掌大的一个黑人小娃娃，没有头发，就看起来非常丑。
1: 对，商家的宣传是可以揉捏解压，可是网上面那些最火的视频都是暴力的摔打，还有扎针和灌水，随随便便观看量都是百万甚至上亿的。还有一个网友说，我的娜塔莎就是被那个什么怎么被

0: 生扎他也不叫残忍了，叫缓解压力了。
1: 哎呀，我真的很想问一下，如果这种模仿让孩子真的产生了爽感和无畏感，那才是最可怕的。
0: 对
1: 呀，对不对？
0: 虐待一个娃娃反而成了孩子之间最火的一种网红玩具了。
1: 你知道，就是这种，我们再往前追溯一下，可能之前的话会有一些解压的玩具就叫捏捏，它的捏捏手感是非常好的，但是没有人说会去拽它、扯它、
0: 用针扎它，用刀给它剖腹。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人形了之后、反而很多人还想去虐待它。我不知道是比如说我就想在网络上面火一下还是干什么。但是我在这里要跟我们的家长讲一下，您回家的时候可以去看看孩子们的背包，或者可以跟孩子们去聊聊天，你有没有这样网红的小产品。
0: 拿它啥是吧，
1: 最好再跟自己的父母告诫一下，小孩要买你们坚决不能让他买，因为好多父母是爷爷奶奶在接送的，
0: 想什么就给他买什么。
1: 对对，
0: 我觉得这种分析
1: 是
0: 不太好的啊。
1: 是哈。
0: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蟑螂这件事，因为最近有一个北方的女生啊，就在好像在南方，她发了一个说蟑螂为什么这么大啊，就是被吓哭了。
1: 是，而且她在那个视频当中说广西的蟑螂这么大，
0: 对对对，
1: 就把手撑出来了。
0: 然后很多这个广西广东的网友在下面安慰她，哎呀，没那么可怕啦，
1: 她只是会飞啊。
0: 然后还有网友就拍照片给她看啊，越解释越可怕，你知道吗？
1: 是是是。然后呢，近日呢，深圳有一哥们儿哈，醒来的时候发现右边耳朵不舒服，感觉到有异物，到医院检查，是一只母蟑螂爬进了耳道产卵，还把耳膜咬破了一个小洞。这哥们儿解释是这样子说，他通过一个晚上的啃食，把我的耳膜给咬了一个洞。他也不是一直在动，他只是偶尔动一下，大多数时候是很舒服的，就像被踩耳一样。
0: 不要有这种新闻了，会让我们对广东人越来越误解了，你知道吗？
1: 所以你知道网友说什么？你是会苦中作乐的。一个好心态很难得，对不对？
0: 是是是啊，简直就是感觉有点匪夷所思的一个事情。
1: 嗯，
0: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个非常扎心的一个新闻啊。
1: 嗯，
0: 现在外卖骑手过剩，行业只需要400万人，结果涌进来了2000万人。
1: 嗯，
0: 啊，超过5名骑手争抢一单。
1: 嗯，
0: 啊，这真的是啊，来关注这个新闻，就说明外卖行业最近也是挺卷的一件事情。
1: 嗯，是的。然后你看现在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我现在送外卖的好多小哥哥都长得很帅很帅，就这两天就给我送外卖的小哥哥都基本上都是一个年轻的帅哥了啊。
0: 对，来关注一下啊，近期的这个歌曲，我们听众也是点播的歌曲啊，那接下来送出一首《爱人再见》送给大家。

0: 好的，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1: 我是无双。
0: 接下来时间我们聊聊马上要举办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啊。啊，再次跟大家说一下，美加墨世界杯说的就是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共同举办的这个世界杯。
1: 对，而且还有不到十天，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日的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拉开大幕，首次三国联办啊，首次48支球队参赛。都没有我们，104场比赛横跨16座城市，规模创历史之最哈。那我们也来看看，因为以前是36支嘛，现在是48支的话，它的就是时间也拉长了嘛，对不对？它的赛制也不太一样了哈。
0: 48支队伍的新赛制让比赛更加有悬念了啊。首先啊，本来是以前都是32支，现在扩军到
1: 32支对吧？
0: 对对，现在扩军到48支了、啊。
1: 我以为原来是36支，只加了12支，原来加了16支。
0: 对，那为了适应这一历史性的变革呢，赛制也迎来了颠覆性的调整。48支球队将被分为12个小组，啊，每组4队，小组前2名直接晋级啊小组赛，然后加上这个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同组成32强淘汰赛，也就是在以前32支队伍的基础上又加了一轮，
1: 对对对，
0: 最前面的一个小组淘汰赛。
1: 对，所以他们这个可能在踢起来的时长，还有我觉得在这个身体的素质来讲的话，是要比以前要多，
0: 挺考验的球员的啊。
1: 就是比赛的总场次也从64场变成了104场了，也就是说，对球员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次数也是越来越多了，对不对？
0: 是啊。那他这个刚刚说了，前2名每小组的前2名直接晋级，然后之后呢是小组的第3名，排名前8的队伍，再晋级。那这个其实你可以看到了，这个远远小组不止8支队伍，
1: 对，
0: 还有10支队伍。那前八支要怎么选出来呢？是通过比如说总积分、净胜球、净球数、还有积分、还有这个世界排名等等等等啊，也就是说你小组赛每一场比赛都非常的有意义。
1: 对对对，他不到最后一轮也都不知道谁出局嘛，赛事过程也将更加的激烈，更加的有悬念。那么整场的这个赛事横跨39天，一个多月的时间哈，6月11日晚上的揭幕战，一直到7月19日的巅峰决战，每一天都有硬仗上演啊。
0: 而且本次世界杯上面呢，有很多人都关注的34岁的内马尔、39岁的梅西、41岁的 C 罗等黄金一代球员，或将迎来这个谢幕演出，就可能是他们最后一届了。
1: 对对对，
0: 你看，毕竟都奔40去了啊。
1: 是的，是的。那么也因此有很多的铁杆球迷不舍得称之为叫做"诸神黄昏"了啊。
0: 对对对，那比如说内马尔

0: 他最近伤病的原因，很多人都在关注他。那最后这世界杯是不是他最后的机会呢？
1: 嗯，
0: 那梅西也是第六次登上世界杯之旅，但会不会啊获得创造历史的一个成绩？
1: 嗯，
0: 因为此前啊上届赛事他是夺冠了。
1: 嗯。是的，也实现了职业生涯的大满贯哈。那么 C 罗是葡萄牙球队目前唯一一个连续五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超级巨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他将冲击六届大赛持续得分。如果成功的话，这一记录在未来很难都会打破。你想想看，六届四年一届的话，4-6-24，他的运动生涯，而且每一届都有进球的话，这个人相当于他24年都在顶峰待着，对不对？
0: 对对对，非常。厉害了啊！比如说，还有一个球员是年仅18岁的西班牙球员亚马尔，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选手之一，被誉为西班牙新一代的天才球员。这将是他第一次出战世界杯啊！
1: 嗯，
0: 那之前的成绩也非常好，不然不会被这么多人期待。
1: 也
0: 希望他在世界杯能发挥更大的一个这个战绩吧，
1: 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法国球员姆巴佩哈，姆巴佩他是法国球员，27岁，他在2018年的时候随法国赢得了世界杯的冠军，也就是他是上上一届的冠军。两届世界杯他总共射入了12球，差4球就追平了德国选手米洛斯拉夫克洛泽的16球的历史记录。他有可能会在本届世界杯去夺得射手王的一个荣誉了啊。
0: 哎，对啊，都能创造历史的一个这个可能性啊，在他们的自己的手里啊。
1: 是的。
0: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观赛的指南，比如说有哪些关键的节点。首先第一场比赛啊，6月12号的3点北京时间。
1: 嗯，
0: 6月12号的3点。不知道有多少人早上3点起来看比赛啊？
1: 是第一场比赛，对吧？
0: 对对对，墨西哥对战南非啊，是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
1: 是的，还有6月17号早晨的9点，阿根廷对阿尔及尼亚是梅西的首秀。6月18号早晨的1点是葡萄牙对刚果金 C 罗的首秀了啊。
0: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7月20号的世界杯决赛了啊，我们到时候一起观看。
2: 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1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

厨中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关注一下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刚刚我们聊到世界杯，然后我们很多听众说这个下雨啊，已经下了一阵子了。
1: 嗯，
0: 我说实话，我从我这窗户外看，感觉它没有下了，是不是这个回风路这边没有怎么下雨啊？好，那如果下雨了，在下午想上班的时候，记得不要忘了带雨具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刚说了世界杯，结果我们公募发了一个娃娃世界啊！
1: 哎，这是他是去买的，对不对？然后好像我们有一个听众，他还自己会勾一个娃娃，我觉得还挺漂亮的啊。
0: 针织娃娃是吧？我们听众是多才多艺。
1: 是的，是的啊。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天气哈，我们还和大家说一下，确实是马上会有可能有暴雨要来哈。
0: 对，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其实，在今天早晨的时候，安徽省气象台就发布了这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他却说呢，预计未来24小时以内，安庆南部、池州、宣城南部、黄山市等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这个强降雨，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一个情况了。
1: 是的，是的，我记得因为这两天因为临近高考哈，其实大家伙对这个天气还是比较关注的。我记得是前年还是哪一年，这个泾县就是我们安徽南部的这个遭遇了大雨，然后他们的考试采取的就是另外的一套卷子哈，然后后来还拍成了电影叫大考。所以其实对于我们安徽，尤其是像南部的一些地区，这个就特别害怕，
0: 是是是，
1: 就爆发一些比如说什么山洪啊之类的。那么我们看了一下，2号到8号我省南部多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你看今年依旧可能还逃不过去这个天气。那北部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其中5号到7号局部有雷阵雨，9号到11号全省是多云到晴天了哈。
0: 没错啊。那在气温方面呢，6号之前全省气温普遍在29度到32度左右啊，最高温度。其中沿淮淮北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在33度以上，局部超过35度。也就是这段时间呢，我们安徽省整体是北边温度偏高的啊。那7号到8号呢，全省气温略有下降。9月9号到11号呢，是气温再次上升，淮北部分地区将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是的，我们总的来和大家说一下哈，就是这两天还是江北部分地区阵雨或者是雷雨，而我们的江南还有大别山区还有皖南地区有时候也会有雷阵雨。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啊，这个雨不要下太大啊，不要影响到我们要考试的这一波朋友。
0: 是的，是的。
1: 那么在最后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呼吁一下哈，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您家有这个高考生，并且您所住的小区和要考的这个学校，对吧？位置比较远的话，都可以联系我们这个105.4，因为我们有一个爱心的绿丝带送考的一个活动了啊。
0: 没错啊，它是由我们的滁州市委社会工作部，还有滁州市交通运输部、滁州市公安局、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主办，创意装饰集团全程冠名赞助的这个我们的爱心护航活动。
1: 只要您这个路途比较遥远哈，不是很方便的话，他都会给你一对一的这个结对专程接送哈。而且您在路上遇到了既有绿丝带的爱心的雷锋车的话，都可以就是拦停，凭着准考证就可以免费坐车了啊。
0: 怎么报名参与呢？直接关注到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那么

0: 当然了，还有今天我们的节目稍后我们会把中奖的嘉宾发到我们拉到我们的群里面，是金甲溪的漂流哈免单的名额哈、嗯、两人同行一人免单，另外一人享受的是团购价格。
1: 也是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一个支持。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送出最后一首歌曲也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吧，
0: 拜拜
1: 拜拜。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礼。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弘扬法治精神，
7: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

0: 治理的基本方式。
1: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
3: 我宣誓，
4: 我宣誓，
3: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4: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下午的2: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在6月2号，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2026年普通高考温馨提醒，其中呢提及考生进入考场安检时佩戴或携带的眼镜，需要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根据媒体的消息，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会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像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呢，在6月1号通过公众号发布考生注意事项，考生佩戴框架眼镜的入场前应该配合监考员接受查验。根据福建省普通高考考务工作培训视频的会议透露，今年将会强化入场安检，确保作弊设备带不进、用不了、传不出。今年的考务培训强调对新型智能眼镜的防范，考务人员会重点关注考生佩戴眼镜的大小和形状等。那近年来呢，国内高考安检措施持续的升级，多地考点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今年内蒙古自治区进一步强化了智能安检的手段，对智能眼镜等设备零容忍。自治区考试院也特别提醒考生，如果生活学习中佩戴了智能眼镜，考试前需要准备好合适的普通光学眼镜。那么在高考期间呢，考点不受理戴智能眼镜代替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由此引发的影响作答等结果，责任将会由考生本人自负。河北和贵州等地也要求平时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提前准备好适合的普通光学眼镜，进入考点只能够戴普通的光学眼镜。根据国家考试的相关规定，那么携带具有着发送或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认定为作弊，所报名参考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6月2号，教育部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当中呢，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其中也总结了一些历年的案例。这些案例是根据近年的一些典型的谣言和诈骗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确保考试安全与个人权益。首先我们来和大家关注第一个案例，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信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

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关注第二个方面的案例，这是替考方面啊。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了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了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加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深陷绝境，付出惨痛的代价。关于携带违禁物品方面的问题，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根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经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千万不要因小失大，自毁前途。临近高考期间呢，可能大家在网络上也会看到一些所谓的高考押题的情况啊。这个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还有名师或者是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的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的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近年来呢，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的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品质思维，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者是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了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和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呢被不法的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第五个方面的案例，关于轻信提前查分的。李某在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显示系统异常，需要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以及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我们特别要提醒啊，高考成绩是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来公布的。那么考生呢，还是应该通过正规的一个渠道来进行按时的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过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还有内部操作，全部都是骗局。考生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也希望大家可以轻轻松松地面对我们的高考。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

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的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岳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0: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7: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8: 弘扬法治精神。
9: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8: 树立法治观念。
10: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8: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时间探讨一个话题啊，孩子的压岁钱爸爸妈妈能不能随便花呢？在六一儿童节的当天呢，上海松江法院把法庭搬进了社区，通过巡回法庭的模式公开审理了一起特殊的案件。父亲发现存了20多万元的孩子账户，离婚后只剩下几十块钱了，前妻却说呢，钱都花在孩子身上了，那这笔账到底应该怎么算呢？法庭上，王先生作为孩子的代理人起诉了前妻李女士。这个事情要从2020年说起。那年王先生和李女士登记结婚，同年孩子出生，为了迎接新生命，两个人就办了一张孩子名下的银行卡，把出生的红包、过年和生日的礼金都存了进去。2025年，两个人婚姻破裂，离婚后孩子归王先生抚养，原本由李女士保管的银行卡也转交给了王先生。王先生查看账户后发现，原本存入的20余万元余额只剩下40多块钱了。仔细查账后发现，从2023年开始，李女士就从这张小孩的卡里取钱使用，到两个人离婚期间，被告更是大笔大笔几万几万的从这张卡上挪钱。法庭上，李女士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李女士表示，她取钱100%都是给小孩开销的，就丝毫没有给自己开销，平时小孩的各项费用都是他从这里支出的，学杂费、医药费、打疫苗，包括平时陪伴孩子都是母亲在付出。而李女士没有工作，王先生有时不给家用，他就只能够从孩子的卡里取钱。王先生

都是给小孩开销的，就丝毫没有给自己开销。平时小孩的各项费用都是他从这里支出的，学杂费、医药费、打疫苗，包括平时陪伴孩子都是母亲在付出。而李女士没有工作，王先生有时不给家用，他就只能够从孩子的卡里取钱。王先生

认定的规则，就会发现在网络上的这些东西呢，它基本上都是误读的。首先大家需要明确的是，这一项认定规则适用于交通事故调查，认定规则属于国家公共安全行业标准，对适用范围进行了规定，也就是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也就是说，认定规则是为了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准确认定事故的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而制定的一个技术标准。另外一个啊，这一项认定规则不涉及网约车、出租车。公安监管局也明确了，认定规则中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指的是从事道路旅客运输，也就是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不涉及出租汽车包括网约车等经营活动。这也意味着所谓的限制网约车司机驾驶时间纯属捕风捉影。此外，认定规则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认定规则实施后，交通事故中疲劳驾驶的认定情形到底有哪些呢？不只看驾驶的时长，而是在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前提下，确立了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等多方面的认定标准。在驾驶行为方面，除了适用于机动车驾驶人的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认定规则还明确了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夜间晚间10点到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2个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应认定为疲劳驾驶。在生理状态和生活轨迹方面，也提出了驾驶人生理疲劳闭眼、出发前睡眠状况和工作生活情况等具体可判定疲劳驾驶的情形。尽管认定规则与网约车、出租车没有关系，但是也不意味着我们的驾驶员可以疲劳驾驶。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规定，不得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一条适用于所有机动车驾驶人。最后也要跟大家关注一下道路交通安全的相关规定啊，对于中型以上的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驾驶人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休息少于20分钟的，一次记9分。对于载货汽车，驾驶人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休息少于20分钟的，一次呢记3分。

0: 已经暂停，而美国总统表示，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总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4: 嗨，我是一个牛奶纸盒，昨天我认识了一个玻璃瓶姑娘，我被她迷住了，我们约好在可回收垃圾桶里再见，一起迎接新生。她来了，哦不，它是玻璃制品，应该和我一起被回收。
5: 玻璃和纸制品都属于可回收垃圾，落实垃圾分类，从现在开始。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6: 弘扬法治精神，
7: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6: 树立法治观念，
8: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6: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最后反诈宣传，我们来说一说二手平台。现在其实有不少的朋友呢会在二手平台上买卖东西啊，但是这个骗局呢也可能会随时发生，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2026年的5月9号，一位赵鹏的这位居民为了购入二手云台相机，在小红书联系到了一名二手卖家，为了规避风险，赵鹏主动提出通过闲鱼

正规交易，对方假意应允，随即发送了一条高仿闲鱼的虚假交易链接。赵鹏点击链接进入仿真交易页面，付款1735元后，卖家谎称未收到货款，系统卡单，并且推送了所谓的专线客服二维码。赵鹏扫码添加后，被诱导下载了陌生聊天软件，还被要求开启手机屏幕共享。诈骗分子以账号存在交易风险，需转账解封才能退款为由，步步设套，诱导赵鹏多次向陌生商户转账，还有境外账户转账，甚至呢哄骗其在各类平台开通了贷款功能，直到贷款平台官方来电提示诈骗风险，赵鹏才幡然醒悟。经过查实，赵鹏此次被骗的金额共计14580.56元。事后他发现正规闲鱼平台没有任何对应交易订单，涉诈链接已经被平台封禁，提示含违规诈骗内容，赵鹏随即报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骗局是如何操作的。不法分子呢，在社交平台发布二手商品的信息，以高仿平台链接、伪造交易页面、借系统卡单、资金未到账为由，去转接了虚假客服，然后呢，再以账户解封、核验流水为借口，诱导受害人下载陌生软件，开启屏幕共享，进而实施多笔的转账，诱导网络借贷，构成连环诈骗。他们主要分为几步呢？第一步，引流搭讪，脱离正规渠道。他们会在各类的社交平台、种草平台发布二手的货源，假意配合平台交易，转而发送高仿页面链接，诱导用户跳出官方 APP 交易，脱离监管保护。那第二步呢，制造异常来去转接虚假的客服，肯定会出一点小毛病啊，比如说哎，没收到你的钱，这个系统有点问题，你要跟我们的客服去进行对接。那第三步呢，就是威逼利诱获取设备的权限，编造账户风险、需要解封退款等谎言，哄骗受害人下载陌生软件，并且开启屏幕共享，实时监控手机操作，掌握资金信息。第四步，层层施压，诱导转账借贷，以解冻账户、补齐流水为名，不断的要求向陌生账户、境外账户转账，甚至怂恿受害人开通网贷透支额度，持续的榨取资金。关注一下警方的提醒，首先呢，二手交易平台我们需要全程在官方平台内操作，坚决不要点陌生的链接，也拒绝非官方的渠道交易。第二，交易纠纷只联系平台的内置客服，千万不要随便去添加什么所谓客服的微信好友等私下沟通。第三，绝不按照陌生人的要求开启屏幕共享，严防个人信息支付操作被窃取操控。那第四，凡是以解封账户、补流水等理由要求转账贷款的，均为诈骗，发现异常立即停止操作并且报警。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下午2点钟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每一座古城都有一条承载岁月的水系，它们如同城市的血脉，流淌着历史的烟火，镌刻着城市的记忆。对于滁州这座千年古城而言，内城河与护城河便是这样两条相依相伴、穿越千年的碧水长流。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水声，一同走进滁州内城河与护城河的前世今生，感受这方水系孕育的古城底蕴与人间温情。要想读懂滁州的古城历史，就必须先读懂这两条河的由来。滁州的护城河水系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武德年间。唐高祖武德三年，滁州修筑子城，也就是当时的内城，用来守护州衙，同时依托自然水系，初步构建起了城市的水利格局。而到了元末明初，朱元璋攻占滁州后，下令重修滁州城池，扩建外城罗城，

同时大规模开挖疏浚护城河，环绕整座滁州老城，形成了完整的城池防御体系。这条护城河全长约2.5公里，占地面积超22万平方米，西起西涧路，向东延伸至孙杨街，与南湖北湖清流河相互连通，共同构成了滁州老城的环形护城水系。它最初的使命是守护城池安全，作为古城的天然屏障，在冷兵器时代护佑着城内百姓的安稳生活。而内城河便是穿城而过的城市内河，古时也称作小沙河，水源来自琅琊山的山涧清泉，自上水关流入城区，蜿蜒穿过街巷，经下水关汇入护城河，再流向清流河，最终奔入长江。一内一外，一穿一环，构成了滁州水绕城、河穿城的独特水系格局。古人建城向来讲究依山傍水，天人合一，滁州的内城河与护城河便是古人水利智慧与城市规划的完美融合，两条水系各司其职，又彼此相依。护城河在外，筑起城池第一道防线，河面宽阔，水波荡漾，隔绝战乱与侵扰。内城河在内，贯穿老城肌理，滋养着城内的市井烟火。在这两条水系之上，还留存着滁州最珍贵的水利文物上水关与下水关。上水关始建于宋代嘉定十年，是滁州老城的西水关，块石为基，砖砌三孔拱券，全长35米，桥洞内设有闸门凹槽，古时既可控制水流防洪排涝，又能驻守兵丁守卫城池，是兼具水利与军事功能的古城关隘。下水关则建于明代洪武16年，作为滁州老城的东水关，建筑风格与上水关一脉相承，桥下增设铁栅与陆路装饰，牢牢把控着内城河的出水要道。这两座水关历经800年风雨，至今依然伫立在河道之上。2004年，双双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他们就像两位沉默的老者，守着河水的来去，见证着滁州古城的朝代更迭、岁月变迁。除了上下水关，内城河上还横跨着广惠桥、通济桥、文德桥等多座古桥，一座座石桥整水而建，连接着老城的大街小巷。古石桥上行人往来，桥下流水潺潺，舟楫穿行，是滁城最动人的市井画卷。岁月流转，古城的城墙早已褪去防御的锋芒，部分城墙随着城市的发展逐渐消失，但内城河与护城河却始终流淌在滁州的土地上，陪伴着一代又一代滁城人的成长。在老一辈的滁州人的记忆里，这两条河曾清澈见底，岸边绿树成荫，夏日里孩子们在河边嬉戏玩耍，大人们在河畔洗衣垂钓，河水滋养着两岸的农田，也温润着老城的日常。随着城市的发展，一度时期河道出现淤积、水质变差、水流不畅的问题，内城河甚至出现过水位偏低、局部断流的情况，曾经的碧水清流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但滁州人从未忘记这条陪伴着古城千年的水系。近些年来，滁州启动了内城河、护城河综合治理提升工程，清淤疏浚河道，修缮文物古建，整治沿岸环境，打造生态景观，让这两条千年水系重焕生机。如今的护城河早已不再是冰冷的防御屏障，而是串联起南湖公园、北湖公园、宋城街区的城市生态绿廊，沿岸修建了平整的冰水步道，栽种了葱郁的绿植花木，仿古的城墙垛口与古桥水关相互映衬，白天阳光洒在河面，波光粼粼，市民沿着河岸散步休闲，赏花观景，夜晚的时候沿岸灯光亮起，流水映着灯火，温柔又浪漫，成为了滁城人休闲放松的好去处。而内城河经过疏浚治理，重新恢复了水流，河水清澈，岸线整洁，上下水关得到全面修缮，文物古迹与生态水景融为一体，重现了碧水穿城、古韵悠悠的美景。水是城市的灵魂，更是文化的载体。滁州的内城河与护城河不仅是水利工程、生态廊道，更是滁州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它们与琅琊山醉翁亭遥相呼应，共同书写着滁州人的人文篇章。

0: 韦应物笔下独怜幽草涧边深的西涧流水，最终汇入这方护城水系。欧阳修治理滁州时，守护的不仅是琅琊山水，也包括这滋养百姓的城中碧水。王阳明游历滁州时，也曾在河畔驻足，感受古城水乡的温婉与灵动。千百年来，这两条河水流淌过唐宋的风雅，见证过明清的繁华，经历过近代的变迁，如今依旧滋养着这座城市。他们见证着滁州从一座古城发展成宜居宜游的现代之城，他们承载着老滁州人的乡愁记忆，也承载着新滁州人的生活向往。2024年，滁州老护城河水文化遗产体系成功入选安徽省水利厅水文化遗产目录，这不仅是对千年水系的认可，更是滁州人守护历史、传承文脉的初心彰显。一城碧水，千年文脉。滁州的内城河与护城河是大自然馈赠的礼物，是古人留下的瑰宝，更是刻在滁州人骨子里的乡愁。他们没有大江大河的磅礴气势，却以温婉绵长的姿态守护着古城的岁月静好，滋养着城市的生生不息。闲暇时分，不妨漫步在护城河畔，沿着内城河的滨水小道走一走，看古桥卧波，观水关巍峨，听流水潺潺，感受千年古城与现代生活的完美交融，触摸属于滁州独有的水乡温情与历史底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采撷一缕阳光，编织成七彩的花环，留住一阵清风，播撒出希望的明天。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用心感受大自然的美好，走出一段轻松愉悦的旅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每当提起滁州，北宋文豪欧阳修的这句千古名句便会浮现在脑海。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一座被誉为千古名亭、山水典范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琅琊山。琅琊山位于滁州市西南，城山一体，因东晋元帝司马睿的王号“琅琊王”而得名。它不仅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更是一座文化名山。来到琅琊山，第一站必须是醉翁亭。这座亭始建于北宋庆历6年，也就是公元1046年，欧阳修在此写下了《醉翁亭记》，让这座小亭从此名扬天下，被誉为天下第一亭。醉翁亭一带的建筑群布局紧凑别致，亭台楼阁错落有致。除了醉翁亭本身，还有二贤堂、冯公祠、古梅亭、影香亭等等9处景致，被称为醉翁9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古梅亭前的欧梅，这株梅花是欧阳修亲手所植，迄今已有近1000年历史，品种是杏梅，被列为全国4大梅寿星之一。每到冬末春初，这株古梅依然繁花似锦，暗香浮动，让无数游人流连忘返。站在梅树下，你仿佛能听见千年前的文人雅士在这里饮酒赋诗的声音。沿山路而上，我们会来到琅琊古寺。这座寺庙始建于唐代大历年间，至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寺前有108级台阶，象征着佛教中的108种烦恼。登完这108级台阶，寓意着抛却烦恼，获得清净。寺内啊，有一处奇观。根包石，巨大的树根将一块巨石紧紧包裹，形成树包石、石抱树的奇特景观，令人叹为观止。琅琊山最珍贵的文物当属遍布山间的摩崖石刻，这里有从唐代至民国期间的石刻300余块，2013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最珍贵的当属7块唐代摩崖石刻和苏轼手书的醉翁亭记碑，堪称稀世珍宝。唐代的李幼卿、韦应物，宋代的王安石、辛弃疾，明代的王阳明、文征明，历代文人墨客都在这里留下过他们的足迹和墨宝。可以说琅琊山是一部刻在石头上的中国文化史，唐宋元明清从古看到。

老金，我们如果从狼牙寺开始登高，登上狼牙山的最高峰南天门，海拔呢是310米处，巍峨的狼牙阁矗立眼前，站在阁前极目远眺，除尘尽收眼底，长江如带，群山如带，真正体会高可跳碎可饮的意境。狼牙山还是一片生态净土，森林覆盖率高达85%以上，狼牙鱼醉翁鱼是以狼牙山命名的稀有珍稀树种，狼牙鱼醉翁鱼是以狼牙山命名的特有珍稀树种。山间有让泉等9洞18泉胜景，欧阳修笔下的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指的便是这里的泉水。那么各位朋友们，如果你来到狼牙山，不妨在清晨登山，听古寺钟声，看云海翻涌，感受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真谛。这里是狼牙山，一座值得你用一整天甚至用一辈子去品味的文化名山。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然止。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

浩，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带着各位走进全椒县的六镇镇，探访一处千年古刹三塔寺。说到全椒的历史古迹，大家熟悉的吴敬梓，熟悉的太平古城，熟悉的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但藏在六镇镇的三塔寺，很多本地人路过却未必知道它的分量。它是全椒现存为数不多有明确官方史料可考的隋代古寺，也是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静古朴，底蕴厚重。三塔寺始建于隋大业年间，公元605年到618年，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初名龙兴寺，唐朝时期进行扩建，北宋至平二年赐名三塔寺，因寺内建有三座佛塔而得名，此后三塔寺这个名称沿用至今。这是官方明确记载的名称由来，没有民间野史传说，史料可查。1400多年间，三塔寺历经朝代更迭、战火损毁，多次修缮重建。唐代扩建殿堂，增置佛像，宋元明清历代均有重修。清咸丰年间遭兵险，大部分建筑被毁，民国时期部分殿宇留存。新中国成立后，在各级文旅文物部门保护下，逐步修缮恢复格局，现为全椒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很多朋友好奇，隋代建寺为什么叫三塔寺，三座塔到底是什么来头？依据官方文物普查资料，北宋赐名时，寺内建有三座方形密檐式砖塔，呈品字形分布，是当时江淮地区典型的佛塔形制。历经战乱、风雨侵蚀，原塔主体损毁，现存塔基残垣以及相关遗址均被纳入文保范围，禁止随意破坏。这三座塔是三塔寺的核心标志，也是它能成为千年古刹最硬核的历史物证。走进三塔寺现场，咱们可以看到建筑格局，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厢房、禅院依次排布，殿宇为徽派传统风格，青砖灰瓦，飞檐翘角，与江淮古寺规制完全吻合。寺内有多株百年古树、古柏、古银杏，枝繁叶茂，与殿宇相应，清幽静谧，没有商业化喧嚣，保留着最本真的禅院氛围。三塔寺是古代全椒西南片区重要的佛教活动场所，也是江淮地区佛教传播的重要节点，历代文人墨客、乡贤官吏途经此地多有题咏，相关诗文收录在全椒县志

静心，特别适合周末短途出游，静心散心。一座隋代古寺，三座千年古塔，历经1400多年风雨，静静守在全郊乡野。在这里也给本地和外地的听众朋友推荐一条精品的游览路线，大家可以先在县城探访吴敬梓故居纪念馆，品读儒林文脉，感受儒林外史的文学底蕴，再一路向西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在青山林海中寻访神山寺，沉浸式享受山林禅意，最后来到六镇镇的三塔寺，触摸隋代古刹的历史余温。一条路线串联起全郊的书香山水禅韵，一步一景皆是千年底蕴。它不只是一座寺庙，更是全郊历史的见证者，是江淮古建文化的活标本。如果大家想远离喧嚣寻古静心，不妨抽个时间走进三塔寺，在晨钟暮鼓古木青砖之间，感受全郊沉淀千年的文化底蕴。来到六镇镇，大家不要忘了啊，当地也有一些特色美食可以去搜索打卡一下。东王烧饼，位置呢在六镇东王街道，传统的手工烧饼，炭火烘烤，外皮酥脆，内馅咸香，有这个芝麻还有葱花，本地早点的代表。除此之外，当地的泥鳅挂面大家一定要去品尝一下，也是全郊经典土菜。清水静养的泥鳅，红烧入味，汤浓肉嫩，配上手工挂面，鲜辣开胃，这是来到六镇农家乐必点的菜。大家也可以尝一尝花西湖甲鱼以及生态桂鱼，配上田园时蔬，把山水禅意书香底蕴都吃进烟火的滋味里。

0: 种时节，草木繁盛，农忙渐起。随着初夏的到来，气温逐渐升高，天气闷热，此时节宜食健脾行气之品。一道风味俱佳、虚暑生津的卤猪蹄，自是这个节气最值得品尝的味道。说起卤猪蹄，就不得不提远近闻名的凤阳县刘府猪蹄。
1: 过去由我父亲做，传承到我，然后呢传承到我的下一代，已经经历了三代人的努力。餐饮不是我们做的好，猪蹄也不是我们做的有味，是我们的广大的食客，我们刘府镇的广大的父老乡亲都会给我们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我们在不定期不定时对我们的产品加强与改进学习。
0: 任何美食食材的选择都是首要的，为了保障食材的品质，刘府猪蹄选取的都是300斤以上成品猪的前蹄，前蹄的肉多，猪大，蹄筋肉更有韧劲儿，出锅后有嚼劲儿，口感佳。如何去除猪蹄的毛腥气是影响口味的关键一步，在前期的处理环节中，对猪蹄全部采用传统手法进行仔细清洗、去毛、刮皮。清洗过的猪蹄通过若干时间的腌制，入盐味儿，除血水，焯水的过程中加入白酒去腥，确保没有毛腥气。随后便倒入陈汤老锅中卤制，由20几种调料配制而成的卤汤风味十足。经过3-4个小时的文火慢炖，猪蹄与卤汁完美交融。出锅后的卤猪蹄外表色泽鲜亮，浓郁多汁，一股子轻柔绵软的丰腴滋味，味入唇齿便已然销魂。冷却后入口韧劲十足，清爽弹牙，满嘴香气四溢，深受广大食客的喜爱。如今刘府卤猪蹄不仅仅是众多刘府人记忆中那份地道的家乡老味道，形成了享誉一方的美食文化，更以产业化的方式让这一份独特的滁州味道飘向全国各地，成为滁州美食文化的一张名片。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8: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有一个名字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它叫做包青天。但您知道吗？北宋名臣包拯曾担任定远知县，在这里呢留下了他为官生涯的重要足迹。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滁州市定远县的包公文化园，探寻这位铁面无私的清官

来定远的故事。定远包公文化园位于定城镇长征东路，是一处以人文历史、古建筑群、自然植被和水岸亭榭组成的景区，占地面积呢约350亩。2018年被评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景区以定远县衙为核心，因北宋包拯而闻名于世。当您走进包公文化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县衙照壁。照壁设计追求解明扼要的现代手法，通过对北宋建筑形式的解读，将包公县衙名称雕刻其上，正面是高大的谢稚图图案。谢稚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能辨是非曲直，识善恶中间。传说谢稚见到奸邪的官员，就会用他头上的角把他触倒，然后吃下肚子。它象征着司法正大光明、清平公正、光明天下。穿过照壁便是县衙大门，大门整体恢宏大气，彰显出古代官衙的威武气势。大门左右两侧分别摆放着出行锣和鸣冤鼓，在古代百姓若有冤情便可击鼓鸣冤，知县听到鼓声后必须立即升堂受礼。楹联的书写内容诠释出包公县衙的历史源流。进入大门便是县衙的核心建筑正堂，也称大堂或公堂。正堂在建筑上最为宏伟，高耸威严，在职能上全县所有的大案、要案、命案都在这里审理。堂内正中是麒麟图，两边是陪审桌，案上通常置文房四宝、令签筒、经堂木等升堂用品，旁边有一木架，上置官印及委任状，两边的墙壁上做了大堂的介绍展板、仿古画、戏曲影视文化展板。站在这公堂之上，你仿佛能看到包拯正襟危坐，明察秋毫，让贪官污吏无处遁形。穿过正堂便是三省堂，这里是知县正常办公议政的地方，也是审理机密和不易公开案件的地方，同时也是县令与眷属的内宅正寝。展厅设计再现包拯办公议政的工作瞬间，四周巧妙利用建筑的结构柱，以组合排列的形式将包拯工作流程深入了解，给人以客观真实的印象。三省取自《论语》中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体现了为官者每日反思自身言行的自律精神。包拯一生清正廉洁，正是这种自省精神的典范，在古县衙的西侧古建筑群内展示了以包拯的廉洁从政、刚正为人、智慧办案为主题的包公文化馆，而在古县衙东侧的古建筑群内则展示了以廉政反腐为主题的包公廉政文化馆。包拯在定远任职期间秉公执法、体恤民情，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断案故事。民间传说中他在定远制断牛舌案明察秋毫，让作恶者无处遁形。这些故事虽然不一定完全符合史实，但反映了百姓对清官的向往和对正义的期盼。包公文化园不仅是一处旅游景点，更是一处廉政教育基地。通过声光电的现代技术，游客可以深入了解包拯的为官之道，感悟清官的廉范。园区内还展示了历朝历代廉政制度和清官事迹，让人们在游览中接受廉政文化的熏陶。从北宋至今900多年过去了，包拯的名字依然被人们传颂。在定远这片土地上，他留下了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的精神遗产。今天的包公文化园不仅是一座古建筑群，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如果你想感受包青天的浩然正气，想了解古代衙门的运作规制，不妨来定远包公文化园走一走。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山河湖泊也在偷偷地看你。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一同感受窗外翻涌的绿意，畅享亭城独特的美。
0: 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3: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点02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4: 我是寂静。
3: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4: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当中及时的发送提醒，更多互动参与可以搜索和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0: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实时天气情况呢，这个在6月3号的11时到14时，我省降水呢主要是位于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全省共有55站降水量超过了25毫米，最强的降水出现在了休宁蓝田前川 42.9 毫米。
1: 预计未来的三小时，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滁州、黄山市等地的部分地区降水量可达10到20毫米，局部超过20毫米。
0: 好，这是我们跟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天气。

0: 方面的情况哈。那么中央气象台呢，在6月2号呢也是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6月2号20时至3号的20时，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以及辽宁西部和北部、河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
1: 那么三号呢，江南的部分地区是有大雨到暴雨的，北部则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其中五号到七号局部有雷阵雨，九到十一号全省是多云到晴天。
0: 嗯，那这个也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关注天气变化，注意行车的这个安全哈。那雨水呢也是间歇性的。那么气温方面呢，六号之前全省最高气温普遍都在29到32度，其中沿淮淮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3度以上，局部超过35度。七号到八号全省气温有所下降，九号到十一号气温再次上升，淮北部分地区将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具体预报情况来了解一下，四号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的局部中雨。五号至七号淮北地区、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八号江北多云，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九到十一号江北是多云到晴，江南多云。
2: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0: 来关注更多交管动态。今年一到五月份，安徽民航机场集团紧扣航线通达、运维高效、通关便利、设施完善等四大方向持续发力。合肥新桥国际机场货油吞吐量5.02万吨，同比增长20%，发展势头强劲。
1: 2025年，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定期货运航线有11条，国际货运航班首次突破了1000架次。2026年新开了迪拜货运航线，基本形成连通北美、欧盟、中东以及国内多地的货运航线网络，为重点生产制造企业、跨境电商企业等产业链提供了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0: 安徽民航机场集团聚焦振兴企业供应链需求，主动上门服务，制定专项方案，安全高效实现订舱、收运、安检、配载、泊运、装卸全链条保障，联合顺丰邮政等头部速运企业和航司代理，倾力打造陆转航、经济邮件等运输产品，推出航达速运、安逸提、极速达等特色服务品牌，顺利完成超大超重货物、精密设备、新能源汽车、境外种猪、海豚等特种货物保障。2025年发运量同比增长6倍。
1: 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实施7乘24小时预约通关，联合机场海关推出了机坪直提、空侧直转，开通了生鲜冷链货物绿色通道，优化锂电池货物收运检查措施，应用电子关锁技术，通关效率持续提升。空港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投入运营之后，建成运营进境水果、冰鲜水产品、肉类、食用水生动物等四个指定监管场地及药品进口口岸。2025年保障进境的货物价值近700万美元，着力满足区域消费升级需求。
0: 曾经转晕头的合肥市五里墩立交桥正在变得会指路了。近日，五里墩立交桥区域交通通行优化工程已经完工，一场精细化管理的微改造正在让老立交焕发新生。以前送餐到这儿导航就懵，就怕走错了绕一大圈。外卖骑手小张看到新装的指示牌，表示心里踏实多了。
1: 作为合肥城区交通的心脏枢纽，五里墩立交桥因为结构复杂、岔路繁多，被市民称为迷宫。桥下非机动车和行人流线交织，老旧破损的标志牌常让司机一脸茫然，迷路、抢行、人车混行的现象频发，既堵心更是存在隐患。
0: 如今呢，在五里墩立交桥下新式化的非机动车道标线清晰醒目，四周单向通行、内部联络通道、双向通行的组织模式让骑行秩序大为改观。
1: 交管蜀山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改造的最大亮点是构建了三级分层导向指引系统，一层指引解决怎么进桥，二层指引解决桥区分流和涵洞转弯，三层指引解决怎么出桥，从进桥通行到出桥，全程无死角。

0: 引导市民不再靠猜来开车了。
1: 嗯，那确实也更加的方便哈。同时呢，非机动车通行规则也进行了科学梳理，四周单向、内部双向的模式有效避免了车流对冲，配套增设的西一环、南一环、长江路以及901医院、知兴城等重点区域指引牌，让骑行者一目了然。
0: 该项目的负责人表示，施工过程中充分听取了交管部门和市民的意见，注重便民细节提升，不仅加装了人行斑马线和隔离柱，还在隔离柱上增设了夜间反光设施，别看是个小改动，晚上能见度大大提升，事故风险明显下降。

0: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市直设置了滁州二中实验中学高中部、滁州一中、滁州六中共4处考点。为确保考试期间道路安全有序畅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现将2026年高考期间滁城部分道路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如下：
2: 交通管制的时间6月7号7点20到12点30，13点20到18点；6月8号7点20到11点，13点20到18点；6月9号6点50到12点50，13点到19点。
1: 交通管制区域分别有滁州二中明光路、南桥路至定远路禁止无关车辆通行，涉考车辆凭准考证在考点门前即停即走；交通拥堵时禁止四合路车辆左转驶入明光路；外语听力考试期间，明光路及沿线相交的四合路口南湖路禁止通行。
2: 实验中学高中部矿山路采石街禁止车辆通行，西建路、天长路至狼牙路段禁止货车等大型车辆通行，涉考车辆凭准考证在考点门前即停即走；外语听力考试期间，西建路、天长路至狼牙路段禁止通行。
1: 滁州一中仁和路、滁阳路至珠港路段禁止无关车辆通行，涉考车辆凭准考证在考点门前即停即走；滁阳路、仁义路至阳明路段禁止货车等大型车辆通行，涉考车辆凭准考证在考点门前即停即走；外语听力考试期间，滁阳路、仁义路至阳明路段、仁和路、滁阳路至珠港路段禁止通行。
2: 滁州六中同乐路、中都大道至永乐路段、永乐北路龙盘河桥禁止车辆通行，外语听力考试期间，上述路段及花亭路、中都大道至永乐北路龙盘桥、龙盘河桥段均禁止通行。
1: 涉考车辆临停区域分别是在以下路段：滁州二中涉考车辆可停放至白云商厦停车场、弘扬家居广场停车场、二中南侧明光路停车场，停车场泊位不足时，根据交通警察指挥，在南桥路、紫薇北路临时停放。
2: 实验中学的高中部涉考车辆可停放至太普寺北侧的停车场，按考接考时可以停至实验高中的北侧停车场。
1: 滁州一中涉考车辆可停放至一中南侧停车场，停车场泊位不足时，根据交通警察指挥，在滁阳路、仁义路、阳明路临时停放。
2: 滁州六中涉考车辆可以停放至六中西侧停车场、市政府广场停车场、中都大道两侧非机动车道等周边区域。
1: 也请广大考生及家长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避免集中驾乘机动车造成交通拥堵。接送考生车辆要自觉服从现场交通警察的指挥。6月6号至9号涉考期间，考点管制路段车辆临时停放、借用车道行驶等行为不予处罚。其他市民出行时，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途经考点周边道路时禁止鸣笛，共同为考生营造安全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6:13，我们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路况信息发布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微信听友群。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我们再见。
2: 嘿，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有什么瘾？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3: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2: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

0: 那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你腿指哪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1: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0: 光说可低不下来哦，低碳生活从绿色出行开始。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不只是日出，还有说走就走的我们。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看碧蓝的天，吹不一样的风，听山野浪漫，看人间烟火。

0: 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山河湖泊也在偷偷的看你。FM 105.4楚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一同感受窗外翻涌的绿意，畅享亭城独特的美。
2: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3: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2: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4: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儿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5: 你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2: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6: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7: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8: 北京时间16:22，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9: 我是寂静。
8: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9: 路况消息欢迎您在车友群及时提醒发送，参与到节目互动还可以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2016年6月2号，辽宁铁岭市昌图县人民政府网站呢是发布了铁岭昌图县嘉航汽车修理部316一般车辆伤害事故的调查报告。
2: 2016年3月16日16时20分许，在昌图县嘉航汽车修理部涉事车辆司机赵某某在该修理部修车，车牌为黑 AU2735 的前四后八车辆。由于该车影响其他车辆通行，司机赵某某上车挪车时没有看到修理工在车底部修车，后开车将修理工赵某某碾压，直接经济损失95万元。
1: 我们来看看到底这个事发经过是怎样的哈。2016年3月16号16时11分许，一辆号牌为黑 AU2735 的重型自卸车进入昌图县嘉航汽车修理部，停放在露天汽配厂区域。

0: 主要看过错与因果关系。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9条，机动车在没有禁止掉头或者禁止着左转弯标志标线的地点可以掉头，但是不得妨碍正常行驶的其他车辆和行人的通行。
1: 在事故当中，轿车虽然在虚线处掉头也符合允许掉头的前提，但是驾驶员操作不当，转弯半径过大，侵占了非机动车道，直接妨碍了电动自行车的正常通行，它违反了这条法规当中不妨碍其他车辆通行的核心要求。
0: 还有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
1: 在这起事故中，轿车驾驶员没有控制好转向角度，掉头前没有全面观察对向非机动车道的通行情况，属于典型的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0: 对，没错。那这个还有这个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第60条，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承担全部责任。
1: 由于电动车的骑行人全程是正常行驶的，没有任何违法的行为，事故的全部过错都在轿车驾驶员一方，因此依法判定其承担全部责任，不仅要承担自身车辆的维修费用，还要承担电动自行车的维修费用以及骑车人的医疗费用。
0: 定则是这样的哈，轿车驾驶员承担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电动自行车骑行人正常行驶，无任何违法行为，不承担事故责任。
1: 对此，警方提醒，如何去正确掉头，针对机动车驾驶员一定要牢记掉头三要素，一看，一慢，二看，三小半径。
0: 第一慢呢，就是说你在掉头的时候啊，必须要减速至5到10公里每小时，避免快速猛打方向。
1: 二看就是全面观察对向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的动态，确认无来车、无行人后再操作。
0: 三小半径呢，就是尽量在本侧车道内完成掉头，不跨车道，不斜插，避免侵入非机动车道，同时还要牢记5不准。
1: 五不准，首先不准在实线、斑马线、桥梁和急弯处掉头，不准在车缝中斜插掉头，不准妨碍直行车辆和非机动车通行，不准快速猛打方向掉头，不准掉头时侵入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另外呢，行进道路口和车流密集路段时，一定要提前备刹控制车速，遇到临车减速时，自己也要及时停车观察，避免意外发生。
0: 另外呢，还有三个最常见的掉头操作的误区。第一，就是认为虚线就可以随意掉头，很多驾驶员就觉得哈，只要道路中间是虚线，哎呦，就可以随时随地掉头了，忽略了不妨碍其他车辆通行的这样的一个前提。而正确的做法是，掉头前必须要减速慢行，观察对向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的通行情况，确认安全后小半径转弯，在本侧车道内完成掉头，绝对不能跨车道，从车缝中斜插掉头。
1: 第二个误区，掉头时只看前方不看侧方。很多驾驶员掉头时只关注对向是否有来车，却忽略了两侧的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尤其是车流密集路段，非机动车的行驶速度较快，一旦闯入很容易发生碰撞。这里提醒大家，掉头时要做到全向观察，左右兼顾，必要时停车观察，确认无安全隐患之后再操作。
0: 还有呢，就是第三个误区，认为掉头车辆有优先权，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错误认知哈。法律上就明确规定，掉头车辆必须让直行的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不存在掉头优先的说法。哪怕是在允许掉头的区域，只要妨碍了正常通行的车辆和行人，是发生事故过后呢，掉头方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了。同样，这也是一起非常非常典型的交通事故哈，也是可能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容易忽略的。我们经常说鬼探头，鬼探头，就没有想到这个机动车成了非机动车，突然间就出来成为了他的这个鬼探头。所以大家在平时出行的过程当中，作为机动车驾驶员的话呢，还是要多多的注意观察。
1: 没错。
0: 北京时间16:34，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我们再见。

0: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1: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过得了。
2: 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3: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0: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0: 会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有什么瘾？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1: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0: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嗨，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腿直点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2: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2: 远离城市的喧嚣，寻找夏日的清凉。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一起感受最美滁州的夏日风情。
15: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16: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2: 北京时间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3: 我是季静。
2: 提醒大家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
3: 那及时路况欢迎您在我们的车友群发送和提醒，更多互动参与方式也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2: 这个手搓的 DIY 车牌能上路吗？哎，这个我们就来开开眼哈。5月30号上午11时许，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铁西中队民警在路面执勤时，意外发现一辆电动摩托车的号牌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呢？
3: 交警上前查验，发现该车的号牌竟然是驾驶人用塑料板手工手绘而成的，一笔一画纯手工打造的。
2: 太纯了，我告诉你，一经过现场的这个核查呢，该车没有按照规定来申领悬挂正规号牌，驾驶人用自制的塑料手绘牌冒充车牌上路行驶。
3: 是的，那么交警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之后，依法做出了处罚，并且收缴该手绘的假号牌。
2: 提醒大家哈，车牌不是涂鸦板，无论是电动摩托车还是机动车，都必须要按规定悬挂合法有效的号牌。自作聪明造车牌将会面临法律的严肃处理，
3: 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守法，平安出行。
2: 合肥市包河区一学校门口发生了一起机动车炸街的扰民案。
3: 有市民举报称，一名男子驾驶机动车在校园周边反复轰踩油门，制造巨大的噪音，影响学生正常上课。
2: 接到举报过后呢，警方迅速行动，依法对该男子进行了传唤调查。经查，其行为已经构成扰乱公共秩序，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作出了行政处罚。
3: 为了强化高考期间环境噪声管理，保证广大考生有一个安静的学习和考试环境，目前呢，合肥市的各级公安机关会同教育、城管、环保等部门，分别对考场周边易产生噪音的重点部位进行了集中摸排。
2: 那也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交通道路安全法律法规，杜绝急加油门、轰踩油门、非法改装排气管等行为。驾驶机动车出行时，请坚持非必要不鸣笛。在考试期间呢，及考点周边，请尽量避免装修施工、广场舞等产生噪音的活动，共同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学习和考试环境。

0: 好，再来关注油价的最新消息。周四就是在明天了哈，24号24点，新一轮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调整窗口即将开启，多家机构预计或欲下调，此为年内的第二次下调。
1: 按照现行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国内成品油调价的主要依据是10个工作日国际原油价格加权平均价，跟上一周期国际原油的价格加权平均价对比得出变化率。如果变化率对应调价金额每吨不足50元，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未调金额纳入下次调价时累加或者冲抵。
0: 本周计价周期以来呢，那最初呢，美伊和谈进展良好，一度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后下跌，虽然后期局势又有反复，市场担忧情绪再升，原油价格反弹，但整体来看呢，国际原油均值环比下跌，变化率持续处于负值的范围运行。
1: 据金联创的测算，截至6月3日第9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95.84美元每桶，变化率为-7.71%。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下调520元每吨。那么相关的资讯分析师表示，距离调价窗口开启还有1个工作日，本次国内成品油的零售限价下调已是大概率事件了。按照目前的幅度计算，预计6月4日24时，92号汽油跌幅在0.42元每升，0号柴油跌幅在0.45元每升左右。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预计将节省21元左右。
0: 需要提示的是呢，尽管业内普遍预测成品油零售限价将会下调，但是最终调整结果呢，还是以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官方公告为准。所以这一轮油价的一个走势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期待的哈，不妨耐心等待一下，看看本周四24点到底油价到底是涨还是跌呢？北京时间16:49，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1: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3: 吃罚单也不后悔，
4: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5: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6: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7: 谢谢，
8: 谢谢，
9: 谢谢，
7: 谢谢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0: 哎，赵爽干啥呢？
11: 开车呢，挂了啊，别打电话。
12: 心里的话，下班要开车回家。

0: 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
0: 那本节目呢是由老明光明绿叶独家冠名播出哈。今天是星期三，小周末。
1: 对，今天天气是蛮阴沉的，一直都没有阳光。今天
0: 好像中午的时候还飘了几滴小雨，
1: 下雨了，
0: 下雨的。
1: 那么今天中午的风很大，有一种要下雨的趋势哈。但是呢，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可能有雨，在晚上，
0: 大概8点钟左右。
1: 但也可能就不下，明天有雨。明天的话，小时天气预报是凌晨下吗？还是到明天？哦，明天
0: 估计也要到晚上。
1: 明天
0: 不知道呢。
1: 我来看看我手机上的
0: 疫情多变啊。
1: 对，明天显示有雨哈。这两天的这个湿度，我觉得也像是有雨的。
0: 对，您明显能感觉到这是下雨天之前的那个氛围嘛。还有呢，这个气压好像比较低。
1: 低的，阴转小雨吧，就有点像那个上周还是上上周，有两天也是这种感觉。就是你这个热吧，你说它没到35-36度，就是那种湿热闷黏，很难受。你开空调吧，开时间长了，反正我是这样，昨天晚上睡觉不开，那肯定是感觉黏黏热热，湿湿的那种，它不是燥，

0: 哦，
1: 然后呢你开空调，
0: 嗯，
1: 睡着了的话它有点冷，
0: 对，这就很矛盾，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1: 一会开一会关呗，
0: 哎，这时候铺个电热毯我觉得就行，
1: 冲个热水袋，
0: 哎，不错，行吧，那个天气呢咱们及时的关注，今天晚上路况信息，各位此时此刻几座桥的情况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哈，有没有出现拥堵，还有呢昨天晚上我们说的那个应该是在烟厂紫薇路那块儿有修路的啊，今天还拥不拥堵，大家可以重点关注啊。今天晚上不知道各位想聊一个什么样的有意思的互动话题，欢迎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进行话题投稿。

0: 连续两天
1: 对
0: 给我们发送的这个话题。
1: 是的，昨天我们也说今天聊这个话题的嘛。他说快到端午节了，你们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
0: 什么口味的粽子？
1: 现在是什么口味的粽子都有，不是吗？
0: 的确是这样。
1: 小时候在我的印象当中
0: 啊，
1: 只有三种，白粽、那个肉粽，而且就一小块肉的那个肉粽，
0: 还有那个蜜枣的，
1: 应该是蜜枣，
0: 甜粽，
1: 就甜粽，甜粽，它是蜜枣还是豆沙？应该是蜜枣。
0: 蜜枣。
1: 我小时候最讨厌吃蜜枣。
0: 我反正小时候特喜欢吃那个肉粽，
1: 我小时候也喜欢吃肉粽，我是很讨厌吃那个蜜枣粽的，不知道为什么。
0: 那个估计啊，这个蜜枣中间那个核那块是不是有点苦？小朋友不太喜欢吃，
1: 不知道，可能是就不喜欢那个味儿，反正。然后呢，但是啊，我身边就有一位朋友呢，他是北方人，他就是觉得咸肉粽很奇怪。
0: 对，因为北方那边好像主打的是甜口粽。
1: 对，他就觉得这么有油的这个米加上肉，很奇怪，就是接受不了，就是接受不了。
0: 有点，
1: 他不是说
0: 不太适应，
1: 对，不是说觉得还好，就接受不了。
0: 那要来到咱们这边那个开高速的话，到高速公路
1: 吃过，就是觉得吃到嘴里就是觉得，这是什么奇怪的搭配，你懂吧？
0: 明白明白。
1: 但我身边还有一位朋友，他就是滁州本地人，他也是只吃甜粽，
0: 接受不了这个肉粽，
1: 而且就是前几天一起聊到了。发现哎，滁州人也有这个，就只爱吃甜粽的
0: 不太能接受。
1: 哎，
0: 这个我还真没遇到。但是呢，我身边所有的男生朋友哈，只要吃粽子的，喜欢吃这个粽子的，基本上都喜欢吃肉粽。那个肉粽太好吃了。
1: 还是看个人口味。
0: 对，
1: 我也喜欢吃肉粽。
0: 太好吃了。还有呢，现在有一些组合嘛，把那个蛋黄和肉放在一块这个其实我说真的啊，不太喜欢。
1: 我喜欢。
0: 我老感觉那个蛋黄有点那个腥味在里面。
1: 我还好，就是粽子这个东西啊，对我来说，我觉得它跟对，我觉得所有的味道的我应该都可以的。
0: 包咸鱼呢？
1: 它包不包呢？
0: 有吧？
1: 就是现有的一些肉粽。不是肉粽，现有的粽子我应该都能接受，就是因为我对米是甜的还是咸的、油的我都能接受。从小吃正方，然后呢也喜欢吃那个甜的糯米什么的。
0: 哪个不喜欢呢？
1: 对，但是有一些朋友他只能接受米是甜的或者咸的。
0: 行，刚才呢我们正好也打开那个网络搜索了一下，发现啊这个全国的粽子各不相同。
1: 那当然，
0: 马上可以和大家来介绍一下。
1: 而且现在的差异呢我们在哪儿你都能吃到。
0: 对，
1: 因为物流很发达。刚刚风起云游说不太喜欢吃粽子，
0: 不喜欢吃这一口。
1: 那个呢，因为就这几个跟食物相关的节日嘛，那个月饼还有什么来着，元宵，汤圆。
0: 对，
1: 你喜不喜欢呢？就是两个，对，是吧？
0: 差不多。
1: 对，
0: 还有饺子。
1: 你喜欢吃什么味道的？
0: 那个财务小工说只吃素的粽子，肉粽子不碰。
1: 等一下，
0: 素的粽子
1: 是甜的吗？有没有咸的素粽子？
0: 爆雪里红啊！
1: 有没有咸的素粽子？
0: 好像没吃过没看过。
1: 咸的就是肉吗？
0: 就
1: 搞得我晚上回家想，
0: 好像只有
1: 粽子吃。
0: 肉的是咸的吧？其他咸口的还有那些
1: 应该有吧。
0: 包什么放在里面你就觉得那口
1: 雪里红，不你讲的
0: 口感会比较好一些。笋子还行。梅干菜肉粽，梅干菜可以。
1: 那不是肉吗？
0: 梅干菜也
1: 没有肉呢。
0: 那不行，那吃上去有点柴啊，那味道。
1: 素的粽子还有什么是我总觉得有
0: 青菜，
1: 就是想不起来。
0: 黄瓜。
1: 黄瓜也不能是咸吧。
0: 加点那个盐腌制一下嘛，放进去哈。然后呢，最美廷晨跟我们说到了啊，肉的粽子啊，喜欢吃肉粽子。然后肉哥任胆大也说到了，就知道吃肉哦。但是肉粽子的确是太好吃了啊，说真的。
1: 确实哦。现在还有那种海鲜粽，就是现在什么粽都有，就万物就皆可包，正儿八经的万物皆可包。
0: 说这广东那边好像吃那海鲜粽是吧？
1: 对啊，就是看你这个位置盛产什么嘛。我那个来帮那个刚谁说的找一下那个素的咸粽子。
0: 来赶紧
1: 找。我找了
0: 啊，
1: 菌菇。
0: 菌菇粽，你别说还真行。还有什么素的

0: 难找，反正。哎，不对，这也是有肉的，都有肉。那个就是菌菇，菌菇它就是黑松露菌菇，或者是就觉得纯菌菇也是应该，
1: 也
0: 没啥问题哈。
1: 也行，包那个香菇，但是没有肉的话，的确是有点太酥狠了啊，这感觉口感就不是那回事了。辣条总啊，那不如吃蒸饭呢，我觉得。你再搜一搜哈，我来看看。
0: 五花肉、瘦肉、排骨、腊肉、牛肉，
1: 嗯，这都行，这都好吃。
0: 那怎么没有羊肉总？
1: 羊肉是不是有些那个膻味在里面？包粽子会影响它的那个口味啊？
0: 有没有可能就是价格可能也会高一点？
1: 我觉得现在应该这一块考虑的并不是太多啊。
0: 哦，
1: 马上可以搜一下看看有没有那个羊肉粽哈。
0: 嗯，
1: 大丝花说呢，我喜欢吃红枣或者是豆沙，啊，纯白的粽子蘸糖也绝了。
0: 哎，那个也是，而且。大子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纯白的粽子，你把它放凉再蘸糖，
1: 凉、
0: 或者你蘸上糖把它放凉，这样那个颗粒感会融化到粽子里，然后你吃了再蘸点糖，就是它不会说形成中间很没味。
1: 嗯，
0: 因为我小时候有一次无意当中吃到了一个在厨房放凉的粽子，
1: 啊、
0: 蘸上糖放凉的粽子，
1: 从那一刻
0: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从那以后一发不可收拾。
0: 哎，
1: 哎，煮好的粽子全是放凉啊！啊，小石头说那个咸蛋黄肉粽，他还说啊，自己包的话呢，就蜜枣花生粽子。哎，这个还没吃过，蜜枣粽子吃过，放花生没吃过。
0: 啊、
1: 然后欢欢也说咸蛋黄肉粽加一啊，那个小石头说了五芳斋的，这应该是一个品牌哈。
0: 是的，是的，
1: 嗯，
0: 不就是那个高速的那个吗？
1: 告诉我们吃的那粽子有品牌是吗？我每次
0: 是五芳斋的，你不知道啊？
1: 我每次进去就说来个粽子，
0: 他是五芳斋的粽子，
1: 他会问你给要不、哦、不。
0: 嗯
1: ，Fancy 说了啊，蜜枣，然后小陈说咸肉的，
0: 嗯，
1: 金宇也喜欢吃咸蛋黄鲜肉的，
0: 是的哈，
1: 嗯，
0: 然后哎，那底下还有留言呢，
1: 哎，来看一下啊，
0: 哪个群来着？
1: 这个是不是这个？艾米说豆沙的，
0: 嗯
1: 嗯，
0: 对。然后那个王倩倩也喜欢吃，咸蛋黄，鲜肉，
1: 嗯，
0: 毛豆炒黄豆说榴莲味的，其实有的，现在冰皮粽嘛，
1: 啊，
0: 嗯，
1: 这榴莲，
0: 它就做成甜品了，
1: 哦，
0: 嗯，你就不要想把肉跟肉想一起，对不对？
1: 再拌点肉进去，哎呦，
0: 对，然后那个一帆风顺说粽子必须是甜的，豆腐脑必须是咸的，哦，对对对，豆腐脑，
1: 嗯。豆腐脑其实我都能接受两种口味啊，
0: 我也能，就豆花嘛，当甜品吃嘛，
1: 都行。来，今天晚上这话题，快到端午节了、嗯，你们最喜欢吃什么样口味的粽子啊？都可以来说一说。嗯、安娜啊，自己也可以来参与一下这个话题。
0: 是的。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5: 下班啦！
6: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7: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6: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7: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6: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7: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6: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7: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6: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7: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Hello， 17:24，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今天晚上的话题和吃有关，但是呢，又不是那么的宽泛。
1: 是的、
0: 但它又很宽泛，在某一个种类里。
1: 啊，尤其是呢，马上快到端午了啊，这段时间呢，我觉得很多商家都开始推出相应的一些口味的粽子了啊。
0: 大家已经开始提前的品尝起来。
1: 你们喜欢吃什么样口味的粽子？欢迎来说一说，介绍介绍啊。
0: 是的，今天安娜给我们设置的话题，大家都可以说一说，或者说想吃的、听过的、没吃过的。
1: 小汤给了一个
0: 什么？
1: 说那个明如园啊，有一位阿姨包的粽子顶顶好吃、每年呢都找她订，咸蛋黄加肉6块钱一个。

0: 比五芳斋的那个性价比要高一些，他觉得
1: 真的
0: 啊，
1: 6块钱，
0: 6块钱一个，
1: 嗯，
0: 哦，那是便宜哈，
1: 咸蛋黄加肉的，那它这个个头大不大呢？对吧？
0: 对，
1: 还有它那个肉和蛋黄的比例，怎么样？
0: 然后小徐说：“人家讲好吃，我不信。但是那小汤讲好吃，那肯定好吃。”
1: 哎，我也发现小汤很会吃，而且他品尝这个，不管是这种制作的美食，还有水果什么的，他都很有自己的这个一套评判标准。
0: 对，
1: 标准呢，我觉得也是这个比较高的，大家就去跟着吃，绝对不会踩雷的。
0: 是的，那个 ZHE 啊，也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说真香，这是在什么地方？这吃的是什么？这什么？
1: 哎，这种摊位我就没怎么见过。
0: 这像鱼啊。
1: 你看一下旁边那两个是什么？放大一下旁边那，不是，就那两个框框里面。
0: 这个啊。
1: 对啊，这是什么？
0: 这有点像那个。又不太像，
1: 这不知道，看旁边那个，
0: 像那个糖醋里脊，
1: 旁边那个是
0: 不知道，
1: 鸭心像不像？
0: 有一点，
1: 一点点，
0: 对，不知道是什么，
1: 真不知道，那不是那是茄子吗？还是什么？
0: 有可能是那个茄盒吧，炒那个茄盒，
1: 不知道哎，
0: 不知道，他说介绍了一下啊，
1: 哦，
0: 无刺松鼠鱼，
1: 在哪卖的？
0: 这哪家饭店卖的？
1: 对呀、这是应该是什么鱼，就做成那个松鼠桂鱼的那个样子，对吧？然后呢，看到这个，哎，有鱼口味的粽子吗？
0: 咸鱼粽，
1: 应该有咸鱼味的啊，因为咸鱼它本身就那个，爱吃的朋友，对他来说呢是比较就是，怎么说会有食欲的，因为它咸的嘛。太不错的少爷他说了，蜜枣粽。
0: 蜜枣啊、很多朋友提到了这个哈，然后时间也说榴莲味的有没有，然后月姐说了有，新冰粽、说有榴莲味的啊，
1: 是的是的，榴莲味的那个月饼也有，
0: 安南叶山也说到了玫瑰榴莲冰粽，
1: 其实在淘宝一搜能有好多，
0: 对吧，
1: 对，然后看到那个 ZHE 发来的说这个这个春卷啊，包的感觉紧致的像一支烟，
0: 是怎么包的这么紧致，而且那个个头很细哈，这一块
1: 对啊，
0: 有点像我们
1: 也像一支笔
0: 小的时候吃的那个彩迪卷，
1: 我的天，就是那个，
0: 可是
1: 最像
0: 香吗？颜色不太一样啊、然后呢小汤说那个咸蛋黄是现刻的肉呢是巨大块的，
1: 整个个头就很大，还卖6块钱一个，还可以了啊、
0: 可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小汤。
1: 他是有门面吗？有没有？
0: 不知道啊，不知道。小汤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然后呢，小工说啊，那个网上买的粽子相比那个现包的，少了新鲜的粽叶的清香。
1: 他还说刚出锅的糯米粽子，等凉了之后蘸绵白糖，比什么馅儿都好吃。这是我们刚刚说的那种。然后王 MH 他心动了。刚刚说哪家粽子好吃，6元一个在哪里？正好嘛，我们也问了一下小汤，是在明如园，但是不知道是有门面还是什么哈，我们等待他回答。
0: 行，我们耐心的等待着啊。
1: 550说了，咸肉粽子和咸香肠粽子最爱吃。
0: 哦，听这个人应该不错哎。
1: 很下饭啊，下饭的都还可以。因为0154说咸肉蛋黄，这个好像今天的那个就是被提起的
0: 啊，
1: 今天的喜爱率很高。
0: 是，其实我们可以和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像全国各地啊，有一些地方有特色那种口味的粽子。现在网购很方便嘛，对吧？大家可以上网去淘一些。刚才我就看了一个，我觉得应该味道不错哈。西安的蜂蜜凉粽，这个哈，陕西特色说的啊。夏天吃最合适，不用粽叶包馅，全用糯米制成，
1: 切片后淋上蜂蜜或玫瑰酱。
0: 清凉解暑，这个不错，
1: 像一个小甜品哈。然后那个小汤给我们那个了，给我们解答了，他说没有门面，是接受预定的，量少的，下午3点以后去明如小学门口找他。估计是在门口可能卖的，是不是？有卖这个粽子，
0: 有可能，
1: 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我猜测的。
0: 要不要对什么暗号？
1: 就是
0: 天王盖地虎，
1: 6月15。
0: 对，可以提前说一下啊。还有呢，刚才看了一个，我觉得味道应该也挺新奇哈。

0: 我觉得还有一种吃法又出现了
1: 啊，
0: 把这个粽白粽啊煮的那个时间长一点，它不就烂掉了吗？
1: 嗯，
0: 然后你可以把它那个先包好，剥开它不是软软烂烂的吗？
1: 啊，
0: 拌上你们想吃的白砂糖，或者拌上这个雪梨红，等它凉了再吃。
1: 这个的确可以。还有呢，就是现在不有那个什么凉粽吗？对吧？
0: 嗯，
1: 可以下到那个酒酿里面。
0: 嗯
1: 啊，那个当甜品吃。
0: 对，就是凉了嘛，然后你浇上这浇头，差不多。
1: 哇，这代入感太强了哈。
0: 嗯。
1: 刚才还了解了一个什么呢？就是闽南那边的烧肉粽。这不知道和那个叉烧是不是有点相似哈？说那个馅料呢有五花肉、香菇、虾米、栗子啊，吃的时候呢要蘸那花生酱、沙茶酱或者是蒜蓉，应该不错。
0: 哦，确实。然后大家可以来说说看，身边有没有发现什么这个包的比较新鲜口味的粽子？
1: 嗯，说那个
0: 新奇。
1: 西藏那边还有青稞粽呀。
0: 青稞。
1: 哦，说是吃这个应该。
0: 嗯，
1: 不太长胖哈，是吧？嗯，青稞
0: 啊，
1: 用青稞做的嘛，富含微量元素，
0: 哦，
1: 高原特色。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了解一下哈。嗯，
0: 然后刚刚其实我也看到好多这个，
1: 嗯，
0: 还有板栗粽
1: 啊，板栗啊，
0: 我不是很爱吃，
1: 我还行，
0: 还行，
1: 板栗一定要配那个肉。
0: 嗯，
1: 啊，
0: 嗯，然后咸肉粽有多少吗？有那个虾仁鲜肉的，怎么还有臭豆腐粽？这哪里的？长沙的吗？
1: 这个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0: 那个蛋黄肉粽，
1: 嗯，
0: 然后那个蜜汁鲜肉，反正都跟肉有关，咖喱肉。其实你想一想，能做能烧肉的，做成任何味道的，它应该都能够跟粽子包一起哈。
1: 萝卜烧肉粽，
0: 萝卜味道 Q 有点搭了，一定要挑味道搭的。
1: 我跟你讲，有朋友
0: 去挑战，
1: 就薅这一口，
0: 那就臭豆腐粽
1: 啊。行，来，各位继续留言，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送出今天的奖品了哈。
0: 嗯嗯嗯，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做好答题的准备，给大家送出的是金甲溪森林漂流的免费名额，同行的朋友呢还可以享受团购的优惠价格。
0: 嗯，
1: 你看这个端午之前大家都可以去漂一漂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而端午节到了，吃过粽子去漂一个流，哎，完美。
0: 是。
1: 嗯，
0: 那么这个大家呢来猜猜看，我们今天要给大家猜的这一样东西是什么？
1: 嗯，
0: 按照条件啊，
1: 对，
0: 这个给出。
1: 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第一条线索，
0: 嗯，
1: 今天要猜的这个是吃的东西
0: 啊，是的，
1: 而且呢，三个字儿，嗯。
0: 对，
1: 嗯，
0: 它呢有老式做法和新式做法。
1: 嗯，
0: 哎呀，
1: 说那口，
0: 哎，啊，它老式做法、新式做法就是那个南北两派。
1: 分南北两派。
0: 嗯，
1: 南方的、北方的。
0: 嗯嗯嗯，
1: 还有呢，它这个和我们今天，哎，
0: 好
1: 啊，行了行了行了，不能多说。
0: 这个的话呢，我小时候啊，
1: 啊，
0: 好像不是很爱吃，
1: 太油了，
0: 我感就肯，反正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觉得油。嗯，但是现在有很多就是
1: 不太油的，
0: 就看不见油嘛。
1: 嗯，那个
0: 就只吃口味，但其实热量也很高。
1: 行，那个行。还有我觉得那个带油的啊，
0: 嗯，也好吃，
1: 你不要吃多，吃一两块
0: 你还是好吃。
1: 对，
0: 不敢吃一两块，一两口，
1: 一口一个吗？嗯，你两个吗？
0: 那个老师的你真不能一口一个
1: 啊，
0: 你一口一个你就绝对不会再想吃第二个。
1: 嗯，
0: 人家受不了，又油又甜又厚。
1: 你要不再给点其他线索呢？
0: 这都讲成这样了还不知道？
1: 人家猜的，
0: 但是
1: 要油条呢？
0: 怎么厚呢？
1: 油条吃多了也厚，油多
0: 咸啊。
1: 哦，咸。
0: 哦，不是，我说甜啊。
1: 哦，它这个是甜的是吧？
0: 然后它那个新式的那种，
1: 嗯，
0: 你确实是停不下来，你可以吃个三四个，
1: 嗯，
0: 都行。
1: 哎，我记得我们那个滁州卖的这个哈，一般都放在一个塑料盒里。
0: 对啊。
1: 那塑料盒还拿那个订书机啊做一个封口。
0: 然后，反正就容易。溢出来的话那个油，
1: 嗯，
0: 但新的话呢现在有很多，
1: 哦，
0: 不一定在这个时候，就是什么时候你基本上都能买到啊。
1: 对，一般买这个咱们去哪买呢？
0: 糕点店。
1: 以前呢？以前也在糕点店
0: 菜市场吧，是吧？
1: 菜市场门口好像就卖这个。
0: 哦，
1: 啊，好像到某个节日，哎，这个特别畅销。
0: 哦，对。哦，然后它一般是它以前都是方块状的。
1: 哦，
0: 现在各种形状的。
1: 嗯，
0: 而且现在有各种口味，就是它为基本，
1: 嗯，
0: 然后加一点什么果干啊，
1: 嗯，
0: 加一点什么别的哈。

0: 好，各位可以猜一猜我们说的是什么三个字哈。还有呢，再给大家一条比较显现的这个线索哈，它的颜色，这比较统一吧，基本上都属于
1: 报答案了，
0: 绿色系的。
1: 是、啊、
0: 想了半天还是说吧。
1: 好，我们马上等大家的留言。同时我们关注到一条路况信息，来自于启程，他说创业南路和汇丰路交叉口，创业南路往汇丰路方向两车追尾，占据一条车道。哦，
0: 行，那么提醒过往司机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任何路况信息第一时间艾特我们。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

0: 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南赵爽，请用一句话证明你们是滁州人。
4: 哎，我来，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生秀者，琅琊也。
3: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4: 哎呦，不管这些网上能查到，我搞点网上查不到的。呛菜刀抹尖子，香蕉汤薄荷汤。
5: 哎呦喂，那你可知道晚高峰南桥路、明光路、清流桥这些道路的拥堵情况哈？
4: 当然喽，我们车友播报铁信路况无处不在，
5: 有事没事听听1054。
4: 每晚五点，杭南赵爽带你走进有滁州味道的
6: 一路畅通晚高峰。
7: 好，我们刚才好像还没有给大家来公布一下猜的那个答案啊，其实很简单，很多朋友都猜对了，绿豆糕啊。
5: 是的，很多朋友很爱吃，确实蛮好吃的，但是它确实糖分也蛮高。
7: 是，哎，今天晚上这话题呢，引得大家广泛的讨论哈，都说出了自己心中的那一抹粽子白月光哈。那个杨庆说了，白粽子要蘸蜂蜜。不比那个白糖要强吗？
5: 如果说变成凉的，不就是那个凉糕吗？对吧？凉粽啊，
7: 凉粽
5: 其实都还蛮好吃的，
7: 蘸那个芥末蜂蜜。
5: 也
7: 行，番茄酱那个估计不太行。
5: 这酸甜酱，
7: 那有点糟吃啊。
5: 富哥说，韭菜馅的粽子有吗？没有的话，我晚点再问。
7: 到目前为止，您是独一份啊。
5: 但其实可不可以有呢？可以啊，你把白粽子煮好以后跟韭菜一起吃，
7: 你拌着那个米一起包。
5: 对，
7: 但这样既吃不到那个粽子的清香，也吃不到那个韭菜的快感，对吧？那韭菜味跟那个粽子味就盖了啊。
5: 看到墨雨说辣条的，然后还发了一张图，还得是正。

0: 个第一，咸蛋黄的是吧？咸蛋黄，这个咸蛋黄看起来可以，就是油润，然后沙沙的质感，咽口水了。浅色月初说，每逢佳节胖三斤。
1: 嗯，这粽子啊，尤其是那大个的，你一下能吃几个？
0: 一下
1: 啊，就是一顿吃两个应该没问题啊。
0: 对，可应该没问题，但是我一般都是会选择吃一个再吃别的。
1: 哦，
0: 对，不太会想两个都吃完，或者是吃个三个这种。
1: 是吧？我那个大肉粽哈，长的那种，基本上是两个啊，就两个，一顿要吃两个，
0: 很正常啊。赵说喜欢桂花蜜粽，
1: 哦，
0: 只吃过一会儿，觉得很好吃。
1: 是不是说的和那个西安的那个粽子差不多那口感哈？
0: 有可能吧。
1: 嗯，
0: 然后大个子皮带也说了咸肉粽，老实说大肉，
1: 哦，
0: 越大越好。
1: 哎呦，那这看上去，
0: 那
1: 效果就很不错。然后看到5179说了啊，说那个交通菜市场左边的停车场里面有一个橙红小卖部，他家包的粽子好吃，而且肉很新鲜，蛋黄都是鸭蛋里面剥出来的。那不然呢？
0: 他说不是单独买的，明白吧？就是现包的。
1: 就是新鲜嘛。
0: 对，
1: 但是可能需要预定。
0: 刚刚那个小唐也说的，他们家是那个什么现包，就是现磕出来的那个咸鸭蛋哈。
1: 对，
0: 蛋黄
1: 6块钱一个是吧？
0: 哎，
1: 大肉粽。
0: 对，咸蛋黄肉。
1: 哦，对啊。
0: 嗯，
1: 你看看。自家现包现包现做，然后新鲜食材无冷冻下单制作，还定做那个礼盒啊。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是各种各样的口味的粽子都有。
1: 嗯，
0: 甜粽我来研究研究，刚刚大家都说的咸粽比较多啊，对吧？我们基本上都在说那个。
1: 对，然后当然也提到了一些甜的，啊，再可以看一看。
0: 红豆啊，蜜枣啊，这是比较多的。红糖粽，其实我觉得红糖粽的话，它就是，就是应该是白粽，那个先泡了那个红糖水吧，可能是这样做的。
1: 哦，
0: 还有什么就是碱水粽，这个我们之前聊过。
1: 这个我还没有吃过
0: 呀。我也没吃过。
1: 碱水粽。
0: 然后
1: 还有那个彩虹粽。
0: 那就是应该是不同的那个果汁，对对对。
1: 这你别说，
0: 或者蔬菜汁
1: 挺漂亮的，看上去哈。
0: 还
1: 有紫米栗蓉粽，
0: 还有大黄米那个黑芝麻粽，就像是那个大黄米汤圆
1: 啊。好吃好吃。
0: 桂花粽，然后豆沙的，
1: 还有那个鳗鱼粽，你说那个鱼，看看，鳗鱼的
0: 咸的，
1: 对，它这个还是长条的那种啊，长形的。
0: 还有什么？
1: 这么多种类啊。笋尖鸡肉粽。
0: 对。还有
1: 乌米黑猪肉粽，
0: 可以。又说到这个咸口的，甜口的
1: 冰酪粽啊，
0: 这种类似于甜品了哈。
1: 还有开心果奶酪粽啊，
0: 这就更甜品了。
1: 酸菜肉粽，这个没听过啊，东北酸菜嘛。
0: 那你这样讲，大葱猪肉呢？
1: 你也管。
0: 玉米鲜肉，
1: 您爆出饺子的味道了。
0: 对。还有
1: 蘸醋吃啊。
0: 还有什么？就雪糯米，芋泥粽，就是那个就不用那个大白米包，不用糯米包，用雪糯米包
1: 也行。感觉
0: 那
1: 个奶茶店嘛，都能搬过来用了啊。
0: 那这个粽子是粽子做那个做甜口的，其实就做甜品，的感觉差不多。对，因为米嘛，糯米的话它咸口
1: 太强了，
0: 很大，是的
1: 啊。开心一家人发来一段语音。
2: 好，俺赵爽，小周末，晚上好。
1: 晚上好。
2: 来报个路况，出庭快通上出车大道，途经凤阳路，再上龙门大道，经过金陵路，又上新盛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到家了，今天确实挺好的，到家再报的路况。
1: 好的，收到，非常感谢。开心家人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一般是不是自己在家包粽子哈？因为我觉得那个做菜的手艺特别好，应该会包那个粽子。一般家里会包什么样的粽子？
0: 对，对，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啊。当然，这个时间点我们依旧给大家推荐我们的信达典当，专业的典当机构，深耕黄金回收，抵押质押置换多年，
1: 免费鉴定啊， 标准称重，流程透明，无隐形套路。
0: 嗯，
1: 信达黄金小程

0: 序呢已经正式上线，百万款式任您挑选，大家可以用抖音搜索一下啊，不是不是那个叫什么微信搜索一下哈，线上选金，线下提，知识复检，假一罚十，七天之内可以调换哈，终身包回收。
1: 是的，那么无忧旧金换新金，大家可以拨打131。

0: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全市12家银行经营携手政企合作，在37个银行网点正式挂牌，推出全新便民服务，住房公积金业务就近办。目前可办理缴存、提取、贷款3大类，共13项高频业务，同时指导缴存人办理33项网办业务，提供近200种常见问题咨询服务，并与公积金服务窗口实行同标准、同流程、无差别办理，真正实现线上线下业务全域延伸，服务全面覆盖，市本级重点覆盖琅琊、南桥、经开区及苏楚产业园等区域，切实破解缴存人办理公积金业务距离远、跑趟多、耗时长的痛点难点，让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暖心。具体业务种类和网点信息，请登录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或滁州市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查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重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静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3: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4: 下班啦！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5: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4: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5: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4: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5: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4: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5: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4: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5: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今天晚上路况如何？畅不畅通？看到小猫子说了哈。
1: 哦，进城好像，那个铜陵路快到金山路有一个大纸壳子在路中间，大家可以避让一下。他还估个价啊，大概能卖5毛钱。
0: 那个大纸壳的确实蛮大。
1: 对，注意注意啊！
0: 小野猫的可以来互动一下今晚的话题啊。你喜欢吃？

0: 什么口味的粽子。
1: 对，静静守望说那个白米粽子最香，
0: 香，它那个原有的米味最浓啊。
1: 对，
0: 米高国际说小时候不吃五仁月饼，不吃桃酥，不吃蜜枣粽，
1: 哦，
0: 现在反而觉得这些都挺好吃。
1: 是吧？那我是小磨蹭说了哈，我们家呢除了那小孩吃白粽子，没人吃粽子。
0: 嗯
1: 啊，我们家的那个粽子都没人吃啊。说我之前买了十个咸蛋黄肉粽子，放在冰箱冻了大半年，最后呢，他的这个公公啊，可能舍不得，然后
0: 扔，然后就
1: 吃，
0: 再吃的，就他们无感。可能一家人都不是很爱吃粽子啊。
1: 对
0: ，Mr. 正说必须要吃红枣粽。
1: 红枣，
0: 嗯。
1: 然后那个金宇说了啊，冷冻半年不会坏，只要煮熟过后就行。对，
0: 哦，
1: 也可以把它那个抽真空嘛，对吧？
0: 嗯，
1: 也行，这个保存的时间还是比较久的。
0: 嗯，
1: 粽子，
0: 嗯，
1: 对。然后刚才呢，我们也是在广告的时间哈，搜索了一下各种各样的粽子，现在发现啊，市场上的粽子真的是五花八门啊。
0: 对的，对的。嗯，然后我来看看那个外卖里面，现在我们身边能点到什么粽子？我估计
1: 搜索一下，
0: 都是我们说到的这种。对
1: 啊，刚才
0: 我看到有黑松露云腿蛋黄粽、东坡肉粽。
1: 哎，有没有那个什么有机北虫草猪肉粽？
0: 没有看到，
1: 还加虫草在里面啊？
0: 这个，哎呀，现在糕点店都在卖粽子了。
1: 嗯，
0: 豆沙粽、蜜枣粽、上汤蛋黄大粽、肥西老母鸡汤粽。徽菜粽哦，厉害了，
1: 没有
0: 有点东西。
1: 还有刚才看了一个什么呢？有机燕麦麻辣牛肉粽，
0: 以燕麦
1: 跟
0: 牛肉，
1: 对，燕麦它和那个糯米放在一起，那口感应该还行，
0: 还可以，口感
1: 应该
0: 还不错。对，
1: 还有那个有机藜麦酱香大肉粽，这个看上去那挺过瘾的。
0: 还有这个乌米金丝枣粽、玫瑰豆沙粽、红糖蜜枣粽，几乎是这些哈，在我们这儿。
1: 对，而且呢，这个粽子啊，它的这个形状也很讲究，对吧？有那个竹筒粽，吃过没有？
0: 一般端午节我们就不吃这个竹筒粽，对吧？
1: 嗯，
0: 一般吃的就三角粽，
1: 还有什么九子粽、白锁粽，现在不是流行那个吗？就是端午节买一串粽子回去。就个头比较小的串成一串，那个我觉得挺有个性的哈，不知道口味怎么样，没吃过。
0: 是，然后我刚刚看了一下淘宝，我来看看淘宝现在热门的这个粽子有哪些哈，我看看销量吧。以销量为先的话，蛋黄肉，然后鲜肉，有榴莲冰粽，
1: 是吧？
0: 哎，
1: 有没有那个竹叶包的粽子？
0: 竹节粽、竹筒粽，这是
1: 哦，那有那个竹叶的香味在里面也行。还有那个艾香粽，跟艾草放一起，
0: 现在我发现淘宝啊，还是那个咸蛋黄肉粽销量居多，店铺居多，
1: 的确好吃啊。那口味那口感啊，简直无敌啊。
0: 嘉兴碱水粽、豆沙粽啊，豆沙粽也是比较火的。
1: 然后
0: 这个是河南老字号的一个。是非遗吗？我看看，
1: 河南的
0: 哦，不是非遗，就是河南老字号的一个粽子
1: 啊，
0: 是青麦粽，这是啥？青麦仁，
1: 没吃过，
0: 我没吃过，
1: 没听过哈。
0: 绿豆，
1: 哦，
0: 是哦，不是，是青麦仁和那个粽子放一起的甜粽，
1: 还有那个云南的花米粽。
0: 花米粽不
1: 对，它是用那个天然植物啊，将那个糯米染成五颜六色的
0: 啊，
1: 颜值比较高啊，馅料那个咸甜的都有。这个还不错哈。
0: 对，然后我感觉今天晚上大家应该是被这个话题怎么都会感染一些啊，这个口味啊，还有想吃的啊，都可以提前买一买啊，品尝一个觉得最好吃的，端午节再购买。
1: 对，那么说到了这个端午节，离咱们呢也很近了哈，下个星期就迎来了端午节。但是离咱们更近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高考。
0: 是的，是的啊，大家都知道每年的六月嘛，是梦想起航的日子，决胜决战六月。那六月七号到六月九号啊，也是由滁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滁州市交通运输局、滁州市公安局、滁州

0: 是广播电视台主办创意装饰集团全程冠名支持的2026第21届绿丝带爱心护考活动再度温暖起航。
1: 期间呢，我们在各个学校小区筛选居住比较偏远交通不便的考生，与爱心团一对一结对专程接送。同时呢，滁州雷锋车队爱心司机将于高考期间在街上随机接送考生，考生呢可凭借着自己的这个准考证啊免费乘车。
0: 那么十年磨剑，今朝是风哈。当然我们的创意装饰集团也是恭祝各位考生一展雄风，金榜题名。
1: 出行不便的考生需要公益接送，可以关注一下1054旅游交通广播和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哈。私信留言即可。
0: 是的。那么很快了，我们这个刚开始有这个跟大家说到我们这爱心送考活动的时候，上周吧，感觉还有两周呢，对吧？今天一看还有几天了。
1: 对，
0: 就要到高考的日子了哈。
1: 是的，那么各位考生加油啊！
0: 加油加油！
1: 听到一首歌曲，马上回来。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0: 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呢，我们来聊聊一位传奇歌手啊，也是知名度非常高的一位国民级歌手刀郎。他来自四川，扎根新疆，以沧桑的嗓音和质朴的歌词唱尽了人间悲欢，被誉为民族歌坛的吟游诗人。从2002年的第一场雪到山歌聊斋，他的音乐跨越时空，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本期节目呢，带你走进他的音乐世界，感受草根情怀与史诗叙事的碰撞。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我相信很多人第一次认识刀郎就是从这首歌开始，2002年的第一场雪。这首刀郎的成名作，以西域风情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描绘了乌鲁木齐巴楼车站的离别场景，成为了华语乐坛现象级的作品，专辑销量突破270万张，力压同期周杰伦的《七里香》，更让巴楼的二路汽车这个词成为了一代人的文化符号。

江兰的这首《西海情歌》出自2006年的专辑《刀郎三》当中，这首歌的灵感源自西海环保志愿者因与泳儿的凄美爱情故事。刀郎用木卡姆曲调与悠扬笛声将边疆的苍凉与爱情的坚守交织成诗，歌曲中的爱是你我用心交织的生活成为了经典歌词，被赞为大模版的梁祝。一起来听一下。

0: 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

0: 不觉浪费。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在2006年发行的这张专辑《披着羊皮的狼》，同名歌曲呢，也是引爆了一代人的记忆。以狼和羊的寓言，隐喻爱情中的矛盾与欺骗。刀郎用摇滚编曲与民族元素结合，揭露社会虚伪面。歌词中谁给了你权力装扮成救世主的质问，是草根阶层的觉醒之声。

接下来这首《手心里的温柔》创作灵感来自于哈萨克族老人为爱守候四十年的故事。刀郎以极简的旋律和深情吟唱，将牵手到白头的承诺化为永恒。歌曲中古筝与马头琴的对话，展现了边疆音乐的纯净力量。

0: 下面这首《爱是你我》是刀郎在2006年与云朵合唱的公益歌曲，以磅礴的交响乐为底色，歌颂灾难中的大爱无疆。刀郎的高音与云朵的空灵声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被选为五一工程奖的获奖作品，成为了正在晚会的必唱曲目。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桥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停城精彩。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将来这首刀郎的歌曲叫做《喀什噶尔胡杨》。这首歌以3000年不朽的胡杨象征爱情的坚韧，刀郎将新疆木卡姆音乐融入流行编曲。专辑封面上的胡杨树与刀郎的身影也成为了西域文化的视觉图腾。

接下来这首《黄玫瑰》来自于刀郎的专辑2011《生皮彩衣的姑娘》，这首歌改编自南非民谣，刀郎用温柔声线抚慰失恋者的心碎，歌词《黄玫瑰别落泪》，所有的花儿你最美，以质朴的语言传递了治愈的力量，成为了婚礼与疗愈场景的热门背景音乐。

接下来这首《罗刹海市》是来自于刀郎2023年的专辑《山歌聊斋》当中。这张专辑是刀郎久违多年的颠覆之作，这首歌取材《聊斋志异》，以雷鬼节奏与靠山调讽刺社会乱象，被称为当代音乐版的狂人日记，一起来听一下。

0: 刀郎的音乐是沙漠中的驼铃，是都市里的烟火，更是时代变迁的注脚。他用草根视角书写史诗，以民族血脉滋养流行，在流量时代仍然坚守着音乐的本质。希望在如今的这个时代，会有更多的人喜欢刀郎的音乐。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下期见。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欢迎收听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贤成想和大家分享一位之前一直在听的歌手林宥嘉。这是一位用歌声写诗的迷幻王子，他的嗓音像月光般温柔，又似迷雾般深邃，每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最近贤成也在听他的新歌，那今天就把他的歌曲分享给大家。第一首歌就是发布于2025年的《跟自己说再见》。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然直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和大家分享林宥嘉的音乐。将来这首《早开的晚霞》是林宥嘉为近年因车祸离世的歌迷而创作的歌曲，原名《天使的侧脸》。林宥嘉在演唱会中哽咽演唱，歌词“你是我生命中最美的风景”，承担着对生命的敬畏。一起来听一听。

说谎于2009年发布，这首歌绝对是时代的经典了。 KTV 必点的神曲 MV 开头，说谎的人要吞一千根针，成为了当时的流行语。梅咏嘉用慵懒嗓音诠释了爱情中的自欺欺人，副歌的层层递进直击人心。

0: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5: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

0: 迎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节目主题《时光留声机那些年》，我们单曲循环的青春歌曲来自周杰伦的《发如雪》。

零八年全国的语文老师都在用这首歌讲修辞手法，方文山笔下的天青色等烟雨灵感源自于宋代汝窑瓷器的烧制秘辛。这首歌曲让我们同样想到了那首青花瓷。继续分享来自 Beyond 的海阔天空。

93年黄家驹写这首歌时正在事业低谷，谁能想到它成了香港回归晚会世界杯华人看台的共同记忆。歌里那句原谅我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是无数人摔碎吉他后依然坚强的信仰。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歌曲来自 Eason 的10年。03年林夕把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的悬念留给了所有听众，有人说分手，有人说再见，陈奕迅却在答案的每个人心里。10年之后他的演唱会唱到，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时突然转身擦泪，原来有些歌等时光酿过才懂。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奇幻森林历险记。很久很久以前，一位贫穷的樵夫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住在大森林的边缘。男孩名叫汉泽尔，女孩名叫格雷泰尔。樵夫勉强能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可是一旦国内发生饥荒，他就连每天吃的面包都买不起。一天晚上，忧心忡忡的樵夫在床上翻来覆去，一边叹气一边对妻子说，
2: 往后咱们可怎么办呢？自己都没东西吃了，拿什么去养可怜的孩子？
3: 听我说，孩子他爹。
1: 他老婆回答说，他是汉泽尔和格雷泰尔的继母。
3: 明天一大早，我们就把孩子带到那片最茂密的森林里，在那儿为他们生堆火，再给他们每人一片面包，然后我们假装去干活，把他们留在那儿，他们不认识路，回不了家的，这样我们就不用养他们了。
2: 不行啊，老婆大人。
1: 樵夫说，
2: 我不会这么做的，我怎么能忍心把自己的孩子丢在森林里呢？野兽很快就会把他们撕成碎片的。
3: 哎呀，你个傻瓜。
1: 他说，
3: 那不这样的话，我们四个人都会饿死，不如现在你就去为咱们刨点棺材板，准备准备。
1: 他不停地说啊说啊，直到樵夫同意了，他才住嘴。
2: 但是想到可怜的孩子，我还是觉得很难过呀。
1: 樵夫又嘟囔了一句，因为饿着肚子，孩子们也没有睡着。他们听到了继母对父亲说的话，格雷泰尔伤心地哭了。他对汉泽尔说，
3: 我们肯定会死的。
1: 不不，格雷泰尔。汉泽尔说，别着急，我会想到办法的。趁母亲和继母睡着了，汉泽尔起床，穿上他的小外套，打开后门，偷偷地溜了出去。外面月色皎洁，房前的白鹅卵石像银币一样闪闪发光。汉泽尔弯下腰捡了许多鹅卵石，把上衣的口袋装得满满的，然后他对格雷泰尔说，亲爱的小妹，放心睡吧，上帝会与我们同在的。他也躺下睡觉了。早晨天刚破晓，继母就过来叫醒了两个孩子。
3: 快点起床，烂骨头，我们都要去森林里抬木头。
1: 他给了孩子们每人一点面包，说，
3: 哼，这是你们的午餐，不要一口把它吃完，这可是咱们剩下的最后一点食物了，吃完以后就没有了。
1: 因为汉泽尔的口袋里有石头，格雷泰尔把两个人的面包都放在了自己的围裙里，然后他们几个人一起朝森林走去。刚走一会儿，汉泽尔就停下来，回头看看房子。一路上，汉泽尔老是这样走走停停看看。父亲看见了，就问：
2: 汉泽尔，你盯在那儿看什么呢？你怎么老是落在后面？快跟上，你别停下来。
3: 啊，爸爸。
1: 汉泽尔说，我在回头看我的小白猫，它正坐在屋顶上跟我挥手道别呢。继母听到这儿嚷嚷了起来，
3: 哼，真是个笨蛋，那不是你的小猫，那是早晨的阳光洒在了烟囱上。
1: 其实汉泽尔回头根本就不是看他的小猫，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一粒白色的鹅卵石，把它扔在小路上。当他们到达森林中央时，父亲说，
2: 孩子们， 现在你们赶紧去拾些柴火来，越多越好，我给你们生堆火，这样你们就不会冷了。汉泽尔和格雷泰尔拾了很多柴火，这些柴火堆起来差不多有一座小山那么高。柴火被点着以后，火焰腾空而起，烧得可旺了。继母说，
3: 哼，来火的旁边躺躺吧，孩子们，你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到森林里砍树去了，砍完以后我们就回来接你们。
2: 汉泽尔和格雷泰尔在火边坐下，中午的时候他们吃了一点点面包，他们听到了斧头的响声，以为父亲一直在他们身边，可是他们听到的其实不是斧头声，而是父亲绑在一棵枯树上的树枝被风吹着发出的声音。他们在火堆边等了很久，最后累得眼睛都睁不开了，很快就睡着了。当他们醒来的时候，森林里一片漆黑，格雷泰尔哭了起来，边哭边说，
3: 我们该怎么走出这片森林呀？
2: 汉泽尔连忙安慰他，再等一小会儿，他说，只要月亮升起来，我们肯定就能找到回家的路。当圆圆的月亮在天空中升起，汉泽尔拉着妹妹的手，顺着像新硬币一样的闪亮的鹅卵石指引的路往回走。他们走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黎明时分终于回到了父亲的房子。他们敲了敲门，继母一开门就大叫了起来，
4: 哎呀，
3: 淘气的孩子们，你们怎么在森林里睡了这么久？我们还以为你们不想回家了呢。
2: 但是父亲很高兴，原来把自己的孩子丢在森林里，他心里一直都很内疚。没过多久，国内又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一天晚上，孩子们又听到继母对他们的父亲说，
3: 哎呀，这能吃的都吃光了，只剩下半片面包，吃完后咱们就得挨饿了，必须得把孩子们扔掉。这次呀，咱们领着他们往森林里再走远点，这样他们绝对不可能找到回家的路，现在只有这个法子能救我们自己啦。
2: 听到妻子这样说，樵夫的心沉甸甸的，他想跟自己的孩子分享最后的一点食物，这样不是更好吗？但是他的妻子根本不听他的话，只是一个劲儿地指责他，孩子们，你们要知道，一个男人只要对妻子让步过一次，那他就完蛋了。因为第一次的时候他向妻子屈服了，第二次他也只能接着向妻子屈服。孩子们其实一直都在醒着，当他们听到了他们的谈话，趁父亲和继母睡着的时候，汉泽尔起来了，想像他第一次做的那样再出去捡些鹅卵石，可是继母把门给拴住了，汉泽尔也出不去。不过他还是安慰妹妹说，别哭，格雷泰尔，你安心的睡吧，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的。第二天一大早，继母就叫来孩子们起床，还是给他们每人一小块面包，但是这次比上次的还要小。在去往森林的路上，汉泽尔把面包在口袋里掰碎，每隔几分钟就停下来，悄悄地往地上扔一点面包屑。汉泽尔，你停下来往后看什么呢？父亲问道。啊，爸爸，我是在回头看我的小鸽子呀，它正站在屋顶上跟我挥手道别呢。汉泽尔回答说。
3: 蠢货，
2: 继母说，
3: 那不是你的鸽子，那是早晨的阳光洒在了烟囱上。
2: 慢慢的，汉泽尔把所有的面包屑都洒在了路上，继母领着他们走到了森林的深处，比之前来过的任何一次都要远，然后又生了一大堆火。继母说，
3: 孩子们，你们就在这儿坐着吧，如果你们累了那就睡一会儿，我们要去森林里砍树，晚上我们砍完了就会回来接你们。
2: 中午，格雷泰尔把他的面包分成两份，和哥哥一起吃了。因为哥哥把自己的面包都撒在路上，做下了标记。接下来，他们睡了一觉。夜晚来了，没人 来接可怜的孩子们。他们睡呀睡呀，一直睡到天色漆黑才醒来。汉泽尔安慰妹妹说，再等等，格雷泰尔，

0: 当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就能看到我扔在小路上的面包屑了，他们还是会指引我们回家的。月亮在天空中升了起来，他们起来了，可是面包屑不见了。原来森林里成千上万的鸟儿已经把面包屑给吃光了。没关系，汉泽尔对格雷泰尔说，你看着吧，我们还是会找到回家的路上。整个晚上他们都在寻找回家的路，第二天他们又找了整整一天，从早晨一直找到晚上，但是还是没有找到回家的路。他们饿极了，只好从周围的灌木丛里摘几个浆果充饥。最后他们实在太累了，累到两条腿都不听使唤了，终于他们在树底下躺下来睡着了。离家的第三个早上，他们继续寻找回家的路，但却在森林里越走越远。现在要是再没有人马上来帮他们一把，也许他们很快就要死了。中午时分，他们看见一只通身雪白的美丽的小鸟在树枝上唱歌，鸟儿唱得好听极了，他们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全神贯注地听着。小鸟唱完以后，拍打着翅膀飞到他们跟前，好像在叫他们跟着小鸟走。就这样，小鸟在前面飞，他们在后面跑，很快就来到一栋小房子前，小鸟就停在了小房子的屋顶上。他们这才发现，这所小房子居然是用面包做的，屋顶是厚厚的蛋糕，窗户是透明的糖果。现在，汉泽尔说，哼，我们敞开肚皮大吃一顿吧，我要吃一块蛋糕屋顶，格雷泰尔，你可以吃些糖果窗户，它们的味道肯定美极了，甜极了。汉泽尔爬到屋顶上，掰了一小块下来，认真地品尝着它的味道。格雷泰尔走到窗前，开始小口小口地啃那个甜窗户。突然，从屋子里传来一个刺耳的声音，
1: 咬啊咬啊咬，谁在咬我的小房子？
0: 孩子们回答说，是风啊，是风，是天堂里的小孩子。接着他们又继续吃起来，不去理会那个声音。汉泽尔觉得蛋糕屋顶实在是太好吃了，他掰了一大块下来，格雷泰尔干脆把整块圆圆的窗玻璃都抠下来，坐在地上美美地吃着。突然门开了，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婆婆一瘸一拐地走了出来。汉泽尔和格雷泰尔吓坏了，赶紧把手里的东西放下。老婆婆摇晃着脑袋，颤颤巍巍地说，
1: 哦，嗨，亲爱的孩子们，谁带你们来这儿的？快跟我进屋去吧，别怕别怕，不幸不会再降临到你们的身上了。
0: 他拉着他们的手，领着他们走进屋子，又为他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有牛奶、糖饼、苹果和坚果。他们吃完后，他已经为他们铺好了两张漂亮的小白床。汉泽尔和格雷泰尔躺在床上，觉得自己好像到了天堂。老婆婆看上去和蔼可亲，但这都是她装出来的。事实上，她是一个专门哄骗孩子的老巫婆，她建这栋小面包房子就是为了把孩子们骗过来，一旦哪个孩子落入她的魔掌，她就会把他杀掉煮熟，然后吃下去。每当这个时候，他就会举行一场例行的宴会。巫婆的眼睛是红的，视力不好，看不到远处的东西，但是她的嗅觉就像野兽一样灵敏，只要有人类经过，她老远就能嗅到他们的味道。现在汉泽尔和格雷泰尔落入了他的手掌心，他得意地大笑，恶狠狠地说，
1: 我已经抓到他们了，他们别想从我身边。

0: 好走。
1: 第二天一大早，孩子们还没醒，巫婆就起床了。看到孩子们睡得那么香，小脸蛋红扑扑圆滚滚的，巫婆咽了咽口水，喃喃地说，
0: 真是一顿美味的大餐呀。
1: 她用她那双骨瘦嶙峋的手抓住汉泽尔，把他带到小马厩里，然后拴上门。汉泽尔拼命地叫喊，但是怎么喊都没用。然后巫婆走到格雷泰尔身边，抓着他使劲摇晃，把他摇醒，冲着他吼道，
0: 起来，你个懒骨头，去打水，给你哥哥做饭吃，我要把他养得白白胖胖的，再把他吃掉。
1: 格雷泰尔放声大哭，但是哭也没用，他还是得按照巫婆吩咐的去做。就这样，可怜的汉泽尔每天都能吃到许多好吃的，格雷泰尔却只能吃点螃蟹壳。每天早上，巫婆都会蹒跚着走到马厩，大吼一声，
0: 汉泽尔，把你的手指伸出来，我来摸摸你长胖了没有。
1: 但是汉泽尔总是伸出一根骨头来，老巫婆的眼睛不好，看不清，她以为这就是汉泽尔的手指。她想不明白，汉泽尔为什么胖得这么慢。四个星期过去了，汉泽尔还是很瘦。她失去了耐心，决定不再等了。
0: 格雷泰尔，
1: 她朝女孩喊道，
0: 快去弄些水来，不管汉泽尔是胖还是瘦，明天我都要杀了他，把他煮了吃。
2: 哦，
1: 可怜的小格雷泰尔，他一边提水一边哭，眼泪顺着脸颊滚落。
2: 善良的上帝，救救我们吧。
1: 他哭着说，
2: 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当初在森林里就被野兽吃掉呢。那样的话，至少我们还能死在一起。
0: 别喊了。
1: 老巫婆说，
0: 上帝是不会帮你的。
1: 第二天一大早，格雷泰尔不得不出去将水壶灌满水，然后开始生火。
0: 首先，我们来烤面包。
1: 巫婆说，
0: 我已经把炉子热好了，面团也揉好了。
1: 他把格雷泰尔推到炉子旁，炉子里火焰正在熊熊燃烧。
0: 爬进去，
1: 巫婆说，
0: 看看炉子是不是已经热好了，热好了我们就可以放面包进去了。
1: 他让格雷泰尔爬进去，是想关上炉子把女孩烤了，这样他就可以把格雷泰尔也一起给吃了。但是聪明的格雷泰尔察觉到了他的企图，他对巫婆说，
2: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怎么才能爬进去呀？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4: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他叫什么名字？
8: 他叫什么名字？
9: 他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然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爱打洞的鼹鼠墨索。有一只小鼹鼠叫墨索，它最爱在地下摸索着打洞。地下很暗，什么也看不见，小鼹鼠总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往东、往南、往西、往北地打着洞。每当它把洞挖出了地面，它都会跑出地洞，瞧瞧四周美丽的风景，吸一口新鲜的空气。这是它最快活、最享受的时候。要是在洞外，正巧有一棵苹果树或者梨树就更好了。掉在地上的果实能让它饱餐一顿，它还能挑几个好的带进洞里。这时的墨索是全世界最快活的鼹鼠。不过在地下打洞有时是很危险的。有一次，它把洞打到了狐狸的家里，狐狸饿着肚子，正愁没有东西吃，小鼹鼠差点被狐狸逮住丢进汤锅里。还有一次，他把洞打到了一只黑熊的洞里，黑熊怒气冲天，小鼹鼠抱着脑袋赶快逃走了。有一天，小鼹鼠墨索打洞的时候，在洞外草地上意外地发现了一只大蘑菇。小鼹鼠采下蘑菇，把它拖进洞口，他想再打个洞，或许能挖出一条离他家最近的通道。可是他挖了不多远，就听见扑哧一声响，小鼹鼠已经把脑袋伸进了会魔法的田鼠婆婆的家。田鼠婆婆正坐在一把古老的摇椅上，在灯下读着她的魔法书。小鼹鼠吓坏了，连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打扰了，我不是有意的。为了向田鼠婆婆表示歉意，小鼹鼠把那只大蘑菇送给了田鼠婆婆，并用最快的速度把刚才挖出的洞口填上了。可是小鼹鼠刚一转身，被填上的洞口就又被打开了。田鼠婆婆走了过来说，对不起，我也打扰你一下。田鼠婆婆来到小鼹鼠墨索身边说，你是一只讲礼貌懂规矩的小鼹鼠，我不能白要你的蘑菇。说着，他轻轻念起咒语，摸了摸小鼹鼠墨索毛茸茸的小脑袋，说，去吧，勤劳的懂礼貌的小鼹鼠，你会更愉快的。从此，小鼹鼠墨索有了一个特别的本领，他可以一边挖洞，一边竖起耳朵听，拱起鼻子闻。假如他听到不远处有兔子在说笑，或者闻到烤玉米饼的味道，他就知道前面有人家，会很快转个方向挖，这样就不会打扰别人了。要是听到泉水叮咚、树叶沙沙响，或者闻到野花和果子的香味，他就知道洞外一定有美丽的风景。每当小鼹鼠墨索在洞外欣赏美景，吃着甜甜的果子时，他都会说，我要谢谢田鼠婆婆，我不会忘记讲礼貌懂规矩带给我的好处。

0: 好，我叫杨婉蓉，今年8岁了，我来自逸夫小学。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尾巴。它有一只猫，有一条尾巴，它很自豪地说，我拥有一只猫。
1: 拥有一只猫，这条尾巴可真不得了。可是一条尾巴怎么会拥有一只猫呢？难道是把它养在家里，或者关在笼子里，或者……
0: 唉，真是想不出来。用不着管，尾巴得意地说，我从出生开始就拥有这只猫，无论它干什么都听我的话，都跟在我身边。尾巴那么小，它的猫一定特别特别小，会不会就是一只跳蚤？跳蚤怎么会是猫呢？尾巴说，我这只猫特别乖，我天天骑着它满地跑。尾巴上的跳蚤听见它的话，哈哈大笑，哈哈，如果你有一只猫，那你为什么还要跟着它到处跑？是猫有你这条尾巴，而不是你这条尾巴有一只猫。尾巴坚持自己的想法。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退避三舍。春秋时，晋献公立骊姬所生的儿子奚齐为世子，公子重耳和夷吾为了躲避骊姬的追杀，被迫逃到国外。晋献公去世以后，奚齐和卓子先后即位，但都被杀了。后来夷吾即位，史称晋惠公。晋惠公怕重耳回国，便派人去杀重耳。重耳

重耳和夷吾为了躲避骊姬的追杀，被迫逃到国外。晋献公去世以后，奚齐和卓子先后即位，但都被杀了。后来夷吾即位，史称晋惠公。晋惠公怕重耳回国，便派人去杀重耳。重耳

0: 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3: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4: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5: 后羿射日。尧统治天下的时候，东方天神帝俊和他的妻子羲和生下了十个儿子。这十个儿子长相十分怪异，和别人都不一样。他们身体像乌鸦，长着三只脚，全身都被一团火焰包围着，发出炽烈的光和热。这十个儿子就是十个太阳。十个太阳出生以后，帝俊安排他们住在东方一个遥远的大海里。大海因为住进了太阳，温度一下子变得很高，海水就像开水一样冒着泡泡，热气冲天，所以这片海就被称为汤谷。汤的意思就是开水。汤谷中央长着一棵奇大无比的树，这棵树又高又粗，几千个人手拉手也围不过来。树的名字叫扶桑。太阳们在海水里洗过澡，玩够了，就爬到扶桑树上休息。天神帝俊知道自己的十个儿子具有神奇的力量，他们既可以给人间万物带来生机，也有可能给人间带来灾难。于是帝俊特意嘱咐儿子们，每天只能有一个人去天空中值班。每当一个太阳值班时，母亲羲和就和驾驶着黄金做的专车护送，其他太阳就待在家里，等值班的太阳回来了，另一个太阳才能升空。就这样日复一日，十个太阳一直按照顺序规规矩矩地去天空值班。有一天，十个太阳突然厌倦了这种单调平淡的生活，他们决定打破平时的那种规矩，十个人一起去天空值班。于是他们想办法调开了母亲，一起飞上天空。他们尽情地嬉戏打闹，活蹦乱跳。他们把光和热发挥到了极致，毫无顾忌地射向大地。他们一直玩到精疲力尽，才又一起回到住的地方。第二天，十个太阳又一块升上天空，像昨天一样玩耍。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每天都这样，十个人一起升上天空玩耍，又一起落下回家。以往，当一个太阳出现在天空的时候，世间万物得到阳光的照耀，变得欣欣向荣。而现在，十个太阳一起出现在天空，世间万物经受不住这样的酷热，陆续都死了。花草树木干枯了，河流湖泊干涸了，大地上的人们每天忍受着烈日的暴晒，又喝不到水，也成批成批地死去。只有少数在地面挖坑藏身或躲进山洞里的人才幸存了下来。平时躲在深山老林或者大海深处的凶猛怪兽们，这时也纷纷跑出来残害人畜，这就使得人们祸上加祸，实在无法生存。人间的统治者尧见人民遭受如此大的灾难，心里十分着急，他采取了一切能想到的措施来拯救人民。他首先按照老祖宗传下来的仪式，把一个名叫女丑的有名的女巫送到高山顶上，让太阳暴晒，据说这么一来就可以下雨，同时

举行盛大而隆重的祭祀仪式，祈求十个太阳不要一起出来，祈求下雨把人民从干渴之中解救出来。女丑扮作旱魃的模样，在太阳底下暴晒，然而她很快就被晒死了。她死的时候还用衣袖遮住她的脸，显然她实在熬受不住十个太阳的毒焰。于是十个太阳照常挂在天空中，天上没有一朵云，更没有一滴雨落下来。女丑的死使人们濒于绝望，没有办法，尧只好亲自去拜见帝俊，请求他约束他的儿子们的行为，以拯救下界生灵。帝俊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很是恼火，他本来就对儿子们平时的举动不满，听说了这件事情就更生气了。帝俊下定决心要好好惩治一下他的这十个儿子。考虑了很久之后，帝俊决定让后羿来处理这件事。帝俊派人找来后羿，对后羿说，现在十个太阳都在天上，使得万物都陆续死掉，老百姓没有办法生活，我派你去惩罚他们十个。后羿很正直，有着一颗仁慈的心，他对十个太阳闹出的这件事情本来就已经很不满了，但因为他们是帝俊的儿子，所以后羿敢怒而不敢言。如今帝俊给他布置了这个任务，正好合他的意，于是他爽快地接受了任务。后羿武艺高强，尤其是射得一手好箭，临行时帝俊赐给他一张红色的神弓和十支白色的神箭，嘱咐他今要好好惩罚这件事情的罪魁祸首，又不能伤害十个太阳的性命，只要把他们赶回汤谷就行了。于是后羿带着妻子嫦娥一同来到人间，只见尘世间到处是烧焦的土地和枯死的树木，尸骨遍地，但没有人收埋，幸存的少数人全都奄奄一息，在死亡线上挣扎，真是一片凄惨的景象，令人不忍心看。后羿登上高山，对十个太阳说，我奉帝俊的命令前来警告你们，你们只能留一个值班，其余的赶快回汤谷。十个太阳狂笑起来，你是谁？你算老几，竟敢命令我们？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父亲就是帝俊吗？十个太阳喷射出更加猛烈的火焰，后羿和嫦娥被烤得喉咙直冒烟，差点昏过去。后羿张开弓箭对准太阳说，你们再敢胡作非为，我就不客气了。嫦娥害怕后羿惹出麻烦，便拉住了他，后羿只好把弓箭又放了下来。可是十个太阳越发骄横了，他们在天空中翻起了跟头，更猛烈的火焰喷向了大地，幸存的生灵再也承受不了了。后羿看到幸存的百姓全都叫苦不迭，有的人实在撑不住就死在他面前，于是他顾不得帝俊对他的嘱咐，瞄准一个太阳就射了过去。地上活着的人们眼前一亮，只见一团火球突然爆炸开来，火光四射，天和地都猛烈抖动了一下，顷刻间一团红红的物体砰的一声坠落到地面，人们顿时感到凉爽一些了。周围的人上前一看，只见地上躺着一只巨大的三足乌鸦。剩下的九个太阳一起向大地扑来，吼道，后羿，你竟敢杀我们的兄弟，我们跟你拼命。后羿赶忙摸出箭连连发射，随着一声声巨响，天空中火光满天，金色的羽毛向四处飘散开来，一只又一只的三足乌鸦掉了下来。这时闻讯来到此处的尧见天空中只剩下一个太阳了，连忙把后羿射箭里的最后一支箭藏了起来。后羿一摸袋子，没有箭了，这才住了手。要不是尧把那最后一支箭藏起来，杀红了眼的后羿准会将最后一个太阳也射下来，如果真是那样，人类可要陷入黑暗之中了。剩下的那个太阳吓得浑身不住地发抖，跪在后羿和尧的面前求饶。后羿说，你只要答应不再祸害人类，我就饶你不死。太阳连连点头答应。从此以后，太阳每天早晨从东方升起，晚上从西方落下，用自己的光和热温暖着世间万物，服务于人类，
再也不敢作怪捣乱了。九个太阳一除，天气立刻凉爽下来，天空中乌云聚集，大地上凉风习习，不一会儿雨就哗哗地下起来了。小草冒出嫩芽，枯树长出新枝，大沟小河重新蓄满清水，万物恢复了生机。得救的人类重新在大地上繁衍生息，他们感谢后羿，向他欢呼致敬，后羿也沉浸在欢乐之中。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光不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

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

0: 这是在人间看不到的。他们结伴在鲜花丛中嬉戏喝酒，有的地仙还偷摘鲜花藏在袖中。虽说鲜花可以常开不败，但摘了又要等上千年才会开。玉皇大帝不想责怪地仙们，但是又不忍心看到妹妹花神的辛勤结晶被他们损坏，于是找妹妹花神诉说。花神听完玉皇大帝的诉苦，笑着劝慰道：哥哥不必烦恼，地仙们之所以不愿回到人间，是因为他们对你和鲜花无比留恋。他们偷采鲜花是因为人间没有此物，而他们又十分喜爱，还是让我送他们一些花种吧，这样人间也会开满鲜花了。玉皇大帝说：可以送一些花种给他们，可是鲜花要开一千年才谢，结出果子也要一千年时间，落籽儿还需一千年，他们得到花种需要三千年，花种种下地需要一千年发芽，一千年生根，还需要生长一千年，这样才能开花，只怕到时候人间就是有花也没有人能欣赏了。花神觉得哥哥的话很有道理，就不再说话，低着头在花间走来走去，思考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稍后他很有信心地对玉帝说：哥哥放心，我一定想办法种出一年之内就能开花结果的花种子。花神辞别了玉皇大帝，拨开云雾，开始在大地上仔细寻找。突然，一个深不可测的地陷出现在他的视野里，原来这就是当年盘古倒地的地方。花神在这里仔细地找啊找，他在寻找着能变成花草的。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4: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我们将聚焦一位华语乐坛的主题曲小霸王 Tank 吕建中。他不仅是创作才子，更用歌声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2005年他因成功接受亚洲首例心脏联合移植手术重获新生，并宣布回归乐坛。让我们在音乐当中重温他的经典之作，感受生命的坚韧和音乐的力量。
5: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3: 贤成和大家分享到探戈的音乐生涯与其代表作品，首先是这首《三国恋》，收录于2006年首张专辑《Fighting 生存之道》当中。这首融合了中国风、R&B 与京剧元素的歌曲，是电视剧《七剑下天山》的主题曲。探克用极具张力的嗓音唱出乱世中的爱恨纠葛，歌词

下面这首来自于探戈的歌曲《给我你的爱》是《终极一班》的片尾曲，升起 R&B 旋律搭配了青春偶像剧的热血剧情，让这首歌迅速风靡。歌词《给我你的爱》，让我陪着你去未来，成为了学生时代的告白金曲，至今呢仍是 KTV 的必点曲目。不知道你会唱吗？

专属天使这首歌是探戈2007年的专辑演唱比赛中的代表作，作为花样少年少女的片尾曲，以纯净的钢琴前奏和温柔声线描绘了守护挚爱的坚定，被誉为最治愈的情歌，一起来听一下。

歌曲《千年泪》是为古装剧《天外飞仙》量身打造的片尾曲，中国风编曲与悲怆旋律交织，讲述了跨越千年的遗憾之恋。探戈的演唱充满了宿命感，副歌《千年之后的你会在哪里》直击人心。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5: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节目跟大家来聊聊歌手探可的歌曲。接下来这首又是一首偶像剧经典歌曲《非你莫属》。这首歌轻快的节奏与甜蜜的歌词成为了恋爱主题的代表作。懂得让我微笑的人，再没有谁比你有天分，道尽了爱情当中的独一无二。

接下来这首独唱情歌是坦克与塞琳娜的合唱歌曲，中国风男女对唱的经典，两位歌手的声线交织演绎了藕断丝连的苦涩恋情，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下面这首《如果我变成回忆》是以生命与告别为主题的歌曲，探可用沙哑的嗓音唱出了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爱人的眷恋。这首歌因其深刻的情感与真实的背景经历显得更为动人。

接下来这首歌又是来自于偶像剧的主题曲，偶像剧《斗牛要不要》的同名主题曲，轻快摇滚风格充满了活力，展现了探戈在音乐风格上的多样性。歌词"爱是一场斗牛，要不要跟我走"充满了挑衅与激情。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歌手探克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心脏病折磨之后呢，在2022年复出，发行了一首单曲《倔强的树》。歌词像一棵倔强的树，迎着风也不认输，呼应了他对抗病魔的经历，传递出坚韧的生命力。一起来听一听。

续回来，今天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探戈创作的《天外飞仙》的插曲《天亮以后》，旋律悠扬，歌词《天亮以后就再也牵不到你的手》也成为了剧迷心中的意难平，一起来听一下。

0: 从三国恋的豪迈到专属天使的温柔，从生命低谷到手术重生，探克用音乐书写了传奇。正如他在微博所言，我将带着女儿和音乐梦想继续坚强前行。感谢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下期再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听，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台湾女歌手张清芳，她是台湾乐坛的代表性人物，成名曲众多。她的出道单曲叫做《激情过后》，这首歌反映了80年代台湾经济腾飞时期都市男女的情感迷茫，成为了一代人青春记忆的 BGM。张清芳也由此开启了每张专辑必出金曲的传奇之路，她至今仍然是华语乐坛不可替代的美声天后。歌曲推出之后迅速走红，成为了她清亮高亢嗓音的标杆之作，也被誉为玉女歌手转型实力派的里程碑。这首歌收录在她的1985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

0: 1991年，张清芳发行《加州阳光》这首歌。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我啊，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张清芳的音乐代表作。1992年，张清芳发行了她的歌手生涯销量最高的一张国语专辑《光芒》。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无一不是精品，其中最为出名的歌曲就是《出嫁》。这首歌由音乐人詹兆元包办了词曲，张清芳与尤克里林合作演唱，后来也被纳入了婚礼主题曲的曲目库。歌词《我用一生一世的心等待一生一世的情》，也许是宿命，也许是注定，我真的希望能够多点好运，令人感受到了张清芳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张清芳的音乐作品。1996年发行专辑《纯粹》当中收录了一首《别来无恙》，这首歌是张清芳和张宇一起合作的音乐作品。这首歌在90年代都市情歌浪潮当中显得尤为克制，没有夸张的悲情渲染，而是以淡笔写浓情的方式呈现了成年人情感世界的复杂性。张清芳在副歌部分的真假音转换堪称教科书级别，尤其是别来无恙四个字的渐弱处理，将欲语还休的纠结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1996年，张清芳发行国语专辑《无人熟识》，同名主打歌是由知名音乐人曹俊宏制作，展现了张清芳细腻的声线与情感表达。歌词以无人熟识的寂寞感为核心，刻画现代人在繁华都市当中内心的疏离与渴望被理解的心情。

本期节目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张清芳1988年发行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这首歌是他早期的音乐生涯的重要的代表作，歌曲是典型的80年代台湾抒情流行曲风，以真心为意象，传递对爱情的虔诚与珍惜，同时也蕴含着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引发了歌迷情感的共鸣。歌曲推出之后也受到了很多歌迷的喜欢，而这首歌的成功不仅在于其动人的旋律，更在于它精准地捕捉到了那个时代人们对纯粹情感的向往与守护，至今也是华语情歌的隽永版本。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无聊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放松，看电影，听歌漫步。今天给大家分享那些你一定会单曲循环的歌。第一首来自五月天，知足。

知足是五月天两个字纯情歌的第五部曲，阿信根据心中所想的画面创造这首歌曲。这首歌最原始的出发点是阿信的感情观，如果我爱上了你的笑容，但你的笑容不是因为我，那么我就该放手。

歌曲来自郭顶的《水星记》，这首歌创作灵感来源于水星。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但它无法脱离自己轨道，也无法再接近太阳，所以郭顶借水星对太阳的相伴运行，比喻人与人之间一远一近的情感关系。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看电视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休闲方式，许多经典的电视剧如果没有一把钥匙打开尘封的记忆大门，很多人都无法想起这部电影或者电视剧，而这把钥匙就是这部剧的片头片尾曲以及插曲。

歌曲来自李丽芬，爱江山更爱美人，是著名音乐人小虫根据演唱者李丽芬独特的声线特意为她量身定做的一首中国古典风格的歌曲。这首歌也被选为94年马景涛版的《倚天屠龙记》第一集到22集的片尾曲。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影视剧作品的电影电视剧原声带。其实这些经典剧集呢，也是打开了我们曾经的记忆大门。继续分享来自任贤齐《天涯》。

这首歌来自任贤齐的《天涯》，收录在任贤齐2000年1月27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为爱走天涯》当中。该歌曲也是2000年电视剧《笑傲江湖》的片尾曲。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首歌也是曾经的电影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出来是哪一部呢？我相信今天的所有的歌曲都会把大家拉到曾经看电视剧当时的那样一个心境，那样一个状态，那样一些回忆。

这歌曲不仅在剧中起到了很好的情感表达作用，也在剧外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喜爱。每一首歌曲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和故事，能够深深地打动我们的心。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仙千芍药再经过毛花遇冷分级捆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今天晚上行程想和大家分享来自于李宇春的一张专辑，叫做周末愉快。他的这张专辑呢，像一份迟到的情书，在时代的喧嚣中轻声呢喃，即使生活开火，我仍要众生跃入蔚蓝。戴上耳机跟行程一起走进这张被乐评人称为悲伤与希望交织的哲学式专辑。从超女冠军到音乐创造者，李宇春用18年完成了从偶像到情绪翻译家的蜕变。这张周末愉快诞生于2023年，是他最私密也是最公共的作品。专辑封面上他吹着红色气球，却面容沉静，恰如音乐的内核，用欢快的律动包裹时代的阵痛。比如专辑当中的这首《五脏六腑》，表面是缠绵的情歌，实则是李宇春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后的自我对话。录音室里他曾因疼痛失声痛哭，却将痛苦转化为对生命的爱之宣言。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立春周末愉快专辑当中的一首很有趣的歌曲，叫做《鸵鸟逃跑了》。这首歌呢源自真实事件，一只动物园的鸵鸟奔跑20公里后力竭而亡。立春用戏谑的循环唱段《鸵鸟逃跑了》，搭配 disco 的节奏，让听众在舞动中反思自由与规训的悖论。人声采样中夹杂着新闻播报声，模糊了音乐与现实的边界。一起来听一下。

所有按捺不住的蝉鸣，海潮和你都留在夏天的电影当中。夏天的电影这首歌呢，李宇春的歌词如同胶片泛黄，让毕业季的汽水、未送出的情书在旋律中复活。

接下来这首歌1991年的晚风，用复古的港乐编曲，带我们穿越到贫穷但又有梦想的90年代，与当下年轻人的迷茫形成了互文，一起来听一下。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留声机，我是秦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李宇春《周末愉快》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声。李宇春在2023年《周末愉快》演唱会上面用四面全息投影打造了沉浸式的游乐园，当霓虹气球仍与漫天的彩纸落下，万人合唱祝你周末愉快的时候，音乐成了李宇春与听众们对抗无常生活的仪式。一起来听听这首《周末愉快》。

再来这首歌《吴静海》，以孤独的鲸鱼爱丽丝为喻，唱到懂了你的孤独，原来就是我的孤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接下来这首歌虽然不在李宇春周末愉快的这张专辑当中呢，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于李宇春的《和你一样》，也是李宇春最广为人知的公益歌曲，歌词朴实却充满力量，曾作为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宣传曲，传递逆境中希望与力量。

下个路口见，这首歌呢由李宇春词曲创作，轻盈浪漫的旋律如同地中海的微风，曾获多项金曲奖，传唱度极高，被多次翻唱。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江南先生接着跟大家分享立春的歌声。将来这首歌《蜀绣》是立春中国风歌曲的代表作，歌词以绣娘的视角展开，用点丰富，曾在央视的春晚舞台上演唱，一起来听一听。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李宇春周末愉快专辑当中的潮水汹涌，这首歌以明媚的词汇写生活的动荡，电子合成器与摇滚吉他的碰撞模拟出潮汐的起伏，歌曲2分44秒的心跳声留白设计震撼，一起来听一下。

0: 光影留声机，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贤成，我们下期再见。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欢迎收听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在华语乐坛呢，有位歌手一开口就能让你汗毛竖起，她就是被称为卖房女王，不是，是铁肺女王的李佳薇。从超级星光大道的夺冠出道，到用一首煎熬炸穿高音天花板，她的嗓音里既有火山喷发般的爆发力，又藏着细水长流的温柔。但是她的歌手之路好像并不一帆风顺，今天我们就用歌曲解锁这位高音刺客的多面音乐世界。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煎熬这首歌曲很多歌手都挑战过啊，这首歌简直是李佳薇的名片。副歌部分连续的嗨地高音像一把利剑直插天灵感，心一跳爱就开始煎熬，每一分每一秒。他把爱情里的拉扯唱得撕心裂肺，据说录音室为了找破音边缘的挣扎感，反复录了37遍。多少人 KTV 挑战这首歌，刚唱到煎熬两个字就破功，只能乖乖切歌。

如果说煎熬是文火慢炖，那大火就是烈焰焚青，爱烧到尽头只剩灰烬。李佳薇的嗓音里像裹着火星，从主歌的压抑到副歌的爆发，把失恋的绝望唱成了一场燎原大火。

接下来这首《向天堂的悬崖》藏着李佳薇最细腻的一面。幸福是片大海，我是船，谁是岸。他收起了炸裂高音，用气声和转音把爱情里的迷茫唱得像悬疑剧。副歌《爱向天堂的悬崖》那句高音轻轻一提，像站在悬崖边的心跳，又美又危险。

当李佳薇时隔多年再次站上歌手的舞台演唱这首《天后》，那一瞬间仿佛她就是一个不败的天后。她以横跨三个八度的惊人音域将这首经典情歌重新演绎，主歌时的深情诉说像呢喃心事，副歌高音瞬间爆发，声压如同人形音响，在原版的基础上升了两个半音，还以真声顶高音取代了传统混声，被乐评人称为科学发声的教科书。歌词当中，我离天后最近的一次是卖房天后，更是她对自己曾经那段做房产中介艰难岁月的勇敢自白。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念旧》，念旧的人活得总像个拾荒者。李佳薇把铁肺调成了柔音模式，这首歌里她的嗓音像进了温水，把对过去的眷恋唱得轻轻柔柔，却比高音更戳心。尤其是后来的人再好都想偷来的安稳，每个字都带着叹息。多少人半夜听这首歌，翻着旧照片忍不住掉眼泪。

这首《别来无恙》堪称前人可心，你别来我无恙该有多好。李佳薇的嗓音里裹着冰碴子，把充分的尴尬和故作坚强唱得淋漓尽致，副歌的高音像强装的微笑，明明在颤抖却不肯落下。

爱情是场暴风雪，我们在里面迷了路。这首暴风雪把电子风和高音结合得非常绝，林嘉威的嗓音像被风雪包裹，主歌时低哑神秘，副歌时突然爆发，高音冲破电子音效，像在暴风雪里撕开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关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李佳薇翻唱曹格的《寂寞先生》，也是他的第一次参加歌手时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被他唱出了不一样的味道，一起来听一下。

我想在逃亡，心却在远方。在逃亡这首歌里，李佳薇终于放下了重担，旋律里带着轻摇滚的劲，她的嗓音里少了紧绷，多了分随遇而安。副歌就让风带我去任何地方，就像开车时摇下车窗释放出的呐喊，适合在路上听。

0: 好的，随着歌曲的结束，今天的光阴留声机到这里也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贤成，下期见。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四个吹牛皮的年轻人。在一个村子里住着四个肝胆相照的知心朋友，他们不懂得经商，也不会种庄稼，他们懒得像条虫，成天无所事事，得过且过，虚度年华。他们最拿手的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吹牛皮。凭借这种本事，四个年轻人经常出入一些社交场合，他们常以编造荒诞的故事哗众取宠。有一次，四个朋友一起参加了一个婚宴，在众多的来宾中有一个陌生人，她并不漂亮，但是衣着讲究，身穿鹅绒衣，头缠丝巾，一把金色的短剑配挂在腰间的宽皮带上。四个朋友看了她的穿戴，分外眼红，他们很想有朝一日也像陌生人那样打扮一番。干嘛不想一个法子把她的衣服骗过来呢？吹牛皮大王之一，名字叫盲家的说道，怎样才能让他乖乖地把衣服交出来呢？我们得想个办法才是。另一个接着说道，我有办法了，应该发挥我们的才能，让他自己把衣服乖乖地交出来。我们可以邀请他参加故事比赛，我们每个人都讲一个最荒唐的故事，谁要是怀疑故事的真实性，谁就失败了，就要做胜者的奴隶，那人绝对编不出什么怪诞的故事，他肯定要输的。他只要一当上我们的奴隶，他的衣服自然就属于我们了。当然，我们只拿他的衣服，人还得放他走，这样到时候人们还会夸奖我们宽宏大量呢。盲家洋洋自得地出谋划策，这倒是个好主意，其他三人赞同道。于是四个年轻人把陌生人团团围住，互相交谈了一会儿。接着盲家问陌生人，你是否经历过各种场面，听过许多荒诞的故事？哦，当然，陌生人回答，我一生中听到过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故事，不过我敢打赌你听到的奇怪故事没有我多。我见过的奇怪事情你们全都没见过，第三个年轻人说。那好，干脆我们来打个赌，每个人讲一段最不平常的奇遇，谁要是怀疑故事的真实性，谁就得认输并做胜者的奴隶。盲家急忙提议道。这个主意不错，陌生人说，请东道主做我们的仲裁人。四个牛皮大王互相会意地笑了，他们满意地看到事情正按他们的计划顺利地进行着。东道主是村里的头人，他同意做仲裁。故事比赛开始了，你们先开个头吧，陌生人说道，我最后一个讲。四个年轻人中的一个开始说了，我刚出生的时候，母亲很想喝新鲜的椰子汁，可是爸爸不敢爬高，所以他请求叔伯们替他去摘椰子，可是树实在太高了，树干又很滑，没有一个人敢爬上去摘椰子。我看到母亲非常失望，心里很难过，于是趁屋中无人时，便悄悄地从摇篮里爬出来，爬上了椰子树。我爬到树顶后，摘下几个椰子，又飞快地滑下树干，把椰子放到厨房的桌上，再蹑手蹑脚地爬进摇篮。后来，全家人谁也不知道椰子是怎样跑到厨房里来的。陌生人毫无表情地点了点头，然后默然不语。现在轮到第二个年轻人讲故事了，他的故事是这样的。在我只有一个月大的时候，一次我出去散步，当路过一个果园时，我感到肚子很饿，我便爬上一棵果树，摘了几个水果吃。在绿叶丛中，我感到阴凉而舒适，所以很快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我看见有人将我爬树用的梯子给搬走了，我不知道应该怎样从树上下来。 后来我决定到村子里去借个梯子，梯子借到后，我就扛着它靠在树干上，用这种办法，我平稳安全地爬下树来。这个年轻人停止了叙说，以期待的目光凝视着陌生人。陌生人又点了点头，用无所谓的态度说道，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现在该第三个吹牛大王开始吹牛皮了。当我还只有7岁的时候，一天我到森林里去玩，忽然一只野兔子从我眼前窜过去，我赶紧尾随着它，想一把捉住它，可是转瞬间它便消失在树丛中。这时我把手伸进树丛，揪住兔子的尾巴，竭尽全力硬把它拖了出来。你们可以想象到，当我发现揪住的是一只老虎的尾巴时，该有多么恐怖啊。那只老虎怒视着我，发出雷鸣般的咆哮。我急中生智，不失时机地用左手抓住它的上颚，右手抓住它的下颚，两手用力一掰，就把这只凶猛的野兽撕成两半了。陌生人依然无动于衷，多离奇的经历，他轻松地说。接着他的视线转到盲家的身上，现在该轮到盲家讲故事了。盲家正全神贯注地思考着最荒唐的事情，看来这个陌生人

不会轻易上当受骗的，但是他认为自己必须成功，因为他的伙伴一个个都失败了。去年他开始说了，我去捕鱼，通常我都会捕到许多鱼，但那一天我的运气不佳，没有一条鱼落进我的网里。后来我回到岸边，在那里遇到几个渔夫，他们告诉我海里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鱼了。我想弄个水落石出，于是我就出海去了。来到海的中央，我潜水下海，一直往下游去，终于到了海底。在那里我发现一条大鲨鱼，它把所有的鱼儿都吞噬掉了。我气得不得了，于是举起斧头朝鲨鱼猛劈过去，把它砍成了几段。由于没有吃中饭，加上和鲨鱼经历一番搏斗，我已经饿得快晕过去了。因此我在海底升起了一堆火，拿了几块大鲨鱼的肉放在火上煮，味道实在鲜美可口极了。我饱餐一顿之后，把剩下的鲨鱼肉带上岸来，让在岸边等候的渔夫们分享。打那时候起，渔夫们每次出海捕鱼总是满载而归。然而连这样离奇的故事也打动不了陌生人，他和先前一样冷若冰霜。讲得不错，他说着轻轻地鼓了鼓掌，不过现在请听我的故事。在我居住的村子里，我有一大片田地。有一天，一只小鸟丢下了一颗种子掉在地上，从种子里长出一棵大树，不久树上结满了果子。又过了几天，其中四个又大又圆的果子从树上落了下来。我用刀把它们切开，奇怪的是从里面钻出四个小男孩来。既然土地属于我个人所有，树和果实当然也是归我所有，那么这四个小男孩就是我的奴隶，我把他们抚养成人。可让我非常失望的是，这四个年轻人非常懒惰，他们不爱劳动，成天沉湎于闲聊和耍嘴皮子。一个星期前，这四个年轻人从我家里逃走了，我正在四处寻找他们。哈，现在我可以高兴地向你们宣布，我终于找到他们了。跟我回家吧，年轻人，你们很清楚，你们就是我刚才讲的那四个人。你们是我的奴隶，从家里逃离出来，而我现在又找到你们了。跟我回家去，别再让我操心了。四个吹牛皮大王认识到事到如今是作茧自缚，他们已经落入了自己设置的圈套。假如他们说这故事是真的，他们就成了陌生人的奴隶；如果说这故事是假的，他们就输了，同样要做他的奴隶。故此他们进退两难，只能沉默不语。村子里的头人和所有的来宾都一致同意陌生人获胜。现在你们是我的奴隶了，陌生人说，你们的衣服归我了，把他们脱下了，我就给你们自由。四个年轻人交出了衣服，满面羞涩地溜走了。在场的人哄堂大笑，个个都在嘲笑这四个自命不凡的吹牛大王。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夜色

0: 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孔畅洛与南武兵。从前在善邦南部丹伦江和南登江中间，有一座叫做景当的镇子。在这座镇子里住着一个富翁，他有一个儿子名叫孔畅洛。孔畅洛年少英俊，没几年就长成了一个健壮的小伙子。在这座城市里，像孔畅洛这样漂亮的小伙子几乎再也找不到了，所以镇里的姑娘们都追孔畅洛。在众多的姑娘当中，有一个叫南武辩的老姑娘对孔畅洛追得最厉害。南武辩一边使出浑身解数追孔畅洛，一边笑眯眯地帮助孔畅洛的母亲做一些家务活。孔畅洛的母亲很喜欢南武辩姑娘，有意把南武辩娶过门来做自己的儿媳妇儿。富翁呢，对这事儿却漠然置之，什么话也不说，根本不表态。孔畅洛一点儿也不喜欢南武辩，对他根本不感兴趣。南武辩在水中走路时，水中就要起泡；在屋里地板上走路时，地板就要断裂。对这样的女人，孔畅洛怎么能看上眼呢？他对父母说，自己现在年纪还小，不想成家，想用父母的钱买来500头牛，和伙伴们一起去做生意。母亲欣然同意了他的要求。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孔畅洛和他的伙伴们一起做生意已经有6个年头了。这一年，他们来到了南坎镇旁边的猛干镇。猛干镇坐落在南登江的源头，是一个风景秀丽、土质肥沃的好地方。猛干镇的周围群山环抱，布朗族人在山岗上以种植豆类和茶叶为生。孔畅洛一伙商人就在猛干镇的一处平地上住了下来。有一天，孔畅洛拿着钱包走家串户，询问牛的价格。不知不觉，他来到了猛干镇一个富翁的家门前，看见院舍里种了各种各样的花草，庭院显得异常秀丽。更令他惊奇的是，屋里还有一位美貌绝伦的姑娘，她的名字叫南武兵。孔畅洛走进庭院，亲切地向主人问候了几句，说自己是从远方来的商人，能够认识他们感到非常高兴，并说他一见到南武兵就深深地爱上了他，请求南武兵的父母把女儿嫁给他。南武兵的父母仔细地看了看孔畅洛，见他英俊无比，仪表堂堂，就同意了孔畅洛的请求。不久，孔畅洛和南武兵就结了婚，夫妻俩恩恩爱爱，亲密无间，家庭非常幸福。孔畅洛甚至把景当镇的父母都给忘了。话说一年过去了，一日，孔畅洛想起了景当镇家中的父母，就对妻子南武兵说自己想回去省亲。妻子虽然舍不得离开丈夫，但是一想到丈夫是去探望父母，也就同意了。此时的南武兵已经有了身孕，孔畅洛得到妻子的同意后，就离开了妻子和一起来的伙伴们，只身一人骑马回乡看望父母去了。孔畅洛回来以后，母亲自然很高兴，但是从此母亲再也不允许他离开半步，把他紧紧地留在自己的身旁。到了孔畅洛与妻子约定好的回去的时间，母亲还是不允许他离开。 孔畅洛没有办法回到妻子的身边，心里万分焦急。男武兵见丈夫在约定好的日期没有回来，就同孔畅洛的伙伴们一起来到了井当镇寻夫。到了孔畅洛的家中，孔畅洛的母亲假惺惺地装出一副亲热的样子，欢迎男武兵的到来，并给他准备了被褥等等。有一天，孔畅洛外出去讨债，孔畅洛的母亲便有了虐待男武兵的机会。他把一把刀插在装米的筐上，男武兵准备做饭去舀米时，手被刀划破了。这时，孔畅洛的母亲故意让男武兵去做油心很大的菜，以使男武兵的伤势加重。男武兵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很难接受这种虐待，于是就领着带来照顾他的老妇人一起回蒙干镇老家。半路上，男武兵临产了，但是孩子死了。如果把孩子的尸体埋在土里，他担心孩子会变成青蛙；如果把孩子的尸体扔进水里，他害怕孩子会变成鱼。所以男武兵就把孩子的尸体放在一根树桩上。后来死去的孩子变成了一只鸟儿，这只鸟儿发出东落东落的叫声，人们认为这是孩子在呼唤他父亲孔畅洛的名字。直到现在，善族人仍然管这种鸟叫东落鸟。男武兵生产以后身体很虚弱，可他硬撑着回到了自己的家，但是由于身体不好，回到家没多久他就离开了人世。孔畅洛外出讨债回来以后，听说男武兵回家了，就立刻骑马赶来。等到了男武兵的家时，男武兵已经死了。孔畅洛一听自己心爱的妻子已经离开了人世，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拔出腰刀插进了自己的胸膛，两具尸体合在了一处。在井当镇，孔畅洛的父母听到儿子和儿媳妇一起死了的消息，立刻赶到了蒙干镇。在儿媳妇活着的时候就讨厌儿媳妇的孔畅洛的母亲，在给儿子和儿媳妇下葬的时候，故意用自己从家里带来的扁担把他俩隔开。孔畅洛和男武兵死后变成了天上的猎户星座，恶毒的母亲放在他俩中间的扁担把两颗星隔开，变成了三颗星同在一条直线上。据说孔畅洛和男武兵这两颗星每隔3年并到一起一次，每逢这一年茶叶的价格总是非常好。男武兵的纺车变成了石纺车，男武兵的小狗变成了天上的金星。孔畅洛由于用刀刺进了自己的胸膛，现在人们看见孔畅洛星还显得有点红，像血似的。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终于能摘西瓜了，爷爷家的瓜田成了牙牙最喜欢待的地方，可以整天在棚子里看西瓜抓蟋蟀。爷爷说，
2: 一年里最热的时候开始了，这种潮湿闷热的天气要持续30来天，到立秋才会过去，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伏天。
3: 爷爷爷爷，那是不是已经到小暑节气了？
2: 是啊，小暑的时间点在7月7到8日之间，暑指炎热，小指热的程度。小暑的意思呢，就是天气开始炎热，但还不到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这个时节啊，南方的梅雨季节即将结束，而人们常说的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就要开始了。很多地方有头伏吃饺子的习俗，因为天气炎热，人们容易吃不下东西，而饺子在传统习俗里正是开胃解馋的食物。丫丫，你看，地里的西瓜可以吃了，成熟的西瓜水分多，味道甜，你尝尝，尝尝。
3: 爷爷，爷爷，这么多西瓜，怎么才能挑到好吃的西瓜呢？
2: 有三个好方法。
3: 哇！
2: 第一，摸瓜皮，表面滑滑的是成熟的，发涩的是生瓜。第二，听声音，用手指轻轻弹拍，发出砰砰的声音，清脆的是熟瓜，发出啪啪声的是生瓜。第三，看瓜蒂，成熟的西瓜

0: 地吸收了充足的营养后，瓜须就会变细枯萎。如果瓜地还是绿绿的粗粗的，说明这个瓜呀还没完全成熟。
1: 哇，原来是这样啊，爷爷知道了真多。哎，爷爷，我最近又学到了很多古诗，其中就有一首关于小鼠的古诗，我朗诵给你听好吗？
0: 好啊。
1: 小鼠六月节，唐·元稹。疏忽奔风至，因寻小鼠来。竹喧先觉雨，山岸已闻雷。户有深青矮，阶亭长绿苔。应瞻先习学，蟋蟀莫相催。
0: 牙牙进步真快，真棒！
1: 嘻嘻，哎，爷爷，小鼠有传说故事吗？
0: 当然有。六月六，相传这是龙宫晒龙袍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呐，差不多是在小暑的前夕，为一年中气温最高、日照时间最长、阳光辐射最强的日子。所以呀，家家户户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这一天晒服，就是把存放在箱柜里的衣服晾到外面接受阳光的暴晒，以去潮去湿、防霉防蛀。
1: 爷爷，那小暑三候是哪三候呢？
0: 啊，嘿嘿，第一候温风至。小暑之后，大地上便不再有一丝凉风，而是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
1: 爷爷，为什么在夏天总能听到蟋蟀叫呢？
0: 哦，那是因为呀，二候蟋蟀居雨，蟋蟀学居，常栖息于砖石下、土穴中、草丛间。天气变炎热以后，蟋蟀在野外鸣叫的最欢。天气转凉的时候，为了取暖，蟋蟀会渐渐靠近人的居所。人们在自家墙角下也能听到蟋蟀的叫声。
1: 哇！
0: 三候鹰始至。再过五日，老鹰因为地面气温太高而在清凉的高空中活动。
1: 这下我明白了，谢谢爷爷。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择歌手赵传。1988年，赵传发行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同名主打歌是黄韵玲为他量身定制的，以都市人追求理想为主题。赵传曾经因为歌词触动而改变态度，因为歌曲传递了梦想比外貌更重要的理念。1990年，这首歌入围了第一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单曲歌唱录影带影片奖和最佳年度歌曲奖。专辑以外刚内柔的风格定位，结合赵传高亢嗓音与率直的个性，成为了他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也展现了平凡人通过音乐实现自我价值的信念。

1989年，赵传发行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同名主打歌由李宗盛创作词曲，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讲述了一个男人在事业成功之后却失去挚爱的故事。这首歌也是创作于赵传凭借《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走红之后，李宗盛观察到赵传在演唱会上的状态，台上光鲜亮丽，台下粉丝热情，但这种反差让李宗盛联想到成功背后可能隐藏的孤独与情感的缺失，由此创作了这一首反映成功与情感矛盾的经典作品。歌曲以赵传标志性的高亢嗓音和抒情摇滚风格呈现，融合了流行与摇滚元素。

0: 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赵传。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1990年赵传发行专辑《我是一只小小鸟》的同名主打歌，以小人物的视角描绘了挣扎与无奈。这首歌是李宗盛专门为赵传量身定制的，通过男星视角展现了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过程。赵传早年因为外貌原因长期不被关注，歌曲成为了他宣泄压抑情绪的出口，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小人物的集体困境。歌曲以真挚的情感和人文关怀触动了歌迷，成为了励志的符号。

在《我是一只小小鸟》的专辑当中，李宗盛还为他创作了一首歌，叫做《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歌曲以掌声、风雨等意象，描绘了舞台上下集体连结的力量。副歌部分通过将双手舞动、同享光荣等歌词，传递出了感恩与信念的主题。歌词聚焦舞台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最真挚的笑容呼应艺术生命与情感共鸣的核心，那展现表演者对观众支持的感激之情。

1993年，李宗盛为赵传创作了一首歌《爱要怎么说出口》，以男性视角探讨异地恋的无奈与情感表达的困境，成为了华语乐坛的抒情标杆。而这首歌也是源于赵传和前妻的感情经历，李宗盛根据这段经历创作了这首歌。赵传用沙哑而深情的嗓音诠释了歌曲的矛盾心理，尤其是在副歌部分，通过高亢与低沉的切换，将爱而不得的挣扎演绎得淋漓尽致。编曲采用简洁有力的摇滚风格，强化情感冲击力，使《我的心里好难受》等经典歌词更具感染力。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赵传。1999年，赵传发行专辑《勇敢一点》，同名主打歌由袁惟仁创作词曲，以失恋后的情感回溯为主线，通过时间跨度刻画了从追悔到释怀的情感闭环。歌曲创作于1999年，正值台湾921大地震之后，赵传通过音乐传递希望与勇气，成为当时鼓舞人心的象征性作品。专辑同名曲采用了弦乐与摇滚声浪融合，延续了他标志性高亢嗓音，也是赵传音乐生涯中期的代表作之一。
2: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锁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80年代的花月坛。

当时郑容基收到无赖歌词，当时吓了一跳，以为创作人要幽默他一下，但是公司各男同事听了之后都十分有共鸣，创作人也表示这是他自己的个人自白而已。

来自谭咏麟的讲不出再见，也是传唱最广的粤语歌之一。作为谭咏麟1994年专辑《梦幻的笑容》中的招牌曲目，它几乎已经成了谭氏情歌的代表作。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些超好听的粤语歌曲，有没有一首是你的最爱呢？来自陈小春的《相依为命》。

2015年陈小春演唱的歌曲《相依为命》在网上走红，这首歌也是恰如其分地表现出电影《巴黎假期》里的胡静饰演的 Amy 与方中信饰演的刘聪之间的关系。相爱不易，陪伴亦不易，就像电影的宣传语一样，曾经拥抱不枉此爱。

张国荣在访谈中说过，他唱歌前都要给这首歌编一个故事，唱的时候脑海中浮现故事中的画面，这种画面感会使他唱得更加投入。再好的唱功，再完美的声线，也抵不过如此专注的声音。

0: 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陈慧娴的《千千阙歌》。这首歌曲是旋律来自《夕阳之歌》，但是大家认为这首歌虽然没有过于激昂的旋律，却在平淡中透露着忧伤，与此次陈慧娴离别的主题十分吻合。

歌曲来自 Beyond 的经典歌曲代表之作《真的爱你》，这些歌曲具有深厚的情感与独特的艺术魅力。他们不仅是80年代粤语歌曲的经典之作，也是华语乐团的珍贵存在。这些歌曲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成为永恒的经典之作。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香港歌手黄凯芹。1998年，黄凯芹发行专辑《没结果的一些感情》，专辑中收录了一首他本人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叫做《焚情》。歌曲是以未果的情感为主题，通过深情的歌词和忧郁的旋律，表达了爱而不得的苦涩与无奈。歌词中“求你别留下陪我”，曾以从前受灼伤的痛楚等句，刻画了痴情者挣扎于放手的心路历程。作为粤语经典情歌，这首歌至今依然被广泛的传唱，深情的演绎和诗意的歌词也成为了华语乐坛的情感符号。黄凯芹独特的嗓音将苦恋的挣扎与释然诠释得淋漓尽致，被誉为诗一般的忧郁情歌。
0: 求你别留下陪我，无需要为我太多。
2: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3: 春

0: 霜，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黄凯芹。1992年，黄凯芹发行粤语歌曲《雨中的恋人们》，旋律

歌曲唯美动听，歌词凄美伤感，描绘了雨中恋人相送的场景，引发听众的情感共鸣。黄凯芹用醇厚透亮的嗓音深情演绎，歌声中弥漫着浪漫又落寞的情感。

1992年黄凯芹发行的专辑《传闻》当中有一首歌是他独立完成词曲创作的粤语歌曲《昨夜星辰》，并且担任原唱。歌词以繁星意象为背景，描绘了爱情如梦的惆怅与失恋后的心碎。这首歌也是黄凯芹音乐生涯的重要作品之一，展现了他作为创作型歌手的才华。歌词融合诗意与个人情感，配合慵懒的旋律风格，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

在传闻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非常耳熟能详的歌，叫做《晚秋》，尤其是用粤语演唱的时候，会有一股明显的港味儿，与张国荣、罗文等人的情歌类似，可以说作者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香港流行音乐的影响，所以黄凯芹演绎起来也就驾轻就熟，没有任何的隔阂。细细品味《晚秋》的曲调中有着粤剧的韵律，只是痕迹不太明显。 这首歌作为流行歌曲能够创作到这样的水平很不容易，旋律和歌词都具备了流传的品性，若说不足，可能就是色调上有些灰暗，音乐的沧桑感过重吧。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黄凯芹创作的，叫做《情未了》，和周慧敏一起合唱。歌曲是由黄凯芹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展现了黄凯芹与周慧敏声线默契配合的粤语对唱风格的歌。歌词中回头望，从未开口讲爱你等句，体现了未说出口的情感遗憾，也成为了港式情歌的代表作。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黄凯芹。作为90年代都市情感为背景的粤语流行歌曲，《今夜可否留底》是黄凯芹在1992年发行的。歌词通过钟摆、烈火烧毁等意象，营造深夜暧昧的场景，反复出现的叠句强化了情感的张力。歌词以直白的语言与强节奏的旋律，展现了都市男女在夜色下的欲望与挣扎，构建克制与放纵的矛盾氛围。副歌采用了中英文交替演唱，也融合了东西方的音乐元素。

1990年黄凯芹发行粤语专辑《情归何处》，同名主打歌是以离别场景为背景的，通过机舱微雪等意象描绘情感追忆的主题，收录在专辑的第八首曲目当中，风格是以抒情的钢琴旋律与弦乐的编排为特色，展现了1990年代粤语流行歌曲典型的叙事性创作手法，全篇没有使用押韵密集的句式，保持了

0: 笑问何处是我。
1: 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是1990年代黄凯芹和梁艳玲合作的经典粤语合唱歌曲《哪里的天空不下雨》，收录在1993年发行的专辑《平常心》当中。那么这首歌曲以同名专辑的形式发行，采用了抒情流行的风格，编曲是以钢琴和弦乐为主，与黄凯芹温润声线相得益彰。作为九十年代的经典合唱的作品，旋律优美耐听，并且又有着无限的回忆和相关的青春记忆。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哪里的天空不下雨》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每天都有一个音乐主题，今天主题跟上一期一样，因为每一期的主题当中呢都有很多的歌曲，有可能一期节目是放不完的。平淡告别独自清醒，习惯孤独，我们继续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今天的歌单依旧总有一首歌能包容你的心事，来自郭靖，下一个天亮。

郭靖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不小心说错了一个字，然后呢让准备开始起跑的宣传计划泡汤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习惯性的把一些发音读错，后来呢唱片公司也是发现了，然后呢即使造成了制作费用的增加，也不愿去闹出发音不正确的笑话。

这首歌来自孙燕姿，我很愉快。孙燕姿在初听这首歌的 demo 的时候，整首歌的气氛就如同成品一样平静，而且弥漫着一些浓烈的孤独，充斥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挤压，然而曲名却叫做我很愉快，有着一种强烈的对比。因此呢，孙燕姿大胆选择了这首歌作为专辑里最重要的抒情歌曲，如同这张专辑的主旨，理智与疯狂并行。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刚这首歌来自叮当，你为什么说谎。他的歌曲应该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从猜不透开始，从我爱他开始。这一首歌是初中的美好回忆。你为什么说谎，这首歌是电视剧下一站幸福的插曲。没有看过这部剧，但是觉得这首歌还是挺好听的。当一切不能像从前一样的时候，那时什么都变了吧。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2: 这首歌来自范晓萱的《Darling》，由范晓萱填词，范晓萱谱曲，收录在1998年5月1日发行的专辑《Darling》中。这张专辑也是作为范晓萱的转型之作歌曲，也是为她独立创作出歌曲《天天的歌》送给甜甜的你。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今天世界也许没有那么多的可以把寂寞发泄的窗口，今天的音乐呢，讲述了一切，也包容了一切，希望大家可以每天多爱自己一点。这首歌来自陈奕迅，孤独患者。

为这首歌曲填词的是小韩，他属于方大同的团队，与方大同一起创作这首歌曲。小韩的词写出了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闹中取静，在爱静中又不能缺少外界的纷纷扰扰的纠结。陈奕迅也很早就收到这首歌曲，最初他没有太多感觉，后来录制到专辑当中呢，才发现这首歌跟他非常贴切。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提到鹿晗，你会想到什么？是初代的流量明星，是舞台上的唱跳歌手，还是影视剧里的开朗少年？在鹿晗爆火的多年以后，我们来听听鹿晗的音乐，这其中有热血沸腾的电子风，有温柔的情歌，还有带着少年气的轻快旋律。今天我们用歌曲解锁鹿晗的音乐多重人格。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这首歌就是鹿晗的代表作《勋章》，这首歌是电影《我是证人》的主题曲，旋律里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勋章，他唱的既坚定又温柔，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将来这首歌《挚爱由而送》，这绝对是鹿晗的甜度天花板。他的嗓音像裹了层蜂蜜，每个字都带着笑意。这首歌呢，也是写给粉丝的专属情书。旋律简单到像随口哼的小调，却让人听一遍就

我们的明天是重返二十岁的主题曲。鹿晗唱这首歌时像坐在窗边讲故事的少年，我看着没剩多少时间能许愿，好想多一天我们的明天。这首歌没有复杂的技巧，全靠真凭实感，反而成了他最打动人的作品之一。

接下来让我们点燃热情，听听这首超级冠军。这首歌把电子摇滚和体育元素混在一起，像在耳边开了场运动会。鹿晗唱我要拼到最后，为了荣耀，为了梦想，咬字都带着股狠劲，配合现场的舞蹈动作，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来，我是贤成。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鹿晗的音乐世界。鹿晗翻唱的这首莫文蔚的《慢慢》，他把原版的慵懒换成了少年的青涩，每个转音都带着小心翼翼的喜欢，尤其是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唱的

0: 在梦里你就在我的身边，鹿晗的这首梦藏着温柔的思念。这首歌的旋律像薄雾一样轻，他用嗓音气声包裹着，像半梦半醒时的呢喃，高音轻轻飘起来，像怕惊醒了梦里的人。
1: 多么应该藏下伏笔，

接下来这首歌叫吹吹风，不如就吹吹风，让烦恼都升空。这首歌是指 emo 的快乐药方，旋律像踩着滑板车掠过树荫，他的嗓音里带着笑意，连呼吸都透着轻松。副歌管他呢，就放松，让心情都放纵，唱得像是在海边张开双臂，风里都是咸咸的自由。

将来这首《时间停了》藏着鹿晗演唱的时候最细腻的一面，时间停了我们还剩下什么，他的嗓音里带着点叹息，把离别后的空虚唱得像慢镜头，副歌的我还在原地等你呢没有高音，却比呐喊更加的戳心。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接下来这首歌《夜行记》是鹿晗较为突破的一首歌曲，他的嗓音像在黑暗中低语，把城市夜归人的孤独唱得像部悬疑片，编曲里的汽车引擎声、刹车声配合他忽远忽近的唱腔，听得让人鸡皮疙瘩。

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鹿晗的《改 Role Play》，这首歌是鹿晗的态度宣言。他的嗓音里带着冷冽的拽，把对过去的窥探隐私的不满唱得极酷又直接。编曲里的低音和电子音效像在耳边放了场小型爆破。这首歌完全跳出了偶像的温柔框架，让大家看到了他的

0: 继续回来，我是行程。今天分享了鹿晗的音乐，也许在许多年的喧嚣之后，我们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去聆听鹿晗的音乐，从中发现真实的他。好的，欢迎留声机，我是行程，我们下期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听，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种。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的是一些粤语情歌，第一首来自李克勤，一生不变。这是李克勤在1989年发行的专辑中收录的歌曲，也是1989年亚洲电视剧蓝月亮的主题曲。歌曲是以失恋为主题，歌词通过就算分开一生不变的执着，刻画了恋人间的无奈与眷恋。李克勤在演唱会版本中重新演绎时，保留了原版情感浓度，并且加入了新的编曲元素，也强化了歌曲的感染力。

容祖儿在2003年发行专辑《我的骄傲》，有一首歌叫做《习惯失恋》，通过自我反思与情感剖析，展现了爱情当中的卑微姿态。歌曲的创作灵感是源于林夕的情感经历，容祖儿以极具感染力的嗓音演绎了歌曲的哀婉情绪。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粤语情歌，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是2013年张敬轩翻唱陈慧娴的经典作品《夜机》，收录在张敬轩的专辑《是时候》当中。他的演绎以轻快的节奏和迷幻的氛围著称，通过夜色摇曳的编曲风格展现了不同于原唱的独特的视角。那2022年的演唱会版本也被评为更为轻快，也突出了个人对情感的细腻处理。

2016年，雷声如为电影《失恋日》演唱了主题曲《我错》，也是以失恋为主题的，表达了对感情结束后的无奈与反思。歌曲的原版是来自于韩文的苦情歌，雷声如将其重新填词并改编为中文版，保持了原曲的失恋基调，但是融入了更多东方情感表达。电影的剧情与歌曲的情感并不完全契合，电影中女主角因为看清渣男本质而分手，歌曲则更加侧重于深爱却不得不放手的普遍情感困境。

2018年，陈奕迅推出了歌曲《龙舌兰》，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歌曲融合了拉丁音乐元素和日式流行曲风，编曲中加入了大量的弦乐以强化情感表达。陈奕迅为了贴近微醺状态下的演唱效果，在录音之前饮用了龙舌兰酒，从而更为生动地诠释禁忌之恋的痛楚。歌词以龙舌兰植物为隐喻，描述不被祝福的爱情故事。这首歌融合了90年代音乐曲风格与拉丁音乐元素。陈奕迅在采访中形容这首歌具有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广东歌的特质，兼具怀旧与现代感。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陈奕迅《龙舌兰》，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老蜘蛛的100张床。在一个森林里，住着一只100岁的老蜘蛛。100岁的老蜘蛛有100张床，100张床一张比一张大。老蜘蛛1岁用1张床，还得在这张床上做一个长长的梦。梦醒后，老蜘蛛就兴高采烈地说：“啊哈，我又该换一张床啦！”拥有100张床，在100张床上做100个

老蜘蛛就可以变成精了。所有的蜘蛛都是这样一点一点变成精的。老蜘蛛在第100张床上已经做了99个梦，刚刚开始做第100个梦。他想，当我一觉醒来的时候，自己就变成精了，那该是多么快活的一件事啊！老蜘蛛刚刚入梦，他梦见自己正向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走去，突然，他被吵醒了。有一只小松鼠在树上跳来跳去，快活地跳着松鼠舞。它越跳越快，越跳越远，最后竟然跳到老蜘蛛的100张床那个地方了。咦，那是什么东西？小松鼠发现了老蜘蛛最小的那一张床。小松鼠一分神，不小心从树上掉了下来。哈，真巧，它被弹了起来，它落在老蜘蛛最小的那张床上了。这是一张精致而又漂亮的床，小松鼠惊奇极了。它想，这是哪个宝宝睡过的床呢？睡过这张床的人肯定既快乐又幸福。谁的床？这是谁的床？小松鼠不停地走着，不停地喊着。它发现一张床，又发现了一张床，床一张比一张大。哦，那个宝宝一年比一年大了，肯定得换床呀。他想，这些床就像宝宝的影集一样，有纪念意义嘞。小松鼠一边喊着，一边数着，谁的床？这是谁的床？1、2、3、4、5、6。数到100张床的时候，他看见床上有一个庞然大物，好家伙，粗壮的像一棵大树的树根，还有许多长长的根须，怪吓人的。喂，这是你的床吗？小松鼠问。开始他是小声地问，后来他扯着嗓门喊开了。这时老蜘蛛正梦见自己向金碧辉煌的宫殿跋涉呢，突然他滑了一跤。老蜘蛛很生气，他一生气就醒了。醒来后，他听见小松鼠在尖声尖气地喊，这是你的床吗？老蜘蛛咆哮如雷，小东西，你以为这是谁的床？小松鼠小心翼翼地指着别的床说，那些都是吗？老蜘蛛说，说吧，你有什么事儿？小松鼠说，我可以带上朋友上那些床玩吗？老蜘蛛不耐烦地说，可以，只是别吵醒我，不然我会很生气很生气的。小松鼠高兴地说了声谢谢就走了。他首先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小白兔，小白兔是他最要好的朋友嘛。小白兔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小花狗，小花狗是小白兔的好朋友。你传我，我约他，很多很多朋友的朋友都来了。小松鼠最早发现了老蜘蛛的床，所以大家都听他的命令。小松鼠说，咱们可以在床上跳舞，也可以睡觉，但不能喧哗，更不能唱歌，因为老蜘蛛正在睡觉，我们吵醒他，麻烦可就大了，他脾气很古怪。一人一张床，大家都很高兴。可是你闭上眼睛听一听，那儿好像没有一个人，因为大家都记着小松鼠的话，尽量不弄出声响来。后来来了一头大象，大象摇摇晃晃跳上了第99张床。啊哈，真好玩呀！大象兴奋极了，它甩鼻子摇尾巴做鬼脸。大象觉得那样做还不尽兴，索性在床上跳开了大象舞。大
象的脚踩在床上，咚咚咚，像敲大鼓一样。喂，小声一点儿，喂，小声一点儿。别的朋友都在提醒他，大象更开心了，他还以为朋友们朝他做怪动作是羡慕他呢，所以他用更大的力气跺脚了。大家看着他傻乎乎的样子特别开心，刚开始他们害怕大象吵醒老蜘蛛呢，后来他们发现老蜘蛛没被吵醒，而大象又那么可笑，所以他们也跳开了，唱开了。老蜘蛛梦见自己走进了那座宫殿的大门，可是不知怎么搞的，他竟然在门槛上摔了一跤，这样他就醒了。咚咚咚，好高兴。老蜘蛛本来是要生气的，但他听见了大象的歌声，他想，谁呀，歌声这么难听，声音还那么大。老蜘蛛睁开眼睛，哈，是大象。老蜘蛛哈的怪笑一声，大家都不敢跳不敢唱了，他们听见了老蜘蛛的笑声，老蜘蛛的笑简直就像个炸雷。大象却不管这些，他依然在自得其乐地跳呀唱呀，真好玩儿，真好玩儿！孩子们一块跳啊，一块唱啊，老蜘蛛大声吆喝。他自己先在床上蹦开了，其他的朋友看见老蜘蛛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也开始疯狂地玩了。老蜘蛛一直觉得成精是最有意思的事儿，那是因为他没有遇见更有意思的事儿。他做了99个梦之后，突然觉得成精是最没有意思的事儿。老蜘蛛没有成精，但他说，我找到了快乐和幸福，尤其是那头笨头笨鼻的大象，有趣极了。老蜘蛛说，快来呀朋友们，我有100张舞床免费的。他的广告词写满了森林的每一片叶子。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夸父追日。远古时期，北方的荒野中生活着一群力大无穷的巨人，他们的首领名字叫夸父。那时候大地荒凉，洪水猛兽横行，身强力壮，高大魁梧的夸父经常率领众人和洪水猛兽搏斗。一身是胆的夸父常常将凶恶的黄蛇抓在手上挥舞，作为自己实力的象征。有一年，火辣辣的太阳直射大地，烤死了庄稼，蒸干了河流，夸父的族人死去了大半。夸父仰望太阳，高声喊道：太阳，我要追上你，捉住你，让你听我的指挥。因为担心路途遥远，太阳炽热，族人纷纷劝阻夸父，但夸父心意已决。太阳刚刚升起，夸父就踏上了逐日的征程。他从东海边启程，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大步追去。空中的太阳飞快地移动，夸父在地上紧紧追赶，大地被他的脚步震得轰轰作响。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酥户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

0: 01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岂以胜败分匪头。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1: 文丑在袁绍军中是和颜良齐名的勇将，平素跟颜良的关系也不错。这次听说颜良命丧战场，尸骨无存，他是暗自发誓，一定要为颜良报仇。这次作为前锋渡河攻击曹操，那是他主动要求的。本来一万大军痛击曹操，那是挺美的事儿。谁知道主公又派了那丧家之犬刘备跟自己共同领军，他不屑跟着曹操的手下败将为伍，到时候战功算谁的？你在后边指挥步兵打扫战场吧，就看我独率铁骑在前敌建功。文丑指挥作战是个谨慎的人，不集结到一定兵力，那不会贸然发起攻击的。所以在大军陆续渡河的时候，他一直采取的是纠缠战术，绝不让曹军脱离了跟自己部队的接触。就是这样，曹操大军也支持不住了，现在已经缴获了大量辎重，一场大功看来已经到手了。渡过河来的部队已经集结了4000多人马了，现在是时候了，对敌人临时构筑的阻击阵地发起决定性突击的时候到了。颜良兄啊，今日俺要以曹操的人头祭你的在天之灵。文丑的骑兵就要发起冲锋了，那曹操手下的将领也都是战场上打滚出来的行家，怎么能看不出来目前险恶的局势呢？那文丑的部队一旦冲到了自己的阵地，是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住的，没有人愿意和这简易阵地共存亡，就全都劝谏曹操放弃这根本就守不住的阵地，退到延津，那是自己的营寨呀。曹操听着将士们的建议不置可否，目光却询问众谋士。荀攸说话了，这是专门为敌人设置的诱饵啊，怎么能放弃这么好的歼敌良机呀？曹操还了荀攸一个赞赏的眼色。对于将士们的疑惑，曹操用最恰当的方式做了解释，面带微笑，气定神闲，斜靠马鞍，闭目养神。主帅的自信，那就是部下的依靠。恐慌和自信实际上都有着传染性的，那传染源就是主帅。有时候一场战争的胜负竟然决定于主帅脸色忧喜的转换。瞭望的士兵又喊起来了，敌军5000-6000人马正在向我逼近。将领们不能再像曹操一样的悠闲养神了，纷纷奔向自己的战马。却听曹操传令了，不用理睬他，继续休息。自古就有一句话，军令如山倒，将士们也只能坐下了，但没有人当真的休息，装神弄鬼你也得看时候啊。

那瞭望的士兵又喊起来了，敌军在抢我们的牛马军资。曹操终于下达了准备作战的命令，但不是让将士们依托现有阵地进行固守，而是让大家全都上马准备出击。现在大家都明白作战意图了，可还是心中忐忑呀。毕竟自己满打满算着也就600轻骑，如果冲入敌人之中，那是不可能有人生还的。可是看着人家曹操自己也跨上战马了，并且策马在突击部队的最前列，将士们都觉得一团火在胸中燃烧了。自己的命就比主公的命值钱吗？去拼杀吧，在拼杀当中倒下，那也是最有诗意的归去。有时候啊，奔向死亡并不是那么悲哀的。文丑在发命令进行孤注一掷突击的时候，心情是相当矛盾的。现在全部兵力已经渡过黄河了，自己让刘备率领步兵在后边跟进，主要是不愿意让那大耳贼抢了自己的功劳。看来这是对的，自己的骑兵行动迅速，抢先一步捞到好处了，大量的敌军辎重已经被骑兵部队缴获了。为了避免让后来的刘备给抢去，当然得分出一部分人手去看守这些战果，总不能老子在前边打下来再送给后边的刘备去当战利品吧。正准备发令让余下的2-3千人马向敌军阵地发起突击的时候，突然从敌军阵地当中涌出了更多的牛马。看那些畜生行走的笨样，身上肯定驮着大量的财宝啊，最不济那也是军粮啊。怎么办？自己的部队继续冲锋，让这些牛马都给没出任何力气的刘备。估计啊，曹操是放弃阵地逃跑了。论说骑兵的任务就是追上去掩杀敌军，获取更大的战果，可是必然也得付出一定的代价。任何逃敌留下断后的肯定都是精兵，除非是突然溃败，否则不会有只顾逃命的敌人。但现在的曹军显然没有溃败呀，别说那绝对会遇到断后的精兵，就是留有埋伏那也说不定。而往后看去，那个刘备竟然不急不躁，在指挥排列着一个防守的阵势，一步步地往这边逼近呢。自己要放弃了这无数牛马，径直往前攻击，标准的是为刘备火中取栗呀，让那大耳贼坐享其成，最后以大量的缴获、零伤亡的战果向主公去禀报，这算什么事儿啊？不行，一点东西也不能留给那个大耳朵，到手的东西不捡那是傻子呀。先捡东西再追敌军，那才是鱼和熊掌兼得的美事儿。打击敌人以后有的是机会，眼前的利益日后不能再碰上了，做事总得有个轻重缓急呀。这么一听啊，士兵们全都兴奋了，谁愿意拼命不愿意发财呀。一瞬间冲锋的队列就散了，全都奔向了牛马还有那上边驮着的东西。文丑一看自己的战士执行军令那么迅速，这得意的笑了，回头看看刘备还那么慢吞吞的结阵前行，如临大敌，还真有点可怜他了。就这么一个笨鸟，也不知道以前怎么带兵打仗的，等你赶过来杀敌，那黄花菜都凉了呀。正在感叹之间呢，突然只见敌军阵地上冲出了一时数不清的人马，
就像一支支利箭一样向自己射过来了。

敌军没像惯例那样擂鼓呐喊，就像一阵无声的风刮到自己马前了。此时自己的部队却还在疯抢东西呢，没人管发生什么事了。文丑稍微一愣神的功夫，四周已经都成了敌军的长矛大刀了。随着敌军阵地上明显滞后的战鼓响起，文丑已经是顾前顾不了后了，亲兵们也乱了。因为横冲直撞过来的不仅是曹军手中的刀枪，还有那雨点一般的箭弩，谁是金刚不坏之身呐？只顷刻之间，文丑丧命于乱战之中，部队群龙无首了，眨眼间就崩溃了。幸好都是四条腿的骑兵，逃命也方便。后边不远就是刘备的步兵战阵，半数骑兵都逃回去了，让刘备的步兵给保护起来了。刘备一看呢，大势已去呀，只好命令弓箭手掩护，全军是缓缓撤退，紧守黄河渡口阵地。曹操军队也不敢相逼，只是重新抢回了自己的牛马和辎重，缓缓地撤退。不幸的是啊，袁绍大军不但没得到任何的战利品，反倒折进去了2000的骑兵，其中1000多人被曹军给生俘了。袁军自己的辎重牛马反倒被曹操大军给掳走了不少。两阵战损了2员大将，袁绍军队是人人惶恐。这时候的袁绍反而镇静下来了。袁绍心里边清楚曹操想达到什么目的，盼望着自己知难而退，息兵霸占。你也太小瞧我袁绍了吧，我会利用你这一点的。你不是最怕我主力渡河吗？那你就等着吧。曹操啊，你这是自掘坟墓。爱将的殒命，袁绍的心情无疑是悲痛的。但我袁绍会化悲痛为力量，变愤怒为理智，我要跟你曹操继续玩下去。袁绍经过深思熟虑，已经谋定了新的破曹方略。正面大军步步为营，令出两路骑兵，一路袭取曹操的大后方许都，一路越嵩山截断许都和官渡之间的粮道。这叫正中有奇，正奇相符。曹操，我且看你如何应付。曹操只能是率领大军步步退守，现在退到了许都的门户官渡，已经退无可退了。而袁绍依仗着兵多粮足，实际上是连摧曹军三道防线。虽然从战术角度上是失利了两阵，但战略部署上无疑是成功的。曹操取得大胜的两地现在已经成为袁绍的后方了，大批的军粮以及各种战争物资现在可以畅通无阻地往前线运了，而且以四周之地的粮赋供应前线10多万人马的军需，那是绰绰有余呀。曹操则恰恰相反了，不足4万人的兵，能用于机动的骑兵也就2600多，而且必须死守一处关隘官渡，兵力无从展开，军粮的运输线路只有许都至官渡这一条。虽然距离近了，但关键是许都的粮食也不多呀。更要命的是运输也不容易了，已经发现有袁绍的骑兵部队不知道从哪儿渗透进来了，正在骚扰截西运粮部队，曹军却无力保护，因为官渡马上就要面临着袁绍志在必得的强攻了。袭击曹操军队粮道的骑兵是袁绍派出去的，袁绍的越骑司马韩勋率领着1000精骑
从敖仓以西偷渡了黄河，越过了嵩山，目标就是切断许都和官渡之间的粮道，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曹操屯田已经5年，那怎么粮食反而缺了呢？这里边另有原因。曹操主要屯田地区是豫州的汝南，偏偏原来汝南投降的黄巾军刘丕和公豪等部都已经趁着曹操和袁术在北边战乱的时候重新反叛了，屯户们多数依从他们了，军粮基地现在已经成了敌军的根据地了。这还不算，以前不过是一帮散兵游勇，对后方还形不成什么危险，现在不同了。根据确凿的情报，那个可恨的刘备竟然带着袁绍的正规军出现在了刘丕的军中。从进兵势头来看，竟然是瞄向了许都，这还了得？这是袁绍为曹操准备的第二支骑兵。刘备素有仁义之名，在下层农民甚至黄金鱼寇当中有着相当的号召力，让刘备去联络刘丕等人的确是人尽其用。只不过呀，刘备自己的部队实在是太少了，原来被曹操打散了的溃兵虽然聚集了一些人，但真正能作为主力上战场的只有赵云从老家带来的几百人，有多大能耐就做多大事儿吧。本来就是发动群众在曹操的后方闹革命的，这正是啊，事情成功了当然是决策者的功劳，袁绍得意，失败了肯定是做具体工作的办事不利，对袁绍也没什么损失。这袁绍的一正两旗三支部队的确厉害，曹军主力在官渡前线应付袁绍的10万大军尚且吃力呢，还怎么有力量去对付韩巡经济对粮道的骚扰啊，刘备部队对许都的侵袭啊。这三招就像三只恶狼同时扑向了一只护羊犬，刘备拖尾巴，韩巡袭腰，袁绍则是张开了血盆大口猛咬头部。眼看着曹操的厄运就来临了。不仅如此呢，又一个消息传到官渡了，刚刚在白马立了大功的偏将军汉寿亭侯关羽趁着回许东进表谢封的机会，留下了曹操所赐的所有封赏，叛逃向了援军，并且给曹操留下了告别书信，还带走了刘备的家眷妻儿。众将军无不是义愤填膺啊，建议曹操趁着关羽和刘备妻小还没渡过黄河呢，立刻对他进行截杀，以儆效尤。曹操是长叹了一声啊，哎，彼各为其主，吾追也。历史记载啊，有的时候不大公平。关羽反叛曹操，重新归于刘备，历代文人墨客都对他赞其忠义，以致关羽死了之后被封神封地，名标千秋。而这时候的曹操何尝不是仗义放行啊，但是所有人对此都略过不提了。还有些人曲解歪意，说曹操心怀叵测，先想用毒酒送行，后来又想骗关公下马擒了他，只是畏惧关羽勇猛，这才无奈作罢。关羽在曹营开了小差了，正是千里走单骑苦寻刘备，而刘备现在汝南却干得颇有起色，固然是在替袁绍当狗咬狼呢，那袁绍偏偏又不肯喂食儿，自己重新召集的部署啊还不足1000人呢，虽然有赵云重新归顺，力量也很单薄，但是打了几场小仗之后，许都南方的战局却豁然开朗了，

0: 曹军葛臣闻听刘备大军到了，全都是踊跃献城啊。看来啊，就是在曹操的阵营里边，刘备的口碑也超过曹操了。曹操现在是前门有虎，后门进狼，那局面更加恶化了。应该说呀，到现在为止，袁绍对战役的指挥还是正确的，布阵堂堂正正，大损两阵并没失势，进攻的势头丝毫未减，战役的主动权还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边。不但正面战场让曹操再也无戏可乘，派往曹军背后的两支骑兵也逐步显示出威力了。越骑司马韩询率领的1000人马已经把许都到官渡的粮道变成了恐怖的旅途了。运粮士兵只要上路了，劳累成了次要的了，最大的问题是随时会被飞箭夺走生命。没办法，本来就兵力紧张的曹军只好把宝贵的野战部队派往运粮的路上了，掩护辎重也不轻松，随时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敌人就像风似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刮过来，又呼的一下消失了。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岂因胜败分匪侯。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1: 曹操把防守阳宅的立封校尉领广阳太守曹仁招到了官渡前线，向曹仁说明了自己的忧虑和无奈，当然是想挖肉补疮了。但阳宅是自己的左后屏障，能抽出兵力来吗？曹仁对整个战争的局势特别清楚，曹操的注意力只能集中在官渡，官渡如果败了，那全盘都输了。但对刘备在后方的威胁也不能等闲视之，如果不能及时的解除了，兴许这边跟袁绍还在僵持着呢，后方的老窝就让人给掏了。还有粮道的安全，如果不能清除骚扰，那就会连僵持的资格都没了。曹仁回答得很干脆，解决南方刘备的威胁比现在官渡的战局还急迫呢，一旦刘备大军兵临京师，连救都不可能。刘备兵强之后，背叛服从刘备的各城就会变得稳固了，现在刘备新指挥袁绍的部队还不会那么得心应手的，马上对其打击刻不容缓，击破刘备应该是有把握的。刘备等的就是曹仁的表态，就听这话了，马上决定由曹仁出动阳宅所部，对还没成气候的刘备实施突袭打击。但是阳宅这个地方关乎许都、官渡、河内这三个地方的安全，也是极为重要啊。曹仁的主力还是要守在阳宅，不能动用，只能出动2000骑兵，不但要对付刘备、刘丕所部的万余大军，还要负担清剿韩巡的流动骑兵，这曹仁肩上的担子重啊。而现在的刘备因为曾在许都的朝廷当中任过职，时间虽然不长，人缘却好啊。曹仁的部队还没出动呢，刘备就已经得到消息了，曹仁的骑兵马上就要对许都东北的韩巡进行围剿了，现在进军许都正是时机。袁绍在派刘备来汝南的时候交代给刘备的任务不是袭击许都，袁绍不认为刘备有这个能耐，把自己的大部队交给刘备也不放心呐，只是让刘备带着他自己所部去援助刘丕，能对曹操军队起个牵制骚扰的作用，就算完成任务了。而刘备的能量显然超出袁绍的估计了，自从到了刘丕这以后，不仅极大的鼓舞了刘丕所有军队的士气，而且带着这帮以前只会种地的农民军竟然收服了几座城池，这让刘丕都服气了。现在刘将军要带领他们进军京师了，大家都是特别兴奋，跟刘备所想的不一样，大家关注的是许都的金银财宝肯定很多呀。刘备的目的是攻破许都，解除天子，自己就成了拯救汉室的第一功臣，那曹操自然也就大势已去了。但是刘备也知道，进军许都绝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自己能恶战的部队有限，

批的部队上了战场，能起多大作用还不好说呢。这是一帮乌合之众，真要破了许都，谁能约束他们都是个问题。首先得教给他们什么是纪律，改掉抢掠老百姓的习惯，要让他们知道违反军纪是要掉脑袋的。再就是得让他们学会几套阵法，不然遇到敌军的步兵还好，拼不过还能逃啊，那要是遇上敌人的骑兵，就只能等着挨宰了。只是不知道韩巡的骑兵对曹仁能支持多长时间，曹军能不能给自己充足的时间来调整刘丕的部队呀？只能尽力而为了。吩咐赵云率领自己的1000多老兵对许都方向实施警戒，自己亲自训练刘丕部队。刘备盘算的挺美的，其实啊，曹仁连3-5个时辰都不会给他了。那曹仁对祁奚作战相当内行啊，对外宣称要进剿韩巡，实际上根本就没理睬那运输路上的事儿。2000人马是昼夜不停，绕过许都就直奔刘备这儿来了，而且是先堵住了刘备南逃荆州的去路，然后再回师扑向了刘备。阴差阳错，曹仁的这一举动竟然无意当中绕过了赵云的警戒部队，这让刘备毫无防备，背后就遭到袭击了。没办法，带领着刘丕部众从演习就进入实战了。可哪知道啊，刚学的战阵毫无用处，这些人一发现是曹军的骑兵全都慌了，转身就跑，就没一个人想想，你这2条腿能跑得过马的4条腿吗？曹仁曾经跟着曹操经历过荥阳惨败，自己当时带的兵也是出京战阵的农民军，遇到徐荣的西凉铁骑，立刻就感到恐怖了。曹仁现在也是记忆犹新的，现在曹仁就是原样克隆当年的西凉铁骑，一阵战鼓猛扑上去，见人就砍，效果非常好，没遇到像样的抵抗，曹仁的骑兵就像几只猛虎进了羊群了，大家都在享受杀人的快感了，而曹仁本人却不理睬这些乱兵，马不停蹄地直扑刘备而去。逮不住刘备，那这场胜利也就打了折扣了。战场经验丰富的刘备哪是那么容易逮住的呀？刘备早就把逃命的战术练得是炉火纯青了，一看到曹操大军从正南出现了，就知道事情不妙，几乎是本能的策马就开溜了。等到曹仁赶到刘备指挥位置的时候，刘备还有他的几名亲兵早就没影了。曹仁只能把气撒在刘丕部众身上了。那刘丕的百万大军竟然是如鸟兽散，一瞬间就不复存在了。刘备是直接就逃到了赵云的部队当中了，自己的这1000多老兵没遭到损失，应该是刘备的极大幸运。那现在投奔哪儿呢？袁绍的心胸狭窄，事无决断，刘备已经亲自领教了，跟着他继续把这个客卿做下去，那没前途啊。但现在投奔荆州刘表却不是时候。刘备很清楚，那曹仁就在去荆州的必经之路上等着呢。再说了，对袁绍你总得有个交代呀，不告而别那不是刘备的作风。之前投降自己的那几个县，现在肯定指望不上。善于观风变相的人一般都能坚持这个传统，再变回去那也是必然。

难的，别送上门去找不自在了，说不定一下就成了人家，让人家在曹操那儿立个大功也背不住啊。无奈之下，刘备还是选择了重回袁绍的大军，当机立断，偃旗息鼓，部队是连夜西行，迂回向孟津渡口。这一路之上，刘备不禁暗暗埋怨，袁绍如果稍微加强一下自己的兵力，何至于落得如此功败垂成啊。获胜的曹仁行动更迅速，表面上在忙于收复叛乱，实际上那只是他一半的部队。曹仁自己精选了1000人马，连夜插向了许都和官渡之间的积洛山区，那里是袁绍的部将韩巡活动的地方。曹仁要趁其不备，实施长途奔袭，打他一个猝不及防。运气这一次又站到曹操这边了。韩巡现在已经不能像刚来积洛山时候那样，对曹操的运粮部队肆意劫掠了。曹操的护粮部队现在一般都是几千人以上，韩巡只能集中他的1000人马，实施突然袭击，冲上去放把火就走。就这样，你还得事先选好了既利于突击又利于撤退的地形。这种地形不太多呀，以至于运粮的曹军对将会在哪儿遇到劫掠都基本有数了。长途奔袭到积洛山的曹仁也发现这种位置了，他立刻命令全部骑兵隐蔽在利于骑兵逃跑的方向，抓紧休息，以火光为号待命出击。作战命令极为简单，不准放走援军的一人一马。不幸的是啊，韩巡恰巧也看准这个地方了，确凿情报，今天将有1000辆曹军的辎重车队要经过积洛山。韩巡还是准备冲上去烧掉就溜。车队来了，韩巡的骑兵全部出动，轻易的就突破了曹军护粮部队的防线，火也点起来了，略有损伤的部队也顺利的撤下来了。可谁知道啊，正好一头就扎进了曹仁布好的埋伏圈。长途奔袭的曹仁部队是以逸待劳，韩巡在惊慌当中被好像从天而降的曹仁给砍了脑袋了，部队是群龙无首，外围又被赶上来的曹操护粮部队包了个严实，这一战竟然是全军覆没，一个逃走的都没有。自此呢，官渡的曹操大军后方威胁已经全部解除了，曹仁是立下了不世之功。但此时的曹操就连奖赏也没那心思了，他自己这边的形势恰好相反呢，战局逐渐恶化，官渡的外围战已经败了，现在已经谈不上什么相持了，已经处于被围攻的状态了。这个时候的袁绍是特别能沉得住气，他明白怎么才能万无一失地战胜曹操。要说不足之处啊，那就是在两支派往曹操后方的骑兵在兵力配备上有点失策了。假如狠狠心交给刘备10000精兵，那结果将会如何呀？你要知道，刘备用自己1000多弱旅就已经攻占了许都的南大门了，离曹操的老巢许都就不到60里了，步兵一天也能到啊。那样的话，曹操还能在官渡坚持下去吗？趁他回军救京师，出动大军掩杀其后，那大胜在情理当中啊。这么一来啊，
中国的历史也会改变。

诡计了。再就是对派出骚扰曹军粮道的韩巡军也应给予策应。胜曹军的关键在于切断曹军的后勤供应。1000多的韩巡人马就是官渡曹操大军咽喉上的刀，不应该这么轻易的让他折断了。袁绍手边除了10万步兵之外，还掌握着10000多铁骑呢。即使全部派往曹军粮道，也不会影响和曹操的相持。按照郝刚用在刀刃上的理论，把韩巡这把杀鸡刀加强成牛刀也不为过呀，总胜过让韩巡孤单无援的全军覆没为好啊。即便如此吧，袁绍用兵的方略也逐渐显露出了巨大的优势。曹操的主力在和袁军的对峙当中呢，陷入困境了。《三国志》里边有记载，太祖与袁绍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应绍，军食乏。曹操实在是忍不住了，这袁绍他欺人太甚呐！10多万的大军，东西连营数十里，隐隐已经对官渡形成了半包围的态势。曹操也只能是分兵与其对抗，但这样一来，兵力就更显得单薄了。将士们心里边也逐渐地感到了恐慌。从前线的将军到后方许都的文武官员，不少聪明人都开始暗暗地准备后路了，竞相秘密地与将来可能的主人通信。还是国人的那句老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俊杰呀，谁不愿意当啊？必须得打一仗了，得给后方的官员们一个安慰，得给前线的将士们一个振奋，要给袁绍的部队一个打击。趁着还没开始那决定生死的攻守战，把部队拉出去，在机动作战当中灭掉袁绍军队的威风。曹操还是老战斗作风，身先士卒，亲自率领守边不足10000人的部队就开出了官渡的防守攻势。只可惜呀，这是以步兵为主力组成的部队，只能结阵前进，在灵活机动方面当然就有所不足了。袁绍一见曹操率领大军前来野战，高兴了，能把你的有生力量消灭在营寨之外，当然对将来的攻坚大为有利呀。立即命令前部稍稍后移，给曹军腾出厮杀的战场，强攻劲弩，封锁住曹军两侧的去路。又听从了郭图的建议，从数里之外2亿的军营各出动1军，迂回向曹军的背后，切断曹操的归路，力求全部歼灭出动的曹军。曹操见袁绍的部队未经厮杀就主动后撤，感觉这正是突击的良机呀，刚要下令结束布阵立刻冲锋，忽然见到两侧的箭弩飞来了，立刻明白了，这是袁绍在给自己让出厮杀的战场。这场仗是硬碰硬，没什么大便宜可占，那就拼一场吧。只要摸清了袁绍的指挥位置，还是得冒险突击一下的。改令刀牌兵往前移，防住敌人的弓弩，宝贵的骑兵居中待命突击，长枪军做好应付敌人突击的准备，全军是原地结阵，等待敌军出动迎战。曹操本人是极力分辨着袁绍军队传令马来自何处的，只要弄清了你袁绍的中枢之所在，那就对不起了。

0: 只见对面袁绍军队队列是不断的变换，已经开始缓缓的逼近了，却见不到敌军的主力骑兵出现。敌人在等待什么呢？曹操不禁狐疑呀、啊。丰富的战场经验让他本能的命令廖汪绍注意两侧的远方，尤其是远处的侧后。廖汪绍是惊爆啊，左右后方均有尘土扬起。曹操立刻就明白了，袁绍是想包自己的饺子，一时间来不及细想，立即传令全军速退，今天这仗不跟你打了。等到全军开始往后移动，已经迟了。对面袁绍的骑兵突然间发起了冲锋，两侧的大批步兵也同时包抄过来了。已经接到撤退命令的曹军阵型就乱了。往后方的官渡方向看去，眼见的援军迂回的部队已经合拢了。曹操大惊啊，所幸位于中军自己的骑兵还没移动呢。曹操立刻传令张辽、徐晃率骑兵断后，许褚、乐进带自己的虎式卫队全力开道，杀回官渡。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5: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银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仆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迪克牛仔。迪克牛仔原名林敬章，歌迷通常会亲切地称他为老爹。他是一位很特别的歌手，40岁才成名，嗓音磁性沙哑，粗野阳刚，硬是靠翻唱也唱出了一片天地。1999年，迪克牛仔推出歌曲《3万英尺》，风靡大街小巷，也是他在国语歌曲上的一个里程碑，脍炙人口，激情励志。这首歌从创作的角度来说很新颖，一个外表坚强而此刻正卷缩在内心最阴暗的角落，拼命想要填补伤痕的一个脆弱的灵魂。歌曲用简单的吉他伴奏，速度和我们一般的语速相近，而歌者用一种激情而略带沙哑的歌喉轻声的演唱，那个声音就像是在无法按耐之后倾吐而出内心深处痛楚的内心独白。

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别港》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以都市情感为主题，通过沧桑激昂的嗓音，表达了对爱情错过与遗憾的慰叹。歌词也是聚焦爱情中的等待、错过、分手等普遍的情感状态，引发听众的共鸣。迪克牛仔的版本融入了更多人生阅历的厚重感，用他磁性的嗓音演绎出了都市人的彷徨与挣扎。

2000年，迪克牛仔发行了摇滚风格的歌曲《麻辣男人》，歌曲聚焦中年男性面临的职场压力与家庭责任等现实的困境，通过粗犷豪放的演唱风格和重复副歌、强节奏编曲，展现了男性借酒高歌宣泄情绪的生活场景，麻辣意象贯穿全曲，隐喻世俗生活的辛辣与无奈，结尾以黑色幽默调侃现实的束缚。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迪克牛仔。迪克牛仔2000年发行专辑，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第一号伤心人》，歌词是以失恋后的情感为核心，同时呢，通过山顶下的大城市有点冷，空气变得有点懵等场景化的描写，强化了第一号伤心人的

2008年，迪克牛仔演唱了歌曲《放手去爱》，这是电视剧《落地请开手机》的片尾曲。动人的旋律配合迪克牛仔浑厚深情的音色，再加上与之剧情情绪的贴切的契合，使得电视剧的收视率也在频频高升。歌曲以励志情感为核心，通过迪克牛仔沧桑的嗓音诠释了对爱情的执着与释然。这首歌也延续了迪克牛仔标志性的摇滚抒情的风格，同时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重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种。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迪克牛仔。迪克牛仔在2015年发行歌曲《老朋友》，也是电视剧《背着奶奶进城》的主题曲，以极简的风格描绘了朋友间相聚的欢乐时光与离别后的牵挂，收录于他的精选集。沧桑的声音与质朴的旋律，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2010年，迪克牛仔演唱了歌曲《非常都市》，是北汽集团都市 SUV 车型量身打造的广告曲，与专辑禁区主题呼应，旋律轻快，节奏分明，融合都市公路音乐的元素，强调自由与野性的释放。迪克牛仔标志性沙哑的嗓音来进行演绎，传递出了都市熟男对洒脱生活的渴望。

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是迪克牛仔在2007年和玄子合作的歌曲《老爹》，以父女对话的形式来展开，探讨了两代人观念差异与情感期盼，涉及婚恋观、社会适应等现实主义的议题。 两人年龄相差27岁，以父女档组合突破了传统的对唱模式，通过沧桑嗓音与清亮声线的对比，塑造出了温暖细腻的亲情互动的场景。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老爹》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包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满江》。在1999年的专辑《烟火》当中，满江和金海心共同演唱了一首歌《昨天晚上的分手电话》。歌曲通过电话对话的形式来展现恋人分手前的复杂情绪。索尼唱片曾经以《海和海的约会》为宣传的概念，来凸显两位歌手音色融合的默契度。这首作品也因为真实细腻的情感表达与耐听的旋律编排，在发行了多年之后，仍然能够被歌迷频繁提及。

2004年，满江发行第五张个人专辑《四舍五入》，这张专辑标志着满江音乐风格的转变，由两岸三地音乐人合作打造。歌词以沙漠作为比喻，来描述爱情突然转变带来的困惑与失落，以及回忆的荒漠感。一起来听这首歌《沙漠》。

2002年《满江》发行专辑《奇迹》，同名主打歌也是叫做《奇迹》。这首歌呢，是在偶然的机会之下，音乐人小柯听到了《满江》的声音，被他干净而有质感的音色所打动。在小柯的力荐之下，彼时刚刚出道的满江演唱了这首歌。满江的好声音在歌曲里也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开始时的浅吟低诉，尾声部分对满江声音的突出，仿佛让人又回到了清朗的空寂，仿佛奇迹过后留于手指心间的便总是这样一份温暖的回味。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店，电话3065088，30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0: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滁州车主注意啦，爱车剐蹭掉漆就来奥立德汽修，用料精选鹦鹉钣金灰，巴斯夫鹦鹉漆，自有独立烤漆房，全程自主施工，绝不外包，严守18道标准工序，道道精细把控，采用专业干磨工艺，告别水磨隐患，杜绝起皮开裂掉漆，大牌原料加硬核工艺，还原原厂漆面，钣金喷漆认准奥立德。地址：南桥中路2222号，汇丰路派出所隔壁。预约热线：1396563-1636，1396563-1636。
3: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1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6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

0: 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桥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1: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2: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3: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加塞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4: OK， 早间时间7:35，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哦，感觉这个天今天
5: 刮大风了，今天预报有雨的
4: 啊，
5: 但是明后两天就放晴了，所以今天这个天气的这个幺蛾子就这一会儿，预报又改了，改今天多云了。
4: 对呀，
5: 啊，
4: 今天天晴啊。
5: 现在没晴，现在有一点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对吧？风还蛮大的，
4: 中午头报34度，这个天怎么可能嘛？
5: 不好讲。风停不停不讲，只要一出太阳，你34度体感肯定是有的。
4: 今天中午34度，跟你说我就
5: 你能怎么地？
4: 跪下来
5: 去。明天就不来上班了，哎，
4: 明天真来不了，
5: 真不来。
4: 明天是一个一年一度的爱心互考活动启动仪式。
5: 哎、对的，对的啊。那这既然说了，我们也点赞一下我们的这个爱心企业啊，创意装饰。
4: 没错，
5: 这个去年第25届绿丝带是他们。
4: 20
5: 讲错了，
4: 今年是第21，
5: 今年是第21届绿丝带，又是他们。
4: 你看
5: 啊。
4: 我们单位经历过21年的，只有万月一个，
5: 哪奖呢？
4: 还有谁？还有谁？
5: 小然也算啊。
4: 他
5: 小然虽然不在我们频率，
4: 没就没有主办过。
5: 哦，那没有，那
4: 就亲身经历扑在现场的。
5: 我看啊，哦，那基金也不算，
4: 就你一个
5: 十两年的。
4: 哦，
5: 天哪！所以赶紧把我定在光荣榜上吧。
4: 还健在。对吧，就一个吧。
5: 对，为什么21届呢？因为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今年是第21年。
4: 对了，
5: 也就是说我们从开台之年05年开台就已经开始策划筹办这样的绿丝带的爱心互考了。当年不叫绿丝带，对吧，也不叫爱心互考，叫爱心送考。
4: 送考，
5: 哎，对。那当年我们也不叫旅游交通广播，我们叫旅游之声，
4: 叫滁州旅游
5: 就
4: 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之声，后来是交通音乐广播。
4: 然后呢，我看了一下这个外地的一些城市
5: 啊，有一些是红丝带，
4: 真做了21年的不多
5: 啊，那肯定啊，
4: 不多啊，
5: 是的啊。
4: 你看茂名第11届，今年
5: 比我们少了10届。小马好像也没有21年，
4: 也没有，
5: 对，可能就省台会有吧，
4: 也不知道，对吧？
5: 没有关注过。
4: 作为一个安徽省的老大哥，
5: 哎，
4: 我们滁州市。
5: 你应该这么说，作为双都市圈的核心成员，拔高了。
4: 双都市圈只有我们，对吧？
5: 21年啊，
4: 21年
5: 不容易，风雨兼程啊。
4: 对，
5: 在这里我们也提前预祝今年的这个各位考生啊，这个金榜题名，好的啊。
4: 创意装饰集团呢，也是恭祝各位这个考生们啊，莘莘学子们啊，取得好成绩，
5: 是的，
4: 好吧？
5: 哎，
4: 本次的这个爱心互考呢，是由滁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滁州市交通运输局、滁州市公安局。

0: 取得好成绩，
1: 是的，
0: 好吧。本次的这个爱心户口呢，是由滁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滁州市交通运输局、滁州市公安局、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
1: 是的，
0: 创意装饰集团全程支持爱心公益赞助。
1: 没错啊，点赞。
0: 2026届第21届啊，各位听众在路上遇到就是有这个绑着绿丝带。

0: 是啊，开小车超过4小时必须休息20分钟，这是真的吗？
1: 一直都是这样的吧？
2: 对，但是他讲的这个可能是强制，可能就是要采取措施
0: 了。今年新交规是出来了，嗯，是出来了。
2: 但是我说实话，就是哪怕没有这个，你开了那么长时间了，该休整也要休整啊，
1: 对吧？
2: 对吧？是这样子的，不要疲劳驾驶嘛。
0: 我开1小时，我想进去服务区。
2: 然后现在有很多的车主啊，就自己就困了，就是睡了，然后让智驾来背锅，智驾不背这个锅。说实话，
0: 智驾不算啊。
2: 你只要但凡你拥有一台智驾的车，你是要先考核的，考核的过程当中，人家跟你说的很清楚，你双手也不能脱离方向盘，对吧？你不要脱离管制。我那天看到一个，他都呼了，我的妈嘞！
0: 别呼了，
2: 这样的。然后这个
0: 关键平时晚应该不打呼、
2: 我不知道他什么车，但是他就提醒他滴滴滴滴
0: 啊、一直在会震动、
2: 一直在震，一直在震，他不理他。
0: 按照这个就是自动驾驶它的一个设置配的话，如果再跟你提醒几次的话，
2: 你不理的话，他应该靠边停车打方向，
0: 他会主动的会把这个自动驾驶给停掉，而且会禁止你用这段时间禁止你用。
2: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就是要对这样的就是不把生命安全当回事的车主啊，一点点消一惩戒。
0: 有吧？
2: 对，因为说实话怎么说呢，就是你怎么地我们不管，但是你这样行车的话，你祸害别人啊。
0: 我开过特斯拉，也开过国产的一些车型，就是的，如果您是比如说你不理他或者干嘛，你视线不对了，他提醒你几次你还不动的话，他会禁止你在比如说3天之内或者是7天之内会禁止你用智驾。
2: 真好、
0: 有这个配置啊，
2: 真好啊。
0: 对，国产车也有这个配置啊。这啥玩意我看一下。谍照，吉利的品牌，因为昨天我超过他，看他到前面那个进气口，吉利的。
2: 哦。
0: 对，那个进气格栅，明显加速车系列。
2: 那上面那个是什么东西啊？
0: 监控摄像头之类的探头。
2: 测那个就是路况什么的。
0: 就是谍照车是干嘛的？这车刚刚发布出来，然后在全中国各个地方在试。
2: 对对对对对，
0: 他的车遇到什么各种各样的情况能不能解决？试好之后才会发布。这车是一款车型，新车。
2: 吉利的是吧？
0: 吉利啊，前脸是吉利，我不知道这到底会不会是
2: 前脸吉利，后脸
0: 万一沃尔沃呢？
2: 啊，对，这不好
0: 讲。吉利也是沃尔沃的吗？
2: 是的。
0: 沃尔沃是吉利的。
2: 对。
0: 他往哪去了？这到处跑。昨晚我在滁州学院看到他。
2: 好吧啊，大翠花说，我比较喜欢告诉服务区，因为里面的管动煮啊，那个水卤子都不知道多少年了，煮的时间长，好吃，茶叶蛋有呗。
0: 那肯定的，人家茶叶蛋银花锅贴茶叶蛋，当天煮当天卖。告诉服务区，
2: 这个告诉
0: 成年茶叶蛋，
2: 成年老卤，对吧？
0: 你看，
2: 对，它取决于就是这个服务区接待量大不大，
0: 对吧？你像汤泉，他就不烧茶叶蛋，为什么呢？没人去。我每次遇到汤泉就是的，汤泉好像有时候加油站还不管用。
2: 就经常出幺蛾子哈。
0: 因为这人去的太少。
2: 还好我基本上不会就是说要在加油在高速服务区里面去加油，我基本上都是要给他怼满。但是也不是像有些人他那种长途的，你比如说从滁州开到西藏的，
0: 我得想
2: 他怎么都得中途加油。
0: 那买个那个就是像你的增程的
2: 啊，
0: 能开1500公里
2: 啊，1400多，将近1500。
0: 那我就中间进一次也行了。小米不也是吗？理论实际续航里程1300。
2: 是，讲的也是哦。对，
0: 它是理论啊。
2: 对，理论就不建议大家就是把它搞到临界值。
0: 你万一
2: 何必呢？
0: 就万一没有，你还找人推。
2: 还有说白了，人家博主敢测，人家有这个，你懂的。
0: 人家后面一大堆团队配合
2: 了。对，还有他就是车测废了，测好了测那个了，该升值，该怎么地怎么地。我们普通人买车，你可不是用来测的。
0: 人家口渴了，专门有旁边人递水，你行不行？
2: 啊，
0: 不行吗？人家下来的时候汗直接喊上汗，就有人擦了。
2: 我一般一个人开车，要是口渴的话，我就自己咽吐沫，好恶心。
0: 我也饿了。来，感觉会有强对流天气，说不清楚，
2: 不好讲。
0: 现在目前呢，我看一下听众啊，陈南在医院南区附近下马蜂子了。
2: 那就是雨点还蛮大的呗。
0: 对，
2: 好的，收到，注意安全啊。
0: 然后高朋满座怎么了？红五路开始下雨了，果然今天是
2: 下
0: 了。
2: 下
0: 的还怪逼的，
3: 下大了，大了，
0: 那刮雨刮细了，
3: 下了。
2: 这次车洗的太亏了，第二天就开始下了。
0: 哎嘿，我还一个月没洗车。
2: 你在等下一场有缘的雨？不可能啊，你那前两天那个雨应该给你搞干净了。
0: 这搞停车库了。你说到哪说里去？
2: 金宇说，我居然听了20年的广播了，我06年听的。
0: 金宇是老哥们儿，老听众。
2: 对，真的他还不算太老，
0: 到现在
2: 他不是
0: 05，
2: 就对吧？
0: 金宇，你还记得吗？住友210，强颜，小蚂蚁，
2: 是的，
0: 爱尔兰魔鬼，
2: 对。
0: 这些听众都记得吗？都结婚了，
2: 是是是，而且
0: 小孩满地跑了，
2: 关你什么事？
0: 小小蚂蚁都不知道都。

0: 已经快上高中了吧？
1: 小白也小孩，
2: 不知道，
1: 忘了，没
2: 应该是的，反正都蛮大的。
0: 对啊，
2: 确实呢。
0: 你瞅瞅，
2: 这有什么呢？你要知道，人要有幸福的能力，就是你单着你也幸福，你这个对吧？拉帮结伴的你也幸福，
0: 自己接机，
2: 你儿孙满堂也幸福，你就一个人过得自得其乐也幸福，对吧？
0: 对的，
2: 就不知道金宇是哪一种幸福啊？
0: 金宇说我不幸福，
2: 没有挺幸福的。天都黑了是吧？好的，好的，好的。
1: 我开玩笑，天都黑了。
2: 嗯。
1: 天都黑了，云都没来过，是吧？门没锁啊。
2: 这个有点像分，这应该是他前挡
1: 啊，前挡风玻璃上面那个这个蓝色的那个阳板。
2: 难怪了，嗯，好的好的，
1: 嗯，往高铁站就下雨了。
2: 好的好的，植物怎么了？
1: 植物说这个车是不是停超前了？这没办法，这个一般不拍。
2: 哎，对他真杀在斑马线上，这个没事儿，问题不大。
1: 为什么不拍？你们知道吗？
2: 嗯，
1: 我老这样干。
2: 但是你要杀到，哎，再往前的那条斑马线，那就不行，
1: 线就不太好说了。
2: 对啊，对啊，来，明月姐来了。
1: 明月姐姐，扬子地板。
3: 花园路目前还没有下雨。
4: 这也是老
1: 在说中旭大厦是吧？
2: 啊，花园是什么？花园路啊？
1: 中旭大厦。
2: 啊啊，对对对。
3: 花园路目前还没有下雨，
1: 这就是那个iCat 4S 店门口
2: 哦、
1: 以前那个世纪徽商
2: 哦、
1: 以前最早的海马 4S 店，
2: 哎，对对对，现在是 iCat 也是做新能源了嘛，
1: 对，新能源，
2: 对对，
1: 海马 S5
2: 以前也算是明星车辆，哎，对吧，
1: 第一台绿色的车，官方主打色，
2: 是的是的是的，
1: 还可以啊，
2: 对，
1: 好吧，今天路况信息先目前到这儿啊，就开车注意安全，雨天路滑啊，减速慢行，好吧，
2: 是的啊，然后今天疯狂星期四啊，这两天的金价有点疯狂、
1: Crazy、
2: 就有点这个下走，好像昨天还前两天的这个裸金价到960多了吧，
1: 哎呦，
2: 好多人都趁着这个机会入手了，
1: 入手入手，
2: 对、昨天我看信达珠宝又到货了一批好多好好看的东西、啊、
1: 信达珠宝它入手它
2: 没一样是我
1: 的问题、
2: 对，因为你可以无忧的，首先七天无理由去退换货，
1: 你家猫不喜欢的退、
2: 对，你要不需要找理由
1: 退，
2: 对，所以叫无理由，然后呢，终身
1: 包
2: 回收，就是你看你比如说1000多块钱出点头你买的、然后涨到1200了你不想要了，你就去把它变现都可以，
1: 起早点到呢，这个正规啊，专业他们家的验金仪，而且那个这个测金的那个就是测重量的是工业级的，0.001
2: 哎
1: 克都能测出来，
2: 对的对的对的啊、
1: 有些金店可能是来测0.1克或什么东西，
2: 嗯 嗯
1: 最近各位搜一下，好像是有什么有一些什么金融机构的黄金有问题，
2: 是的是的、
1: 应该抖音能搜到，
2: 包括网购啊、问题就多了去了，
1: 有问题，
2: 是的、
1: 金包铜，
2: 哎，
1: 金条里面
2: 金包银
1: 过了好多年才发现，
2: 是的，然后里面是空心的、里面还有沙子，
1: 很容易出问题，
2: 所以之前买的你如果说有点犹豫的话、你都可以拿到我们的信达点到南湖门店去检验一下，
1: 你讲对了，
2: 哎，对啊、都可以啊，
1: 而且他们检验是不用破损的，
2: 对的对的对的，
1: 记得号码，他们家还可以做的是就是抵押和贷款，就是比如你有黄金、汽车、房产，你我说黄金我不卖，我抵给你，你先把钱给我先用，可以没问题、现在黄金也抵的价格也高，对吧，1315532111
2: 1315532111，
1: 听众是过来人，没事，才拍了一张照片，三张照片拍完之后就是6分2万块没有了，好吧，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提醒各位1054正在直播的是一路畅通的早高峰啊，想进入我们的1054车友路况福利的微信群很简单，手机微信打开微信加好友，输入 C 1054520，记得微信号是 ABCD 的 C 部分的要写，后面跟上数字1054520啊。同时呢，我们在8点钟以后呢，将会抽取的是金甲烯森林漂流的免费名额啊，两个人同行，花一个人钱就可以了，好吧？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叫做《天黑黑》，稍后再见。

0: 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店，电话3065088，3065088。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

0: 条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3: 新鲜是午后和他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他递给我的那把伞。
2: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The Sun Every Day。

0: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54一路畅通早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我是胡真。
1: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整点过后我们看看 Amy 的路况，她说咋呀各位，紫薇路没有下雨哦，
0: 说今天紫薇路超级好开
1: 啊，
0: 已经五五就要开了，走青龙桥了。
1: 哦，下桥了，今天的顺畅超乎我的想象。哎，昨天紫薇路不是在
0: 修
1: 路吗？
0: 修好了吗？
1: 对，要么是的哟。
0: 来，有没有听众告诉我，跟我说一下？紫薇路小红庙附近道路有没有 OK？
1: 不太可能啊，之前昨天车友不还说有可能要全部封闭吗？
0: 对，不买管子吗？
1: 对，要不今天没施工，没作业哦。
0: 今天天气不好。
1: 哎呀，
0: 下雨不宜施工，
1: 那你赶紧的吧，因为马上到梅雨季节，那天天都是不好的天气。
0: 都放假了，那这彻底放假。
1: 哎，对，要不然就等中高考结束以后，也可以。
0: 没有修好是吧？
1: 对，不可能修好。
0: 就今天通畅了。
1: 对，只是巧了吧？
0: 会不会已经封闭了半幅路面了？那是就艾米，我问一下，就是你在从紫薇路过到青龙桥的时候，对象有来车吗？
1: 艾米说：“你们好烦哦，我这……”
0: 艾米说：“我去看记录仪，我当时眼睛就看了前方那个骑着摩托车的小哥哥。
1: 可能是我运气好，对，就是也不能天天堵嘛。今天就是你过的时候这么顺畅，
0: 就你过去了，后面全堵完了，
1: 不排除这个可能哦。”